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认识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0: 你今天怪怪的，真的能开车吗？
1: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2: Oh no！
3: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0: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1: 有这么夸张？
3: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0: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3: 只要脱衣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1: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3: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好，时间早上8: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了。好。你这帮人伫倒位伫走丛啊，吼，一切注意哦，安全拢爱随时请小心细致了。好，路况呢目前好，再来关心国十往东17.9靠近的燕巢系统路间，小客车的故障，闪黄灯，有人下车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50.1啊，靠近了冈山交流道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还有再看到的，这是在国道3号南下385过了燕巢系统内外侧的大型掉落物哦。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来看一下咱们的1968。来，这是在国八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只有55哦。好，那么国八新吉往台南往东的路段时速不到50，国八台南端到新吉往东的路段时速来到了65。好，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呢，时速大概不到70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70。再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一号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往南的路段，时速不到55。在国道一号鹿竹到高科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60左右。好，再来看到国道一号顶京系统到南子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60。在国十左营端到顶京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堵车大概只有30而已哦。好，国十仁武到顶京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4，都麻烦朋友发挥一下耐心了哦。好，任何路段后续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

03-3388-0000-0013。好，落风的季节随时到三江补充提供。好，我们来听蔡琴的这首闽南语的歌曲《落神》。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0: 我是主唱志玲，
2: 我是鼓手齐伟，
3: 我是吉他手嘉颖。
0: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标版，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2: 透过打诈仪标版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3: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

0: 来，8:14了哈。好，我们继续要再看一下路况的消息喽。
1: 一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0: 好的，我们要连线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咱们的陈冠亨分队长，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目前在云林地区交通状况又是如何呢？
2: 目前在云林县的各重要道路，台一线、台三线等等，目前就略有车潮，那整体的话交通都还是算顺畅的。
0: 嗯，
2: 那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台一丁线斗六往赤红的方向，在新龙桥的部分它有在施工，那会封闭南下的车道，那到时候这边会有那个道路限缩，那以及调拨车道，那再请听众朋友呢减速慢行。另外提醒各位听众朋友，9月是交通安全月，那请各位听众朋友呢骑乘汽机车行经路口的时候要记得停让行人。
0: 是，好，一切状况希望大家都平安。好 ，OK， 好，谢谢咱们的分队长陈冠亨分队长来做个提醒了，谢谢了，拜拜。
2: 谢谢，拜拜。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提现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好，8:17了齁。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再来看一下。目前在台南市北区啊，公园路595-4号这里的事故，永康的南兴路11号也是事故哦。还有在台南的中西区和纬路5段跟咸北路的交叉口，还有赤坎里的民族路212号赤坎楼前，这里都还是有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咯。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好，也就麻烦朋友随时呢来补充告诉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好，8:23了。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0.1，接近了冈山交流道，中型车道自小客车货车事故回堵了5公里哦。好，再看到的这是在台南市的北区公园。

原路595之4号这里的事故，在永康南新路11号还有中西区的河尾路5段跟咸北路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麻烦朋友都小心啦。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呀？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与我同行地方事，小枕头大代志。

好，现在征讨大代志，咱来看到在咱台南。好，在台南的柳营区的崇溪国小，跟新营社大呢一起呢来携手推动在地的农事体验，好这样的课程。所以今年度啊，延续了这个脚腿熊盖站卡推亚熊盖站 2.0 的农事精神呐、啊，好带领的学生啊来学区内。好、哦、说来到这被称为菇界的爱马仕的这个羊菇啊羊菇农场，好了解的地方这些地方事，好那么来看到这个探索这个羊菇啊这个高温堆肥发酵，好发嘎好覆盖土走菌到低温催蕾的繁复的工序，好来体验一下诶这个所谓的深度的食农教育的学习呀、啊，来，好，这是不简单的哦。用在自己的家乡土地，用专业跟科技创造了无限的可能。那么，让现场的学童们来了解这个覆土浇灌，哈、哦，把土盖起来浇灌的这个细致水雾，好、哦，追捕的技术。那么亲身的感受到培养这些堆肥发酵的高温跟气味，好那么让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些农业的奇迹啊。好那么柳营这个地方啊，所以也是有得天独厚的农地景，好学校作为乡村小学，珍贵的教育资源就是生活周遭的乡土人事物，那么透过新营社大长期的引进的专业的师资跟资源一起、哦、让孩子们走出了教室走进了学区的产业亲临现场，深刻的了解现代科技啊、哦、可以这样子的温控跟循环农业、哦、在自己的家乡开花结果了，好所以呢孩子们真的会以家乡为荣的这样的个情怀来看一下家乡，也是有这么多好农业的事情、哦、很不容易耶对不对，好让这些小孩子亲身的来了解到、哦、平常用吃的今天现场来用看的，好所以不容易哦，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好我们来听一首新歌，毕淑静、谷谷、吕思维演唱的比就比就比。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沙烏地阿拉伯关闭一条近日遇袭受损的东西向输油管线后，利比亚也传出输油管线阀门遭关闭，导致部分油田停产，外界权衡油市供应，国际油价今天收盘静扬。随着油价飙涨，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19年高点，美股三大指数今天收跌，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微幅收高，市场投资人静待美国联准会本周的利率决策。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1人死亡，创五年来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到疫情高峰，十月中才有机会反转。另外，长病毒就诊人数破万人，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尤若纯报道。
2: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十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五年新高纪录。南部一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一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万人次打平。
3: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9月底到10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十月开打疫苗，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两个礼拜之后，那个十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2: 开学后，长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10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免费出国机加酒全包，还能赚取高额报酬，小心成为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他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重达4.2公斤，黑市价格约6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接获请资，掌握有运毒集团企图从土耳其走私毒品来台，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其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总重4213公克。宝山总队基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可供42000人吸食。
5: 警方调查发现，侯姓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

0: 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途信箱带回台湾。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蜜4213公克。
1: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酒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情资，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女子到银行办理贷款近40万元，声称用来缴水电费以及家用。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了解，对方却改口是姐姐急需用钱。处理员警研判可能遭遇假亲友诈骗，耐心解说让女子打消贷款的念头。记者黄俊伟报道。
3: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杨嘉诚、谢玉龙担负备勤勤务期间，接获银行通报，这民众要办理贷款新台币391,000元，疑似遭遇诈骗，需要警方到场关怀。民族所何正哲所长表示，女子一再改口贷款用途，最后声称是姐姐急需，但是周转款项目的都无法清楚说明。
4: 在深入了解后，才坦诚是亲属要求周转资金，方才有贷款需求。警方提醒该名，若是亲友突然要求大笔借款，务必先与本人确认后方才妥适，切勿仅凭电话、LINE 或社群软体讯息就匆匆借款，更不要在不了解资金用途的情况下代为贷款或提领大量现金。该名听后亦觉得本案确实有着重重疑点，决定暂缓办理，避免巨额款项遭诈。
3: 彰化警分局提醒，遇到亲友突然要求借款，千万不要因亲友两个字就放下戒心，务必先通过其他管道查证，确认无误之后再处理金钱往来，守住自己的血汗钱。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秀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全路，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乔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好，来时间来到早时九点嘛，八点过三十九分了。来，倒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罗凤目前讲伫第十九线。往北九十四公里基地路段，外山车头讲有事故，讲路面有油啊，经过注意啊，注意路况啊，小心驾驶的这个情形。台南的新营区延平路九十七号车讲，原来是事故伫遮哦。来伫归仁区南丁路高铁桥卡的道路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啊，一切注意啊，小心一个细节一下，好不好？来。还有其他路况的补充吗？会记住啦，随时啊到三工提供补充和情况了。0800-000-123，0800-000-123，路况哦，会记住啊，随时啊到三工提供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0: 来八点过四十二分了哦。落雨呢，目前伫国道一号，伫今仔日暗时九点到今天透早六点啊，封闭国道一号双向永康交流道319公里到台南系统315公里，即在是封起来进行哦，暗时哦，好、哦，九点开始，好、哦，请朋友来注意哦，好。爱来街道一个路线来行，好，不管你开车伫国道省道，经过台南以北的路段，落风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转来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现准时继续有线空中陪伴你一直到在时的十点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彦勋。为着要抓吃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0: 来，继续说到健康室的单元，公的健康。好，我们今天要连线的是卫福部的埔子医院。好，复健科线上是咱们的我们的职能治疗师林佳琪，你好。
1: 哎，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的埔子医院，我是儿童职能老师林佳琪。
0: 是，我们今天要说到了小朋友、小孩，尤其现在九月份了哈，有一些这个小一，好，这些要上学了。好，那么这个小一要上学，要面对很多种不同各式的挑战跟问题呀。好，所以家长们其实也是要有这个新的挑战。好，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小一啊，这些新生到底呢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会出现哦？比如说这个在学校在课堂当中哦，有时候能讲坐不住，或是不专心，会分心。好，小一是不是真的要一段这样的适应期啊？我们治疗师来跟大家说了。
1: 好，谢谢大家。那先来讲一下那个要升小一的部分，需要有一些简单的基础能力啦。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有五种我们要去思考跟观察的。
0: 是，
1: 第一个就是因为小学一堂课大概40分钟嘛，所以他们必须要坐得住，注意力可以持续到40分钟。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理解能力。那老师们在课堂上讲指令，多步骤的指令的时候，他们能不能跟得上指令的步骤啦？那他们能不能理解老师说话的句子的意思，或者是老师要表达的内容？那第三个就是他们的书写能力。那因为他们会需要用到大量的功课作业，他们会需要誊写，需要学习。那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他的书写能力能不能足够支撑得了学校的课业的难度。那第四个就是他的生活独立性。当他们在学校没有人可以帮助的时候，他知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自己遇到的问题？像是他上厕所，他不舒服，需要准备什么，然后需要怎么样去厕所，这些都是一些简单的生活独立性。那第五个就是人际互动。那人际互动的部分就是跟同侪的相处啦，跟老师的相处，那有些冲突要怎么处理，那想要一起玩要怎么去表达，这些都是这简单的基础能力。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如果课堂中坐不住的话，那这边可以建议老师的部分就是可以第一个调整座位啦，那把影响的同学都把它挪开，然后第二个就是可以提醒同学下课的时候多去动一动，其实你动的越多就坐得住，对，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0: Uh-huh.
1: 那如果是对，没错，可以提醒老师可以做这些调整。
0: 哦、oh, 好，所以呢这个要应付很多种有些是突发的事情这样子哦。哎，其实家长

0: 自己可能也都会有时候会有一些这个为难的困惑啦，或者是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小孩子可能刚开始要写作业哦，这个写作业到底专不专心写，或者是呢会不会分心，这个好像也是，也跟大家来提一提喽。
1: 好，那写作业的部分，如果是主要会有两个问题啦。第一个就是可能会分心嘛，那分心在家里写作业分心的话，就是可以提醒家长把座位清空，那桌面尽量没有其他的玩具或是干扰物。那因为小朋友他们会边写边玩，然后拖拖拉拉，然后就原本10分钟可以写完的作业拖到半小时、一小时
0: 对，
1: 还
0: 有
1: 没
0: 可能，
1: 写完。
0: 对，有
1: 所
0: 可
1: 以
0: 能。
1: 呢，就是呢，要把桌面净空，他要把他的周围可以玩的东西都收纳收好，然后避免他旁边看到什么就拿来玩，然后桌子有什么也可以拿来玩。对，这是最重要，这是环境的调整。那第二个就是你要让他们可以书写作业，要可以持续做到他的作业写完。那他的身体姿势主要是这边提供给各位家长们参考，就是他们在坐姿的时候呢，脚尽量要有一个可以平踩的平面，看要是地面呢，还是一般有一些儿童学习椅有没有，都会有一个脚踏垫。对，那个脚踏垫也可以调整到适合他可以踩得到的位置，脚一定要踩得到，他们才会专心。那再来就是桌面的部分，桌面的部分呢，就是要尽量在我的就是手肘弯起来可以靠得到的地方，就大概是90度的位置。那他们这样的坐姿很舒服的状态下，才能去持续的执行写作业这件事，才不会坐得很累，腰酸背痛，然后就趴着，
0: 对，
1: 然后就趴来趴去，对，滚来滚去，然后脚晃来晃去，因为他们踩不到地板，就比较容易不专心。对，那第三个就是他们在书写的时候会用到的是书写的工具嘛，有一些笔，那他的手指的力量、肩膀的力量也要够，所以其实可以建议家长，平常可以多到公园去做一些攀爬架的游戏，爬绳子啦，去练习肩膀的力气，然后还有就是手指的力气怎么练习呢？很简单，就是请各位宝贝们帮妈妈做家事，请他们帮忙擦桌子、擦地板，自己掉的食物自己擦，那个也可以用到他的肩膀的稳定性的力量的练习。那再来手指头的话，就是帮忙晒衣服、夹袜子，使用那个洗衣夹有没有夹袜子，然后去训练他们一些虎口的稳定性，就是我们大拇指跟食指这边虎口的稳定性，然后跟手指头的力量，那这些都帮助你在握笔、运笔上会更简单，然后会更舒服，然后持续的时间也可以更长，就是可以训练得到他们的手部的肌耐力这样子。这是可以建议家长的。
0: 这个让家长也要大概也要注意一下，要怎么样去来应付一下小朋友常常有一些可能不按牌理出牌的一个状况，对不对？
1: 对对对，要时常去调整。
0: 那这个发现了自己的孩子呢，这个上学的一些能力状况，有没有什么需求的可以管道的帮忙之类的啊？
1: 哦，对，说到要协助，对吗？我们会提到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在学校啊，因为学校的话就是由老师他们那边去处理。那相信各位老师们都知道，那这个我们就讲给就是家长听，就是7岁之后的小朋友，也就是上小学之后的小朋友呢，他们如果有一些能力比较落后，或者是我们这边提到另外一个部分哦，就是除了落后的能力之外，也会有比较突出的能力。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在某一些学习领域会特别突出，比如说数学能力或者是语文能力之类的某一个领域会特别突出，这些也会用到我们的学校特教鉴定的安置系统。那这边老师会协助通报，不管是能力比较差的小朋友，

0: 或者是特殊能力某一些领域比较突出的小朋友，都会用到这个管道去特教鉴定的安置，那给他们评估，给他们配对合适的资源，然后介入小朋友的学习，然后希望可以帮助一些能力比较差的小朋友可以适应得了学校的进度。那第二个就是能力比较好的小朋友要怎么样去找寻适合他的能力的课程安排，这些都是属于学校特教系统里面鉴定的部分。那会有学校的资源协助，那也会有巡回的职能老师、语言老师，或者是我们一般熟悉的物理老师这样子，就这三个治疗师会介入学校系统里面去做，就是协助这样子，给老师建议，给同学建议。那这个是老师的部分。那如果是家长怎么样协助呢？就是其实我们还是可以进到医疗院所，像是诊所、复健科，然后还有找儿童心智科。那我这边特别提一下，那个复健科的部分就是早疗这边，也就是7岁以下、6岁以下的小朋友，他们会训练得到的就是物理、职能、语言这三种治疗。对，那7岁以上的呢，要麻烦有需要的家长要记得拨电话，就是确认一下各单位的医疗院所有没有收7岁以上的小朋友做治疗、做复健这样子。那再来提一下儿童心智科，那儿童心智科的部分就是18岁以前都可以。那他们提供什么服务呢？第一个就是服药的需求，像有一些过动的小朋友啊，他们如果有需要服药去控制他们的一些冲动、他们的注意力，想要提升的话，就是麻烦到心智科这边去挂医生的门诊，儿童心智科的门诊，然后医生会评估判断，然后会开立有服药的需求，会开立服药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心理治疗的部分，那因为儿童心智科他们就是有心理师配搭，所以他们会有一些心理横件的服务。那简单介绍一下心理横件，心理横件就是像智力测验啊、注意力测验啊、人际互动情绪的测验这样子。对，那这些都是儿童心智科的范围，所以儿童心智科跟复健科都可以去挂号，然后去做相关的看诊评估或者是治疗这样子。
1: 好，让这些家长们可能这个也要自己要特别注意一下哈，不然哈，我担心啊哈，逃课冒的邪哈，有时候也不知道说这些小孩到底在搞什么东西，或者是呢要怎么样来摆平这些小朋友的一个状况，对不对哈？好，所以呢，这个也是请大家哈，真的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哈，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好，那么所以呢，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补充的？
0: 就是要特别注意小朋友啊，还有各个宝贝在学校啊，老师那边刚开学嘛，现在也差不多已经上半个月了，所以其实该适应的也差不多，所以可以请各位家长们多关心一下自己宝贝在学校的适应的状况，然后多询问老师，然后请问老师他在学校的表现，然后还有哪一些需要特别调整的。那如果真的有一些适应上的困难，或是某比较容易分心，那比较落后的，那或者是有需要比较特殊的治疗的协助的，那还是欢迎就是找专业的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语言治疗师去做评估跟治疗。对，
1: 好，
0: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1: 好，让大家可以有一些依据啦，有一些参考啦，不然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对不对？这是也是有时候也是蛮伤脑筋的事情啊，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谢谢咱们的职能治疗师跟大家来这个分享，来体会一下这些可以说是为人这个家长的一个状况哈，可能就是一个过程。要经过大家可能都要这个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对不对？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好，这个

0: 我们的这间今天提的这个一些状况，请大家特别注意小心了吼。好，谢谢我们的职能治疗师今天跟大家做分享，谢谢你喽，期待下次见喽，拜拜，
1: 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 80.2 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 13.4 公里过三重路间有两部车的事故。台19线北上94公里过义竹外线车道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86线西向4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洗口汤，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砌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15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公告。
1: 来，时间来到早时九点过五分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94.7，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来，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继续右前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咯。好，现在是你的都会在走中，一切安全都注意哦，随时爱小心细致咯。好，路况的提醒，目前在台北市山往西 1.9 公里，沿阳高流的路段，我上车的公务车连陪啦。好，国道一河南下过经的系统高流的有轿车危险驾驶，讲德平、嘉平安尼刷来刷去，7500一的哈，做危险呢。希望天气条你有注意小心，大家拢爱细致呀。来，0800-0000-123，随时会记接路况的补充啊，继续到三江提供咯。

在山林的呼吸里听见生命，羽翼振出的旋律是土地最美的创作。羽的旋律为您揭开一场生命的旅行。

0: 这是台南六甲的清晨，我走进竹林，踩着落叶，风声轻拂，鸟鸣声此起彼落，忽然一声清亮而有节奏的鸣叫划破林间的宁静。它来了，每年初夏准是报道的旅人八色鸟。八色鸟从婆罗洲远道而来，跨越海洋，只为在台湾繁衍下一代。它身披八种色彩，是森林当中的精灵。六甲因为拥有湿润的土壤与丰富的食物，成为它重要的栖地，也让这个淳朴的山区逐渐被世界看见。那么在地居民最早是如何与它相遇的呢？我们访问到一位六甲的果农，他回忆第一次遇见八色鸟的时刻。
1: 起初我也认识很清楚，为什么每年的四五月份开始来到我们这的人就变多了。后来有一天熊熊出现在我的水果园，我还是不敢认同，今天他发现到我，看到他的嘴还有咬到糖，其实我也很欢喜可以快出现在我的果子园啦。
0: 从陌生到惊喜，八色鸟不只是访客，也悄悄改变了人与土地的关系。他也开始思考怎么让他们安心留下来。
1: 我想

0: 阮家己当做的就是讲吼，阮家己的果子园内面，就爱减少农药的使用啦。安尼吼，鸟仔才会当安心安全找虫来食。啊，虫嘛袂因为农药，互鸟仔食了煞来死去。安尼，八色鸟才会当快快乐乐，伫咱台湾来继续生团，继续繁殖。希望吼，逐冬吼拢会当准时看电来报道。
1: 而这样的改变不只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另一位果农阿嬷，她的果园里甚至也出现过鸟巢。
2: 拢伫啊，就是做伫这个吧，做伫阮迄个后后坎迄个吼，来鸟仔囝，啊因遐伊遐一只看鸟，遐往高遐嘛只蛋，迄个我拢唔敢去看伊个。

0: 简单一句话，却是最真诚的守护。这片土地从生产果实的地方，也成为孕育生命的家。赏鸟是等待不期而遇的惊喜，不是制造一场人为的演出。每一次退后一步，就是给它多一点安全。八色鸟没有语言，但它的行动说得很清楚，哪里还有希望，它就在那里筑巢。李姓果农说，
1: 那有鸟仔来，我就知道这片土地还有活的。
0: 六甲在地的学生佩璇说，
2: 我们这里竟然可以有这么漂亮的鸟，而且还是世界知名保育类的哦，身为六甲人的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呢。
0: 当八色鸟选择停留，它带来的不只是色彩，更是一种提醒，只要土地还愿意善待生命，生命就会回来。这是六甲与八色鸟共同写下的第一封夏

0: 来时间来到早时九点过十一分咯，好，现在是朋友你伫倒位伫走总，一切安全拢注意小心了。来，路况目前咱看到，伫台八十四线吼，八十四线往西，1.9公里吼，下营吼，沿沿高溜到路段，往上车的拢有车辆陪伫遮哦。台六十一线西滨南下292将军高溜到路段，中车的遮有替帮，吼，麻烦朋友拢注意小心个细节呀。来，一个五块钓，这是国道一和南下过境钓系统交流道，有交车危险驾驶，7500的哈，希望你有小心细意哈，提醒着。好，尽管再提醒你一下，安全，安全是很重要的、这个情形了。好，任何一个交修的路况补充，随时啊到三江提供和尽管了，0800-000-123。0800-000-113，随时路况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好，今天我们进行大自然的单元雨的旋律。好，我们今天要来邀请我们的现场的一位来宾，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位来宾也是福尔摩沙野鸟保育协会的会员老师，独了对着鸟啊，诶，熟悉以外，老师够另外一个新婚就厉害耶。好，老师来问候我们收音旁的所有的朋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尔摩沙野鸟协，野鸟保育协会的会员哈、哦。我叫做何新瑞。我之前的不在国小在教台语、
0: 哦、所以是很厉害的台语老师、哦、这样台语不会都来问老师一下、哦哦、好，老师我们今天、啊、要跟大家说、哦、我们说到现在是我们台湾这片土地、哦、这个台族人、哦、这个交流的世界很多文化、哦啊、我们今天要来看到在这个季节当中秋冬季节都有很多鸟啊拢来到咱台湾，要来斗当。好，老师来说一下，尤其在我们的家。

0: 嘉义的海线，好，沿海，好，每一年都有很多现在热闹丰富的鸟市，哈，好，现主席应该，快点，伫报的这个所在，哈，有真侪这鸟啊拢来家，哈，尤其咱讲的乌鸣喇叭，哦，嘛是开始出现啦，好，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像已经有来台湾了，对不对？
1: 对对对，乌鸣喇叭来到咱台湾是真正好的，大家当作一个盛事啊！吼，因为大家对这个保育观念嘛，愈来愈重视。
0: 对，
1: 吼啊，大家拢真欢迎这乌鸣喇叭，每一届来，每一批来，吼，哇，当作一个赏鸟人士，吼，拢会赶去沿海地带，吼，包括东石宝地啦，吼，还有台。各当诶南门，南台南诶北门，所以这家也是讲分家南地带吼，诶海边拢多些。
0: 对，现主席这个时间点吼，已经这个有人有鸟啊，已经先来啊吼，对不对？
1: 对，伊就是安怎咧？伊就对咱咧东北季风了。顺着东北季风为北部为北边的国家吼，比如讲韩国啦、日本啦吼，因为迄个国家、遐国家遐飞过来，一直停留到明年诶，差不多二三月伊就搁开始飞倒转去啊。
0: 好，安尼伊拢照时间吼，那像拢有 GPS， 时间到伊就知吼。
1: 对，伊毋若敢。刚时间到了，在一个定点哦，伊来的所在哦，拢差不多固定一个所在安尼。嘿，当然台湾一世界，我诶海边我拢有啦，但是最主要的嘛是伫咱分家南地区较济。
0: 好，那伊拢怎讲要来到位吼？所以这所在应该是拢未歹，所以伊家拢固定要来。
1: 当然咯，这都是咱代表咱台湾这个生态保育真正好。对于来讲的生活环境呢，真适合来这过冬啊呢。
0: 一段路足长足长呢
1: 哦。真长哦。这不过你也是讲为日本、韩国，甚至也够俄罗斯那边也飞过来。
0: 一段路安尼这长，够有咧休困。
1: 你刚刚无休困呢？当然你老是有小道可能小停的，但是大部分拢是全飞过来啊。
0: 好，直接吼，应该就是就是一路往前，就是这个地点就对了，其他所在拢未想到
1: 被。对，因俩定目标就是顺这方式，最主要因是顺这方式飞过来呢。
0: 好啊，飞到咱家嘛爱有好一家的物件，伊较要来呢吼。
1: 当然咯，系啊，你比如讲，我听，那个黄淑婷秘书长吼，还有给他介绍过，讲有迄个布袋啊，有气温啊吼，竟然伫这个大鸟过来进前吼，一捞一捆哦，鸟啊过来吃呢，因着讲牺牲甲甲为了要收鱼啊的，一个抗战过了吼，捞一束啦，好鸟啊过来吃呢，
0: 所以鸟就知影吼，
1: 对，
0: 所以固定拢会当来阿公买，知影讲来家都有很好食的物件，
1: 对，
0: 所以就是讲咱的环境吼，真正爱玩啊爱为因设想着，
1: 当然咯，
0: 所以咱家的人唔知安怎来看待伊吼，要什么准备澎湃的物件了食吼？
1: 因为这都是最主要，咱会使讲。全民性的保育观念提升，大家拢对这鸟啊、大鸟无，唔那干那乌鸣喇叭，那尤其咱冬季吼，咱的候鸟吼，候鸟有分冬季候鸟、夏季候鸟嘛，那冬季候鸟就是对迄个东北季风飞过来嘛，唔那干乌鸣喇叭，还个一做只鹬科，还个海高跷鸻，很多很多候鸟会过来。大家因为鸟的生态若好，对咱人的生活嘛是会改善啦。咱的饲的物件吼，还是让咱种的物件吼，嘛是会改善咯。
0: 所以环境对鸟重要， 对咱人，我那是赶快是诶，这个重要的这个景。

0: 情吼。哎呀，所以呢，这个时间点应该就是有真侪人吼、哦，那么拢来到这个所在来欣赏吼。哎、哦嗯、啊，所以这鸟啊呢，感觉咱人真侪人来吃吼，伊唔知有啥咪款呢感觉吼，唔知咁咪往内惊，小块惊吼。
1: 最主要吼、哦，咱唔好去个交叉掉伊个。生活的一个环境，吼、哦、啊，咱尽量爱保持较远的距离，吼、哦。所以翕鸟的人大部分拢用大炮哦，用大炮远远的拍，吼、哦。咱绝对袂使讲，我想要较亲近，吼、哦，去甲插掉啊呢。
0: 嗯哼，吼、哦，所以唔通上过近啊，吼、哦，上过近有当下伊会干嘛？
1: 伊会生惊
0: 吼。好，阿哥，咱这个环境有当下有一挂危险的所在嘛是有吼、哦。嗯
1: 诶，当然有咯，比如讲，咱那个东方白鹳，
0: 嗯，
1: 哦，东方白鹳哦，突然地讲伫去年伫咱台湾繁殖嘛，一直到今年，其实去年尾就开始咧筑巢啊，
0: 嗯，
1: 嘿，啊个繁，很足无简单哦，当孵出三只鸡，
0: 嗯嗯，
1: 哦，哎，当出手去背啊，结果真正无菜，就是有一只吼、喔，去予迄个红野麦献登去。
0: 对，
1: 所以讲这嘛是咱的环境有可能哦、喔，因为咱的伊来遮，尤其迄都出世的鸟啊吼，对环境较无介熟悉，
0: 嗯，
1: 阿叔嘛有可能受着灾害。
0: 嗯哼 ，OK， 好，咱即马先讲到遮，我提起一个罗凤吼，搁再倒来咱的这部现场咯。好，来。罗凤的情形，继续咱来看一下。好，来，即马伫高雄，吼、哦，伫高雄遮营、营湖街、营窑街，遮讲我那是苏国的情形。第六十一线西滨南下292将军交流道路段中车道遮有铁棒落到伫遮的即个情形哦。好，拢提起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经过，拢爱真正小心细致哦。来，罗凤的补充：0800000123。0800000123，不管你开车，你搞得心得吼，安全是介重要吼，一切拢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致，感谢你。

0: 来，目前的路况就麻烦朋友提供了。好，我们今天进行的是余音啊，雨的旋律，好，雨的旋律，好，来跟大家来说说现在候鸟来到了台湾，好，尤其在布袋这个地方，欧宾达波亚已经出现了哈。好，先头部队了哈，后陆陆续续哈，还是还会有一些鸟啊，好，个继续得来哈。阿兰给他来，请到老师来带咱分享到哈。好，老师，我呢，有时间嘛是会出去看一下，对不对？好啊，看一下的时阵，有当下就是。先刷感到一个环境，有当下看到有什么款的状况无了吼？
1: 对对对，像阮出的时候，那拄着讲，比如讲有哪两有哪拄着讲什么鸟会遭受着路杀
0: 啊？对啊，
1: 拄着路杀时，咱嘛是爱去家处理吼。有的比如讲有的是比较较罕见罕见看的一种候鸟啊，大鸟啊吼。哦，咱就会当甲迄个，甲伊冷藏起来吼，甲冷藏起来啊，寄迄个包好势，当然爱包好势，
0: 对，
1: 啊寄去咱南投集集吼，要一个特生保育特生
0: 中心
1: 的，好，现在是研究所，
0: 对，现在改名了哈，是好。咱讲这环境有当下，咱讲这个尤其咱西半部海边有当下吼，这个环境有当下鸟啊中毒啦吼，
1: 或者
0: 是咱有当下看到有流浪狗的这个代志

0: 哦，对，
1: 哦，所以这嘛是一种危险嘛，吼、哦。
0: 对对，啊，所以流浪狗这部分吼、哦，真正讲是真歹防治啊。但是最主要，咱也感，我也感觉讲吼，咱也尽量卖去遐饲吼，卖个卖去遐饲流浪狗，特别是遐流浪狗过来。
1: 嗯
0: 嗯。嘿，真哩，流浪狗讲实是对野鸟来讲是真正大的危害。嗯。
1: 好、哦，甚至后边老辈嘛唔惊嘞，吼、
0: 哦。哎、欸，唔惊。
1: 好好、哦哦啊、所以、哦、老师你感觉有什么可以好有咱大家、哦、可以做的或者是说可以生态说咱家这片土地、哦、会这个鸟啊主人的美好这样一个、
0: 哦、最主要是咱来不维持这个环境、哦哦、那个生态、哦、人家说三星嘛生态生活、哦、还有那个什么就是说把那个鸟的生活环境、哦、保持
1: 嗯
0: 啊，伫我迄、那个，咱伫超市吼，咧买米的时啊吼，有一种米就是讲会针对讲，诶，伊为了保育这保持这环境，无抓药啊，哦，无落肥，啊，为着要吼这食呢，当好来，诶，来只过冬啊，啊，有一种米哦，伊顶管拢会用。
1: 哦，就是我们就是说，可能就是友善生态啦，哈，
0: 友
1: 善生态啦，哈。好，这咱的这些的民众，可能有当下，那是讲的，一般咱拢讲用农业啦，哈，修行较好啦，哈。啊，那是种什么友善的农业，哈，可能修行就无遮好，对不对？
0: 对对。
1: 哦，啊，物件可能嘛无。叫你那水哈哈，好烂面就会干嘛想要买安尼吼，对不对？
0: 有当时啊，就是伊有可能讲介绍，可能较贵一丝啦。
1: 哦，有可能呢，
0: 嘛有可能啦，啊、因为伊成本较贵啦，吼、哦。伊最主要是伊的修行较少嘛，
1: 嗯，
0: 嘿，成本嘛不讲较贵，但是伊修行会较少，
1: 嗯，
0: 嘿，啊，所以讲伊有可能伊的介绍会较贵，但是我若看到这种米，我拢开爱买。
1: 哦，一定会，一定会下，
0: 一定会
1: 下起，对不对？哈，哎，其实这一般市面上的功德应该嘛是看会到了，
0: 对，
1: 好啊，所以就是讲，咱支持一寡优胜的农业，哈，可能对着动物良好，其实对咱人其实嘛是。啊，的确嘛是有帮助的，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嘿。哦，所以这会当好有点咱的民众吼，在采买的时阵可能爱注意一点，哈。
0: 对，
1: 好，对不对？哈，好啊。所以老师，在看这这个环境当中哈，你也感觉讲咱这的环境够维持掉了哈。
0: 嗯，这点是足重要哦。因为就是咱台湾对这个生态保养啊，愈来愈重视。
1: 嗯，
0: 所以这鸟只会飞过来量愈多。啊，当然啦，咱台湾啊做好事吼，全世界的保养嘛都做好事哦。比如讲乌云啊飞吼，全世界起码差不多存7000几只嘛吼，7000几只内底就4000几只过来台湾躲冬。所以我们的台湾的生态保育好，对于全世界的乌面蜡杯的生态都会改善。啊，所以他现在乌面蜡杯，他本来是濒临危险，的保育级嘛，啊，现在已经降级下来，已经降级下来，降级下来做，叫做，叫危级。
1: 没那么危急的啦，
0: 没有那么危急，
1: 哦，没那么危险哈。
0: 就是代表讲咱保养了之后，也量哈有出来，
1: 啊
0: 这样，但是咱嘛未使因为安尼个轻视讲，哦，啊，都即马都较不要紧啊，都个生长未使，咱赶快那个继续个保持个保养好些。
1: 好，因为哈，除了后面大部以外，有一挂动物哈，有一挂鸟类哈，嘛是算讲量无济，而且情形哈，嘛是爱咱可能爱注意些哈。
0: 对。
1: 参照咱的后面大部，我们是说明星物种啊，大概较知影哈。啊，其实有诶，这个鸟类有当下嘛是有较弱势，而且情形这个量可能都无。无遮多，有其他焦虑嘛是大家按咱爱注意吼。
0: 这拢是爱靠大家吼，保育观念的提升啦吼。比如讲，他都话讲话讲有诶物件，比如讲土豆鸟。
1: 嗯啊，土豆鸟。
0: 土豆鸟，伊嘛是 每一冬吼拢会来。

0: 咱台湾
1: 独
0: 当嘛，
1: 对，
0: 吼、哦，啊，当然，伊我都要讲过，伊唔嘛敢经时阵，伊咪经所在呀，吼、嗯，伊、哦、当然经对伊个生态个，对伊个生存较好个所在，吼、哦，伫即马来讲，土老土老鸟来讲，就是婚姻观，
1: 对，
0: 吼、哦，婚姻观伊每一单拢。拢
1: 固定，
0: 嘿，固定才一万几只过来。
1: 啊，拢固定一挂相定，对不对？
0: 对，差不多轮回议论，轮回啦吼，那个原奖，
1: 哦，原奖，
0: 脱壳，
1: 哦，
0: 嘿，遐拢有，嘿，
1: 哦，好，
0: 足济。
1: 所以哈、哦，真正心态为何，就是为何咱人的健康呢？对不对？
0: 对对对。
1: OK，、好，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老师，我们就期待下次见喽。
0: 好、
1: 哦，老师谢谢了，拜拜。
0: OK， 好，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全球最大的几家人工智慧 AI 公司正着手成立一个标准机构。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今天表示，随着外界对 AI 潜在危险的忧虑加深，各界也持续施压，希望建立更安全的 AI 技术。威达执行长黄仁勋跟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这两人对 AI 发展的速度跟监管立场不同，今天在一场年度科技大会前后现身。黄仁勋表示，创新的速度与产品安全并非只能择一，阿莫代则主张业界应该建立共同的标准。由于近期多位美国领袖企业呼吁要放慢 AI 研发的脚步，影响市场的信心。不过国发会主委叶君显分析，短期虽有波动，但长期的趋势不变，对台湾的景气将持续正面看待，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或许有机会触及 12%。 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多位 AI 产业领袖不约而同提出警告，认为 AI 发展可能对整体人类带来风险，市场忧心资本支出降温。不过国发会主委叶俊贤分析， AI 产业应区分为软体和硬体两个面向，目前引发疑虑的在于模型开发等软体层面，但危机就是商机，相信应该很快就会有相关资安解决方案。而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改变，我国厂商订单满载，在出口热度高涨之下，今年 GDP 有望再创高。
3: 今年的 GDP 我想应该目标早就已经达成，现在只是说要往上再加多少了。我是觉得就是说看有没有办法慢慢去摸到12，但不代表一定达得到，因为你还是要看后面那个整个出口的畅旺的程度啦。
2: 另外针对各界关心的物价走势，叶俊贤主委指出，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之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只要维持在 2% 上下，都应该保持正面态度，刻意压低物价反而不利整体经济活动。而明年渴望调高最低工资也是共享经济果实的做法，让产业发展脚步较慢的族群都能够同步受惠。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因未涉税籍从事网拍，被补税裁罚500多万元，但男子事后脱产，执行署清查发现，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男子行动不便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元，并担任保人，才让男子获释。记者李明宗报道。
4: 50多岁的曾姓男子，104年到107年间，在网络平台卖3C 产品跟锅具，因为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税籍登记，国税局补征营业税和罚还共524万多元。男子迟迟没有缴纳，被移送执行。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官调查发现，男子被查账之后，曾将银行存款填领一空。虽然男子辩称是经常买中古屋和网拍失业的欠款，执行署决定祭出管收手段。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5: 义务人于国税局通知查账后，陆续将其银行存款560余万元提领一空，又无法提出合理之清偿方案，向台湾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管收获准。
4: 男子被管收之后行动不便，需人照顾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元到场办理分期缴纳，并自愿担任保人。男子在相关手续完成后获释，母子当场相拥而泣。执行署再次预警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近乎执行署强力执行恶意欠税的决心。请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南一名男子在网络上

0: 申办贷款，想要核贷300万元，却被要求需要汇36万元的顾问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与银行联手，成功拦阻贷款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临柜要汇款新台币36万到不详的账户。行员察觉不对，立刻通报警方到场查证。何姓男子因为有债务的问题，日前在脸书看到代办贷款的广告，成功核贷新台币300万元。对方得知银行拨款后，竟要求他立刻临柜汇出36万到指定的账户。华平派出所副所长李明义说，
2: 男子前往银行办理汇款时，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民警到场了解并查看相关对话记录后，发现疑似贷款诈骗，经耐心劝说，男子当场取消汇款，成功保住36万元。
1: 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要求他办理不动产抵押设定，除了依规定填具地震机关不动产横向联系单之外，并开立165反诈骗咨询案件留存查处，避免后续财产遭进一步利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信箱。
1: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平安，我是黄辉，一路开车听警讲，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要睏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行道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来，时间来到在时九点过三十八分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请空中继续来陪伴。来，路况看一下，台八十六线往西四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共有铁皮落伫遮。台六十一线西滨南下292将军交流道路段中车道共有铁棒。来，台八十四线往西1.9公里沿阿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共原来是车辆陪伫遮。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一个细节了。好，路况的补充啊，继续到三江提供好情况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先来听歌。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来，时间九点过四十四分了哈。好，罗凤目前继续看这个，第七十八线往西十八点八到十八点八家哈。

0: 王车道有铁棒，进前在八十四线往西，1.9公里，会用系统路段，换线车道的车辆牌，提醒着朋友注意小心了。好，来，还有看到1968吼，高路八号台南系统到新街镇啊往西路段时速无到70，也阁有高路一号永康到台南往北的路段时速嘛无到70啊。来，一个高路一号进到到进到系统往南的路段时速嘛大概78左右哈，有淡薄啊慢。来，其他看起来路况的补充，随时到三工提供了0800000123 0800000123路况持续提供。好好玩自然，自然好好玩，
1: 带领你一起体会自然的美好。
0: 好的，一起体会自然的美好，我们来看看海洋世界。好，尤其我们说到了哈，在台湾有一些海洋的这个比如说海生馆哦。好，那你知道吗？其实海生馆的这些生物哦，他们也是要做健检的呢，跟人一样啊，也是健康很重要的照顾啊。好，海洋生物的身体状况呢，这个饲育员哦，每天呢的观察跟照顾，好，当然更需要呢，随时好要定期健康检查，都参求咱人赶快爱定期健康检查。好，那么这些动物哈、哦，好像是什么海豹啦、白鲸啦、企鹅啦，哈、哦，他们也就比如说要做个眼睛健康检查、哦。好，那么让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些动物生物哈，马西爱健康呢，对不对？好，那么有时候啊，我们一般来说到了哈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些动物哈健康啊，有时候你要仔细观察，要看一下才知道，好，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出现。好像是他们做一些眼睛的健康检查啦，然后借由一些器具啦，像是一些灯罩啦，专业的仪器哦，好，检查这些动物的比如说眼睛状况，好，必要的时候也要进行所谓的荧光染色，来确认呢这个角膜是不是有受损啦，会不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好，所以这个检查工作呢还是要很仔细的哦。好，所以呢融入了平常的照护跟喂食当中，好，让这些生物可以有健康，好，比如说让他们有一些动作的行为，来了解一下这些检查的状况到底是如何。好，那么年度的健康检查，饲育员呢要观察所谓的精神啦，还有食欲啦、吃东西啦，还有活动力等等这样的状况，而且定期要量体重，好，要采集排泄物等等，好，有一些数据要累积啊，才能够掌握这些动物的健康啊。好像是海生馆这个地方，好，也是有所谓的叫做体验，好，体验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让民众走进了后场，了解呢一些可能是鱼苗孵化或者是成长的历程，以及饲育员日常照护的这样的专业行动。好，那么来观察这些生物的一些成长的一个情形，好，可能有些是需要用到显微镜来放大，才能够清楚的看到这些状况啊，这些生物啦、啊、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好，所以是有些复杂的这样的工作哈。好，生物的照护呢其实不只是健康检查这样而已， 好，透过每天的观察，我

0: 历史跟记录，点点滴滴的累积，这些都是生物健康的重要环节哟。好，所以每个生命都是被看重的，都是很重要的。好，好，借此也跟大家来分享。
1: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京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来路况消息的提醒，目前在台84线往西 1.9 下营交流道路段外车道的轮胎皮，台78线往西 18.8 这边内侧的轮胎皮的散落都提醒您要小心了。好，0800-000-123后续路况告诉警广。好，听这首新歌蔡依甄的《粉蝶回香》，粉蝶花香。

好，9:55了，路况台八四往西1.9。好，下一路段的外车道的轮胎皮，好，排除了霉音。好，那么在台78线往西18.8内侧的轮胎皮的散落，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在台6西滨南下的292将军交流道路段中线车道的铁板，麻烦朋友特别注意了。好，后续路况0800-000-123高速警广，来听王子来的这一首《每一个晚上》。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 58.5 公里过中坜转接道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中丰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八线西向 18.8 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稍早在台84线西向 1.9 公里，北门端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台86线西向稍早在4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外线车道的铁皮也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来，10: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十点，早上的10点钟陪着你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今天又谦代班持续陪着你喽。好，路况消息来看一下。目前在台南市的南区健康路二段162号，还有关庙区南雄路二段246号，以及柳营区柳营路三段273号，分别都还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来，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行经台南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转到台南分台来。好， FM94.7， 好，随时路况记得通报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你在我的操纵一切安全爱小心爱设计老凤哦，也可以接到三港补充提供，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动力火车的歌声跟九一合唱的叹笑脸。

0: 跟你讲，不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不是我讲啦。
1: 我车到了啦。
2: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2: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3: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4: 景广欢迎您加入。

来，十点过十三分了哈，老洪无先看一下，来看到伫台南市南区健康路二段162号，也个有关庙区南雄路2段246号，也个有柳营区柳营路3段273号，加拢各有数个地家，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啊，一切拢注意，随时爱小心爱细致哟。好，老洪的补充啊，继续到三江提供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听 MP 魔幻力量的这首《我还是爱着你》。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路况的随时补充跟提醒。

来，昨天过二十分了哈，老凤呢看一下，来，目前讲伫台南的柳营，柳营路三段273号加工有事故，关闭南雄路二段276号工，原来是事故，而且提醒着你要注意小心了。好，其他看起来老凤会补充吗？随时啊，会记接到三工提供哦。好，0800-000-123来听张信哲的这一首歌，叫做《不要对他说》。

好，来10:25了哦，来，Lady，得不得早从以前转注意哦，好，小心说一句嘞。来，老洪不是你带南的咸水啊，伫钓钦都过河，伫南平江加拿表姐，讲我那是苏国。来，高头山和南下360，关闭交流道，我所车队有车辆陪。好，天气的朋友注意小心，老洪补充咯。好，来听陈淑萍《无人车站》。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云林县仑背乡今天上午发生严重车祸，一名43岁妇人骑机车载两名就读国中的儿子上学途中与一辆货车发生碰撞，妇人当场失去生命迹象，经送医抢救宣告不治，两名儿子也因重伤送医。另外，货车翻覆，移工司机重伤，意识模糊，目前警方正在厘清事故发生的原因。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80%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游柔群报道。
2: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10%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1/4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宏源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3: 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离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5到10年，这个离病时间的糖友，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2: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新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国五疑似匝道有驾驶擅自移开三角锥，恶意插队引发民众踏罚，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获报后已经主动追查，警方表示该违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致单举发，严惩争道行事。记者罗佳慧报道。
4: 民众是在191线道排队要上国道5号，由于当时沿路北上车流量大，他开了1个多小时才抵达疑似匝道，却遇到车辆插队，气得把画面 PO 网。画面中白色轿车副驾乘客下车移开三角锥后强行插队，引发网友炮轰。礁溪分局第4组组长游宜伦强调，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开罚。
5: 上国道车辆有插队现象，警方将依规定致单举发，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1项第5款规定，汽车驾驶人正道行驶插入，仍在连贯行驶汽车之中间，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之罚款。
4: 礁溪警分局呼吁，假日国道车潮多，用路人行经匝道要依序排队，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切勿投机取巧强行插队或擅自移动交通设施，以免受罚并引发交通事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上周举办的高雄水炸弹音乐节场面热闹，事后却有民众反映皮肤过敏等身体不适症状，市府卫生局主动介入调查。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水炸弹音乐节吸引大批乐迷前来和韩星打水仗，不过活动结束后，不少民众陆续在网络上反映全身红肿、起疹子，甚至引发荨麻疹和结膜炎，质疑水质有问题。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主动介入调查。医政事务科黄立芳记者说，
7: 卫生局今日获知后即进行了解，

0: 查本活动使用水源系主办单位自行购置台湾自来水公司，现场设有救护站，两日活动期间协助处置共42人未有皮肤过敏等症状，另询问辖内急救责任医院，迄今亦无相关就医记录及通报。针对民众反映身体不适等事项，卫生局已主动联系关心，并给予后续必要协助。
1: 至于水车公司则澄清，水桶事前都经过彻底清洁，北中南曾举办过多场活动都没有接获皮肤过敏的案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持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但是水汽是明显的减少哦。在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云量比较多一些，大多是多云，可以见到阳光，但是仍然是有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其中是宜兰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比较高一些，所以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对于其他地方，像整个桃园以南都是为晴到多云，而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各山区也会有些局部的阵雨，尤其在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这下午出门也要请多加留意。再来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大概24-25度，而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是28-30度，感受比较舒适一些，在中南部则可来到32-33度，感受上就比较偏热了。而中午之后紫外线较强一点，所以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成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行到路口，车辆爱减速慢行。看到行人要过马路，一定爱主动来停让，唔通抢紧，唔通变先。礼让行人是安全的第一步，较慢的，大家拢较安心。
1: 有的驾驶看到行人，又玩加油吹落去，安尼真危险。人唔是路障，是要过马路的人。看到行人，停一下，等一下，安全就加分。大家互相体谅，路才会顺。
2: 行人过马路，嘛爱专心行，唔通露手机啊！加鼓励和别人开讲，车礼让人，人嘛爱配合，紧行几步，安全过马路。你让我，我顾你，平安才会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10:38了哈，路况后续。来，国三南下305.5过水上系统，机车误闯在路间，提醒朋友注意哦。好，后续的路况麻烦朋友再告诉警管，谢谢你喽。好，来，时间是上午的10:38。好，又见代班现场陪着你。好，路况就随时再告诉警广，谢谢你喽。好，来10:38。你哋都会得早总一切注意，好，小心随机了。好的，来，我们来听首歌曲，这是好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

0: 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

来，10:45了哈。路况的消息，在台南的北区北安桥往南桥头这里的事故，还有仁德区中正路二段跟德南路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北区和维路五段137号这里也是事故，还有国三南下305.5过水上系统机车误闯在路肩了。好，麻烦朋友都注意哦。好，国三南下的347.5。过了新化系统中外线的轮胎皮，好，麻烦朋友注意小心。好，后续路况啊，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感谢你。来听的这是陈盈杰凤娘合唱的妈妈，请你也保重。

好，来10:50了哈，路况呢记得随时补充了。好，来关心一下，来路况的情形呢目前。好，来看一下路况的消息哈。好，这是在来国道三号南下的347.5，过了新化系统，中外侧有轮胎皮。台南的北区板桥往南的桥头这边说有事故。仁德的中正路二段德南路的交叉口也是事故了。还有台南市北区和尾路五段137号。好，拢是事故。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好吗？好，目前的1968国八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啊，时速不到75哦。好，再看到国道一号永康到台南往北呢，时速不到80，有一些慢啦哦。好，再来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60。还有呢，这是在国道一号顶金到南子往北的路段，时速也不到60。好，都有些慢呐、啊，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好吗？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记得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10点56分了，路况在国三南下347.5，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中外侧的轮胎皮，提醒朋友小心。好，来听歌 Aline 的《失恋无罪》。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57.7公里过内坜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南下347.5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到二到阳梅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0.9公里过土城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泥巴散落，台61线南下132.5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有不勾绳，台88线西向5公里过大寮交流道的内路间也有不勾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啦。
2: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1: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2: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1: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2: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1: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哦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2: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1: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2: 谢娘娘。
3: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

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一首歌曲是日本的长青歌王桑田佳佑带来的《100万年的幸福》，有没有接收到？哇，非常多的分量呢！一次给你100万年份的，希望大家在收听景广的时候都能够掌握方向，掌握路况，也掌握幸福哦。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11:14。大家午安，大家好，打给欧安，打给贺，我是 Kiki， 感谢你们在全国路况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接下来就由我继续陪伴大家。那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有几个车多的路段哦，请小心了。好，包括呢在国一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目前的车行速度是落在50公里左右，还有国三北上的中埔到竹崎路段，在蓝潭隧道封闭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只剩下外侧可以走，所以也请大家如果说有利用到这个地方，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距，依照顺序来通过。国三北上中埔到竹崎，对咱中埔到那个地界和底蓝潭隧道家内侧够中间车道封闭哦，那也请大家呢一定要记得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依照

顺序通过。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马西车子多多，特别是要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目前已经有出现排队的车流，所以请大家要保持耐心哦。还有老话一句，就是你适当的车距也是要聊好，而且车多的时候请记得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也不要随意的插队，这样才能够平安的出门还有平安回家。不过也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三南下 347.5 公里过新化系统交流道，掉在中间各外侧车道之间的轮胎皮，还有台61线南下292公里在将军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掉的铁板，以及台88西行5公里过大寮交流道之后在内侧路间的不勾绳，好，还有在外侧路间的塑胶椅都已经有顺利的清除，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那也是要感谢听众朋友有及时汇诊进来，这路况呢说在国三南下的360公里关庙交流道外侧车道爱塞伊，因为五轮胎皮，国三南下360公里在关庙交流道外侧车道要小心哦，有轮胎皮掉落。那至于事故的话，目前在台南市盐水区的朝勤路5号抵雷南新宫桃井，阿哥五兰仁德区的中正路二段跟德南路口在德南国小前哦，以及北区的河尾路5段137号前面都是有事故哦。所以经过了这些路段请小心了，包括在南台南企业盐水区朝勤路5号在南新宫前面，还有仁德区的中正路二段跟德南路口，以及北区的河尾路5段137号前面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那如果说你有路况想要来帮忙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可以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也感谢大家跟警广做伙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延续一个很正能量的氛围，这是黑色饼干的斗志。

听这首歌，我都会勾起回忆，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我们只要去 KTV 唱歌，他都会规定大家要陪他一起热唱这一首《黑色饼干的斗志》，但是呢，只有他可以当徐若瑄哦，我们倒是后面的伴舞。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听节目？等一下说，你又爆我料。接下来，JJ 林俊杰，《因你而在》。

这是 JJ 林俊杰的《因你而在》，那也请大家要小心，因为在台南市仁德区的中山路711号前面，还有北区的北门路二段125号，在南二中前有事故发生哦。在咱仁德区的中山路711号前面，还有北区的北门路二段125号南二中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务必要注意，因为都有事故正在处理中。还有刚刚在国三南下360公里关庙交流道掉在外侧车道的轮胎皮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要来预告一下，我已经有铺好红地毯了，主播室呢我刚刚也喷了一下香香的精油喷雾，准备要来迎接特别来宾。等等呢，我们的来宾会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中秋还有教师节连假的交通攻略哦。新闻之后不见不散，那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一首大热门的歌曲，这是 Rosé 还有 Bruno Mars 的合作。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6号的东台湾新闻。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今天起一连三天在台东县重磅登场。这次集结中央部会、各县市搜救队、国际搜救队、国军以及民间志工等上千名专业人员进行实兵演练，请听以下的报道。一早八点，国家级地震警报准时响起，提醒民众就地演练、趴下、掩护、稳住，以防真正地震来临时能第一时间保护自身安全。在下午两点半起，绿岛乡在游客中心等地进行海啸撤离以及收容演练。17号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半，金峰乡将进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测试备援机制。17及18上午，海滨公园起降场以及外海有直升机与澎湖舰伤患后送演练。台东县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2: 主要的亮点，第一个地震的停电断网，通讯中断，所以我们把电动车既有 V2L 变成一个大型的行动电，可以提供紧急通讯使用。通讯中断以后，我们整合了国防部的卫星车、消防署的通信平台车、速化部应变的网络行动车，还有民间的三大电信业者，整合不同体系的行动通讯。
1: 第三亮点，海空立体医疗后送与离岛的应变。第四亮点，大规模收容处所的作业演练。另外，演练期间将有各式救灾车辆频繁进出，包含台东市海滨公园以及台东县立体育馆周边都有管制与物资车辆集结，请民众保持镇定，切勿惊慌，并配合警消与现场管制人员引导。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六十石山以金针山闻名，却也是台湾比赛茶产地之一。富里乡农会表示，六十石山茶种植面积仅20公顷，茶农却以精湛的制茶功夫屡屡拿下国际大赛奖项。正值金针花季，欢迎游客上山赏花之余，也能带回六十石山好茶余韵。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富里乡六十石山茶生产面积只有20公顷，是全台面积最小的茶产区。不过由于海拔介于700到900公尺，适合茶树生长。富里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表示，六十石山茶农不但曾勇夺英国星级美食大赏最高荣誉金叉奖跟多面金星奖，也在日本世界绿茶大赛夺得双金赏，也曾获得台湾全国有机茶评鉴精选奖等殊荣。这在展现制茶的独到之处。
4: 他们种茶不仅有种有机的茶，然后他们呢都去不断的去成长自己的技术，他们去做制茶师的比赛，也屡获了银牌、铜牌、金牌厂，然后也参加了国际的大赛，尤其是我们的林俊杰，他参加了我们英国的 Greatest 的这个茶的比赛，他还得到了金叉奖，这是国际的大奖金叉奖的奖项。虽然我们的人数少、面积少，但是我们的得奖频率也非常非常的高。
3: 正值花莲金针山花季，六十石山满山遍野金黄金针花海正盛开。富里乡农会邀请游客上山欣赏山峦、云雾跟花海交织而成的壮丽景色之余，也不妨上山品尝优质的六十石山好茶。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政府以山坡地治理 AI 档案赋能智慧助手，参加了2026台湾 AI 卓越奖，从众多案例中脱颖而出，荣获了 AI 政府数位转型公部门组佳作殊荣，展现了智慧治理的成效。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5: 由中华民国资讯软体服务商业同业工会主办的2026台湾 AI 卓越奖，是为了表扬把 AI 应用在公共服务和产业转型的卓越案例。宜兰县政府积极推动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数位转型，就透过山坡地治理 AI 档案赋能智慧助手，结合 AI 技术与既有档案资料进行智慧化检索与知识整合，荣获 AI 政府数位转型公部门组佳作。水利资源处科长陈俊宏说，
6: 把这个之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很多庞杂的纸本资料转成这个数位资料，那透过这个 AI 的一个检索，很快的一个查找过往的一些资料，

0: 因为沙漠地管理的部分也包括很多申请案件、违规案件，能够透过这个 AI 的一个技术，不管民众在申请或者是同仁在这个承办这个业务的部分呢，更便利。
1: 宜兰县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 AI 和数位技术应用，结合业务经验，建构更完善的智慧化管理机制，让科技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助力，打造兼具智慧治理、科技创新和永续发展的优质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宜兰地区阴短暂阵雨，花莲地区晴时多云，台东地区晴时多云。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3: 来到了监理资讯站时间，让你我行车更心安。大家好，我是 Kiki。最近很多听众朋友这个心呢都已经有飞到下礼拜去了准备迎接连假，要去哪里吃什么玩什么，可能都已经早早开始研究攻略。但是有一个攻略是最最重要的，大家都希望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我们这一位监理神队友，他刚才很可爱的吃了一颗喉糖要帮大家整理好这一波的连假交通攻略哦。欢迎麻豆监理站的陈奕轩鼓掌。
4: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呜呼，鼓掌好。好，那今年的中秋再加上教师节连假，算一算有5天呢。
4: 对
3: 啊，真的是一个大确幸好，那想要出门走走，可是呢很多人会怕塞车，那搭配了大众运输到底要怎么搭比较划算呢？这就要请鼓掌来告诉大家哦。
4: 好，那我们其实对于85条国道的客运的路线呢、它在连假期间呢，其实我们都有享6折的票价。那如果呢，你是常客的回馈，什么是常客呢？就是呢，你单个月搭乘这些路线呢，有超过2次以上，2到3次的，我们还会再回扣你15%。然后如果你搭到4次以上的呢，我们会再多回扣30%哈。所以其实呢，我们如果连假期间呢，改搭国道客运，嘿，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其实最多啊，它的票价可以到42折，
3: 是，
4: 而且也可以顺便帮我们廉价的交通做一些疏导，这样子。
3: 哇，只要搭乘2次就算常客了。
4: 对
3: 哦，那这样子很容易达到哎，特别是通勤的朋友。
4: 嗯
3: 嗯嗯，好，那在转乘上也是有优惠吗？
4: 对，

0: 那像我们如果搭国道客运啊，或台铁或者高铁，那你在搭乘这几个项目的十个小时内啊，如果你使用电子票证，然后转乘在地的客运，那他就会想有一段的票价或者基本里程是免费的哦，这样子
1: 哇，很赞哦！而且刚才已经有说了，如果说是那个就是国道客运路线享六折，常客回馈还有可能会最高达到42折，然后现在还有转乘优惠，这会不会太划算了？
0: 对啊，如果比自己开车来说，那划算很多，
1: 啊、真的、嗯啊。那每个月的常客还会有回馈吗？
0: 对，如果每个月常客啊，如果你有参加我们公共运输的常客、的优惠的活动的话、嗯、就必须要先去我们公路局的一个常客优惠的网页，然后它会在我们的公路局的官网里面，然后你要先去登录哦，如果登录以后啊，它才会有回扣，才回扣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的常客回扣、嗯、就是你一个月搭超过两次以上的、嗯、那个15%跟30%，这个记得要先去登记哦，没有登记就没有哦。嗯、
1: 好，很赞呢、嗯啊。那像这个详细的路线还有优惠资讯，大家可以到哪边去查询？
0: 可以上我们交通部公路局的官网里面，它会有更详细的路线，还有详细的一些优惠资讯，该去哪边做申请啊，哪边填写、嗯，都会在我们的公路局官网里面做查询。
1: 好。而且像刚才提到的转乘优惠再搭配幸福巴士哦，这个很赞，因为对旅游来说蛮贴心的，
0: 嗯，
1: 就可以依照想去的地方事先规划好搭车的路线，无缝接轨。
0: 嗯，咦，
1: 那鼓掌、嗯、像我们指定的幸福巴士路线可、嗯、也是一样可以到我们刚才提到的网站上去查询吗？
0: 嘿，对，我们详细的路线都会在公路局的网站。
1: 嗯，好，而且刚才就是我还有一个小问题，
0: 嗯，
1: 就是有提到了转乘优惠、
0: 嗯、
1: 但因为不是每个人买车票都会用电子票证、嗯、有一些人可能还是会习惯拿纸本票，
0: 对、嗯、
1: 那这样子要怎么样去可以有这个享有转乘的优惠？
0: 对，那如果持纸本票券的啊、
1: 嗯、
0: 他就必须要到他各个、嗯、就是你搭车到了场站做过卡、哦啊、他们的服务的柜台其实都会帮你们做过卡的服务、
1: 嗯嗯
0: 啊、就是可能你在坐车的时候、欸、可能跟司机询问一下，
1: 好、嗯、所以一样会有优惠，请大家不要烦的想说、哦、我拿纸本的是不是就没有、
0: 嗯、都有的、嗯、
1: 好，那我讲到了这个中秋还有教师节连假、
0: 嗯、
1: 那我们来闲话家常一下、
0: 嗯、
1: 那鼓掌您连假有什么计划吗？
0: 廉价哦、
1: 嗯、
0: 廉价可能就烤肉吧对
1: 因为你为什么很腼腆的说要烤肉
0: 因为出门其实以往的经验啊、嗯、其实都会塞车
1: 嗯
0: 对对，那就是开车，如果塞车啊，开车的时间就会比较久，所以可能对于行车的安全啊就会比较累，然后可能就会比较容易造成事故啊，
1: 是，
0: 对，
1: 那所以我们才会推广大家要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0: 对，没错、
1: 嗯欸、真的、嗯、因为你特别是那种很多人会返乡出游、嗯、遭长途的就很容易会疲劳驾驶，
0: 对，
1: 嗯，好，那还有一个最近听众朋友也很关心的重点要请教您哦，
0: 嗯，
1: 特别是家里面有70岁以上的长辈，
0: 嗯，
1: 那天我阿姨还在问我，哎、欸嗯啊、我没收到那监理所的通知单，干嘛去办高龄换照，那这个需要收到通知单才去办理吗？
0: 对，那我们高龄换照啊，它其实对于法规来说、嗯、我们的通知单其实它只是个通知性质的文件、
1: 嗯、
0: 它并不是构成说你一定要有通知单才能去换照的要素啊。所以呢，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哦，如果你的年龄算一算其实是到达需要换照的，其实就可以去办理了、
1: 嗯、
0: hey, 不一定要等到通知单，因为通知单我们要换照的人口数其实蛮多的，所以我们采取分批去寄送、
1: 嗯、
0: 对，那所以可能你的邻居有收到但是你还没收到，这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1: 对对对 hey, hey, hey. 因为我阿姨就是想说哎、欸，怎么隔壁的一间我收到啊，但他都没有、嗯、所以他就很担心说是不是被漏掉了这样、
0: 嗯、但 没有，因为我们会照基本上我们发送的逻辑啦、嗯、就是你哪一个月生日你基本上会在那个月收到、
1: 嗯、啊、哦、
0: 因为发送

0: 的它其实是平行的，所以我们也有遇过，可能放在油桶里面，可能台风啊还是什么啊吹走了，对对，也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对，
1: 所以才会说这个通知单其实呢，它是一个通知，很贴心的一个性质。

0: 年六月三十以前出生的，记得 这群的人口，因为当初在实施七十五岁换照的时候，他就是以这个分水岭去分的，所以三十一年六月三十以前的，他是不用换驾照的，
1: 是，
0: 哎，他就是永久的，哎，啊，如果是三十一年七月一号以后才出生的，那你基本上就是要换驾照了。
1: 好，所以请大家把握这个重点，就是在民国三十一年六月三十号之前出生的朋友，这是不用办理，其余只要你满七十岁得爱注意跟办理了，这样对吗？
0: 对啊，要注意哦，一定要年满哦，你不可以六十九岁十个月然后就说要办，哎，这样是没有办法，一定要满。
1: 哎，你们有遇到这样的民众吗？
0: 有啊，
1: 真的就提早说，我这边过生日啊，我先来办贺啊。
0: 哎，对，但是电脑它是没有办法key资料进去的，
1: 哎，
0: 所以一定要注意。
1: 好啊，那我们办理的流程就是必须要做哪一些措施吗？
0: 好，那我们办理的流程啊，基本上就是请民众先去，各区的那个卫生所，卫生所基本上他都可以办理体检哈。那你要去之前呢、啊，建议大家先打电话做询问，因为其实现在医疗人员能力比较吃紧啊，所以医生他会采取巡回的方式、所以并不是每天都会在当地，对对对，所以可能要询问一下。那体检完以后啊。可能呢再请家人协助你们在监理服务网，我们监理服务网其实有很多功能，对，那监理服务网里面有一个预约平台可以去做预约、因为呢我们亲自去做的话才会比较确认说哪一个地点哪一个时间比较符合我们自己的需求、对，那当然了，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其实你打来监理站我们都很愿意提供协助啦、那但只是就是如果我们协助的话，像有一些场次啊或时间可能呢、比较不符合你的需求，可能就还是要请见谅、因为自己去看可能自己的需求会比较容易符合啦、这样子
1: 可以配合你的行程、或者是选离家近的地方。
0: 对没错，
1: 先体检然后再到监理服务网去预约登记上课。
0: 对那其实我们现在都很贴心啊，如果我们监理站本身也会开课，那我们就是有考虑到、有些民众啊其实来监理站的距离比较远，那我们会跟当地的区公所合作、会找可能某一天过去某个场地、然后做服务，那你就可以进那一天去上课、啊上完课其实我们就帮你把驾照换发好了，这样子、
1: 当天就能够现领了吗？
0: 对，你只要有完成体检，资料都是正确的、就可以换好驾照了、
1: 这很方便呢、
0: 对，
1: 哇、那所以股长你们也都会比方说到各地去巡回办理吗？一站式的服务。
0: 对没错，我们过几天也要去新营
1: 哦，
0: 是新营吗？
1: 等一下，
0: 下营啊，下营啊，
1: 你 schedule 太满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下营的朋友 AI 冰 U 可以到现场去跟股长相见欢哦。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股长帮大家重点整理，清楚了很多。而且其实像换照它不只是换新的驾照，更重要的是透过我们刚才提到的体检啊还有上课可以确认长辈的身体跟驾驶状况哦。
0: 对没错，
1: 更加安全。
0: 嗯，
1: 而且今天刚刚我们还在聊说哎呀最近交通安全月，
0: 对
1: 啊，我就说我去参加了抽奖。
0: 有我们交通安全月啊有两大活动要告知我们的听众观众，就是大家记得要去参加。
1: 而且股长本人为什么也兴奋了起来？
0: 哦，对，因为我也有去登记，因为奖品还蛮好的哦。
1: 真的真的，
0: 对，最大奖是一台快要三十万的机车。
1: 哦，所以你的目标是那一辆机车吗？
0: 我也还想要抽手机。
1: 你不要跟我抢手机给我。而且因为像我们家是机车都登记在妈妈的名下，所以我们就是有帮她来参加这个活动。
0: 对，
1: 我就说那如果抽到手机啊真的抽到你可以送我吗？但他就说要跟我买。好，那请股长跟大家分享活动哦。
0: 好，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有聊到的，就是我们名下如果有机车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我们的公路局官网里面，它有一个活动，就是你只要在

0: 九月到十月之间呢，你不要有违规的行为，嗯，对，你就可以符合抽奖的资格，嗯，但是你要记得要先去登记，嗯，嘿，那他抽奖有分两个，就两个阶段啦，嗯，那第一个阶段已经过了，所以已经来不及了，但没关系，我们到九月底之前都可以再登记哦，
1: 还有机会，
0: 因为我们第二个阶段的才是抽更大奖的，哦，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快要三十万的机车，嗯，
1: 是，
0: 对，那你就记得一定要去我们的公路局的网站里面做登录，啊，登录之后我们到时候时间结算了我们就会去捞资料，如果你在九月初到十月底之间呢，你的机车或者汽车都没有违规的话，你就可以符合资格，就可以，我们就会抽奖这样子，
1: 这是交通安全月的零违规抽奖，
0: 对，第一个活动，嗯，对，那第二个活动呢，就是呢我们跟蛮多机车的那个修理机车的机车行有办活动，就是有一个机车健检平安的一站式服务，就是呢你今天呢，因为其实我们骑机车人口蛮多的嘛，嗯，那其实对于车辆的设备啊有定期做检查的人其实不多
1: 我有一点心虚
0: 对，就是平常其实你在出门的时候轮，嗯，胎啊电灯其实要检查一下会比较安全，嗯，
1: 是，
0: 对，那有些比较难的，那我们可能个人不会看，那没关系，你就去我们合作服务的汽车行，那其实我们全台林林总总加起来好几万间都有跟我们做这个活动，嗯，对，他会挂布条在外面，嗯，那你去他给他看，他就会帮你检查说，哪边可能会有问题啊，哪边要修理这样子，嗯，啊，这个费用是完全免费的，
1: 哦，对，我就是想我请问说，嗯，那这个是要另外付费吗？
0: 不用不用，你就去，就是你看他有挂我们的牌子，有我们的海报，就是机车的那个守护安全站的布条还有海报，你就会跟他说，老板可以帮我检查一下，他就会跟你说，哪边有问题啊，哪边需要改进，或者是，你都保养得很好，这就不用太担心这样子，
1: 这个很贴心，因为就像股长说的，确实我们会骑车，但是呢相关的一些配备啊还有要注意的一些零件，它的健不健康其实我们可能一知半解，
0: 对，
1: 那就可以让专业的来帮你 check 一下，
0: 对，没错，
1: 好，所以你可以看看说，只要是机车行外面有挂了布条，就是机车安全守护站吗？
0: 对，
1: 哦，就可以大方的走进去问老板，可以帮我健检一下吗？
0: 对
1: 哇，而且这是第一次把机车纳入了交通安全月的主题活动吗？
0: 对，其实我们每年的交通安全月都会做一些主题上的，去增，就是加强宣导这样子，对，那今年就是比较着重于机车的方面这样子，
1: 不过机车以台湾来讲真的是蛮大宗的族群，在路上骑车的话，
0: 对，
1: 而且人家都说骑机车就是，人包铁，所以如果说有发生了什么意外状况的话都会蛮严重的，
0: 对，
1: 好，那非常感谢股长哦。交通安全月有两个大活动，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零违规抽奖，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安全守护站，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去登记还有利用起来
0: 对，
1: 好，那今年的我们除了加强疏运，然后也有不少的公共运输优惠，那最后股长还有要提醒大家的吗？
0: 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年假期间啊，就是多搭我们的国道客运，那其实也蛮多道路啊会实施一些像高承载的管制啦，所以可能在出发之前要查一下时间，对，那其实呢，我们网站上呢其实也蛮多地方可以去查说，这条路的路况到底是如何，对，所以可以先事前规划，就是避开车潮跟人潮，
1: 没错，
0: 这样子行车时间才会比较短，而且才会这样子才会比较安全，
1: 那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哦，
0: 对，
1: 自己打一下广告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麻豆监理站的陈义轩股长帮大家整理了廉价的交通疏运优惠措施，而且呢还有提醒了像是我们交通安全月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还有高龄换照的注意事项，那也谢谢股长接受我们的访问哦，
0: 好，谢谢
1: 股长，刚才我们讲到了廉价，我今天特别配合中

0: 秋杰安排了这首《城里的月光》来送给你，还有送给听众朋友。那烤肉的话，你都是负责生火组吗？还是烤肉组？
1: 负责吃的。
0: 这么幸福，那你跟我一样。那我们两个一起烤肉的话，就会没有办法吃东西。
1: 对啊，
0: 因为没有人烤。好，谢谢鼓掌。
1: 谢谢。
0: 那也祝您中秋愉快哦。
1: 嗯，
0: 先预祝。
1: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盖尔 Gail。 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18.1 公里过北斗，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旅梯掉落。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33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 83.7 公里，在香山平交匝道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上 132.8 公里过大甲，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台74线西向 23.2 公里过太原，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2: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乔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3: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2: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3: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2: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3: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2: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4: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这一首歌曲是许书豪请到了萧敬腾一起来跨刀合作的《别再叫我哥》。那你们可以叫我姐或妹。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0。

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这里是 FM 94.7。 不知道大家准备要吃午餐了没，还是你已经吃饱？记得哦，再忙都要好好的吃饭，特别是三餐老是在外的朋友，要搭配蔬菜还有水果，营养均衡，这样才有气力面对生活的挑战。好的，那让我来用即时路况帮你们调位。目前车多的路段落在哪里呢？国一北上，从高科到陆竹车流比较多。国一北上，高科到陆竹，好，车子呢是比较多一点的，经过的时候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另外是国三北上，在蓝潭隧道封闭了内侧跟中间车道，那目前车行速度是落在60公里左右，因为只剩下外侧可以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距，依照顺序来通过。要走国三的朋友来北上方向哦，在蓝潭隧道路段封闭的是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的安全车距，依序的来通过。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子比较多的，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被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也提醒大家多一点耐心哦。那至于排除的好消息是，先前在国三南下 347.5 公里过新化系统交流道，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有清除掉了。但放心经过国三南下 347.5 公里过新化系统交流道，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有清理掉了。好，不过还是要小心哦，一样是有障碍物。好，是在国一北上的 218.1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还有中间车道之间有铝梯哦，这爱设计哦，有铝梯哦，掉在国一北上 218.1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那当然也是要啰嗦一下，请大家出门如果说载着货物出门，一定要记得多个确认的动作， check 一下，要固定好的啦，还有要捆绑好的有没有都弄好，还有就是像砂石车，当然就是要覆盖好砂石，以免掉到路面上会影响到自己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那在事故的部分，目前台南市中西区的中华西路二段625号前面，在咱台南市的中西区中华西路二段625号前有事故在处理哦。还有台南市在南区的民兴路733号前面，南区民兴路733号前面一样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都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了。这个时间一分一秒一直不停地往前，不知道你们现在准备要前往什么地方呢？一边收听着节目，不管你的目的地是哪里，都会有警广跟这首歌一样陪你到以后。要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歌曲《

0: 有听众朋友回报说，在国八的星级交流道下了交流道之后，要走台十七甲线，也就是安吉路三段，那路边的电线杆有缠着线在飘哦，可能会影响到行车视线，所以提醒用路人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国八星级交流道，那要接台十七甲线，也就是安吉路三段的地方，路边的电线杆缠着的线吼在飘来飘去，请大家要注意哦。
1: 满是伤痕，你说地方的不该

0: 听完了李宗盛大哥梦醒时分，目前在国道上有什么路况需要大家一起来小心呢？让我们连线到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要把时间交给嘉平哦。嘉平午安。
1: 主持人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台南系统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哦，现在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而在国一南下316到317.6公里，也就是永康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哦，一样也是有护栏的施工在进行中。那国三北上的南潭隧道封闭的是中间还有内侧车道，在进行隧道维护的工程。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设备保养的作业。那另外在对向国三南下378.4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一样也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最后在国三南下385.6到386.7公里斜张桥这个路段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在进行箱涵检测的施工。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除了国十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南下路段，这里目前是车多的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的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在9月16号今天的晚上9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的主线路段，包含国八双向要汇往国一南下的出口。那紧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9月17号明天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新营服务区。最后国道一号在9月17跟9月18号明后2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路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一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

0: 阿师朋友们行车平安，
1: 谢谢嘉平。
2: 啊，sorry，
3: sorry。

刚才谢谢我们高工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平，帮大家汇诊了详细的一些施工地点，那也请大家经过了施工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哦，要保持好你的行车速度，还有可以提前变换车道。那另外呢，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那另外要请大家注意到的就是我们刚才有提醒，在国一北上 218.1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后，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的旅梯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请持续的小心。国一北上 218.1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旅梯。待会儿我们准备来 follow 一下警广午间新闻，关心一下国内外发生的重点大事，一点再继续刷通啊，key in我们的美好生活。

0: 京广午间新闻。
1: 114年员工人均总报酬88.3万，非经常性薪资比重创高。健康币确定10月上路，12月开始可兑换商品。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6号星期三京广午间新闻。AI 需求

0: 超乎预期强劲，带动高科技产业营收大进步，发放奖金跟着成长。主计总处公布最新114年受雇员工总报酬结构，其中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 21.1%， 创下历年最高，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新台币 88.3 万元，较去年增加 3.2 万元，其中薪资报酬 76.1 万元，非薪资报酬则为 12.2 万元。卫福部今天举行健康币招商说明会，国健署长沈金芬表示，厂商报名踊跃，也提到健康币确定10月上线，不过12月才能兑换。记者尤若淳报道。
1: 运动部挥汗有礼，参加踊跃兑换券提前发完，卫福部也将推出健康币，外界关注健康币上路时程还有预算，有没有可能民众累积点数却换不到。国健署署长沈金芬表示，健康币会如期在10月上线，正努力扩大招商项目与范围，盼能在各场域都能让民众兑换。
2: 当然就是希望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扩大我们的健康币的招商的项目或者是范围，目前既定的时程并没有改变，那十月上线是整个启动了之后，让民众开始累积健康行为，开始累币，那但是整个开始兑换的部分会到十二月才开始兑换。
1: 沈金芬说，健康币上路后可以兑换哪一些品项，需要等到招商说明会结束后了解合作厂商提供的商品项目，并经由专家委员会审核认可商品符合健康促进精神，盘点后就会公告。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早盘上涨超过300点后，涨幅一度收敛，盘中在缓步垫高，不过成交量出现明显缩减，目前上涨364点，指数来到45876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3: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19年来新高点，加上投资人等待联准会即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美股弥漫浓浓观望氛围，四大指数跌多涨少，费半小幅收红。在半导体和电子股领军下，台股甩脱连日下跌的阴霾，相较于日韩股市涨势更为坚挺，不过成交量大幅萎缩，影响上攻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4: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要有量它才有办法去突破47000点以上的压力。今天我们看，虽然说预估的成交量不高，但是大盘指数是反弹的哦。这个东西来讲呢，股市已经先说话的。
3: 分析师指出，市场对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的影响已经提前反映，而资金动能萎缩因素还包括我国半导体检测大厂汉测办理公开申购，合计冻结资金约8656亿，使流动性受到限制。不过相关因素冲击在这两个交易日内就会落幕。另外，近期讨论沸沸扬扬的 AI 末世论本质上属于极端走向，在基本面持续稳健下，台股仍有望延续上升态势，短线回档可视为中长线布局契机。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我国最低工资连年调升，但各县市违法财阀标准却不一致，形成一国多制。劳工团体呼吁中央尽速统一财阀基准，确实保障基本工资权益。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最低工资持续调升，
6: 财阀基准全国一致，
5: 财阀基准全国一致。
7: 劳工团体指出，依现行规定，违反最低工资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但经济部对产业园区内违法案件，却要累积违规达50次以上才适用最高罚锾。反观六都标准差异更大，其他县市甚至有尚未订定相关财阀基准。劳工团体要求经济部及各地方政府紧速统一财阀基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8: 我们甚至是要求进一步的是，只要违法超过5次以上，他就应该就是要处于这个财阀的最高的这个基准的这个100万的这个部分，不管他的营业规模，因为我们看到是5次其实是已经非常多次的这个部分，所以可见这个雇主他应该都是恶意违法这样子的这个状况。
7: 杨淑伟也进一步呼吁加强未成年及青年劳工的最低工资查核，同步检视实际工时、年龄及违法情形，掌握青年劳工遭违法雇佣的状况，让最低工资真正成为保障劳工基本生活的法律底线。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港南田方区填海工程引发白海豚保育争议，环保团体今天赴

0: 行政院前宣布将依环评法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停工假处分，以抢救排海豚的栖地。记者林雨晨报道。
1: 台中港务分公司的台中港南田方填海工程，因为在既有港区防波堤的范围内，在2022年由环保署宣布免环评，引发环保团体不满。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陈宪正表示，台湾的白海豚已被列为一级保育类，濒临绝种的名单，但他们的栖地却面临未尽环评、填海造陆的威胁。
2: 对于整个栖地的影响是什么？它没有经过专家的一个评估，也没有做一个审慎的一个调查。我们认为这个已经违反了环评法第22条应做环评的一个规定。
1: 台湾蛮野星族生态协会专职律师蔡雅莹也说，
3: 这个工程事实上也是会加速白海豚的灭绝，因此我们要提起诉讼，希望由司法权来介入。所以我们今天是提起了公民诉讼以及申请假处分，因为我们真的很担心拖太久白海豚就几阵子就消失了。
1: 台中港务分公司日前表示，台中港南田方区的工程是依照环境影响评估法以及相关的认定标准，由开发单位提出申请，并在2022年2月23号经主管机关核定完成程序。港务公司是依照主管机关审认的结果办理后续的工程，没有规避环评或违法施工的情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政府正计划向以色列出售一批价值28亿美元的弹药，其中包括数万枚具高度破坏力的2000磅炸药。美国国会预算处证实，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已经耗费了380亿美元，预计每个月还会再增加30亿美元的支出。不断攀升的战争成本已经对美国弹药库存造成压力，并且推高了能源的价格。外界担忧美国能否因应其他潜在的冲突，同时也让联邦的预算更加吃紧。高雄市一处商办大楼以假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元的不法所得。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三名第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5: 博弈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除职。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4: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天翼集团创办人温馨男子涉嫌架设基金队长网站吸金30亿元遭起诉，北检又查出他在公司入主上柜公司宝岛极光之后，还涉嫌掏空宝岛极光近3000万元，今天再依违反证交法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成立20多年的天翼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温信创办人担任董事长时，涉嫌从101年开始以投资或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并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吸金，出股5年内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先前侦查终结，将温信负责人等11个人起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信男子囚处12年重刑。温馨负责人另外还遭人检举，指称他在107年到109年担任董事长期间，入主专营电路板光学检测的上柜公司宝岛极光，不仅以宝岛极光名义向天翼的大陆分公司购买没有营运注意的跨境贸易供应链金融系统，另外还假借装修名义要求无偿交换办公室，以及将天翼10多位员工挂名在宝岛极光名下支付薪资还有劳健保费用，前后共造成宝岛极光2800多万元的损失。检察官侦查后认定温馨负责人又涉犯证交法、非常规交易、特别备讯等罪嫌，依法再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0: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盘查违规计程车。

0: 车发现驾驶是一名窃盗通缉犯，逮捕过程范闲还一度激烈抗拒，不过最终仍遭警方合力压制。记者金杰报道。
1: 当时桃园市警局保大远警巡逻，途经桃园区龙安街，发现一辆计程车违停在路口转角，立刻上前盘查。起初驾驶神色慌张，言辞闪烁，后经远警以电脑系统比对，赫然发现这名40岁林姓男子是台南地检署发布的窃盗通缉犯。此时范闲见身份败露，当场拘捕并试图推挤脱身，但警方反应迅速，立刻以强制力执法将他压制并上铐逮捕。全案讯后依窃盗通缉移送台南地检署归案。
2: 三项权利，现在涉嫌窃盗通缉案，可以行使权利，保持沉默，谁能辩护，请求调查一切对你有利的证据。
3: 你有去报道过吗？
4: 我明天要去报道啊。
3: 不行，那就是还没去报道、
2: 啊。不要看罪态簿啊。
1: 桃园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初步调查，这名林姓窃盗通缉犯当时驾驶车行的计程车，且他被通缉已经将近一年，北上桃园则是为了躲避查缉。警方盘查逮捕过程，范闲一度不愿就范，所幸远警迅速反应将其压制，展现强力执法打击犯罪的决心，营造平稳治安，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子宫内膜癌排名妇癌第五名，死亡率逆势攀升，晚期跟复发癌有30年来苦无有效药物。食药署今年初通过新药，健保署更在8月将新药纳入暂时性支付，有望加惠300名病友。记者尤若淳报道。
5: 台湾妇癌医学会理事长郑阳明表示，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存活期和级别攸关，如果能早期诊断治疗，有80%以上的存活率，但如果到了晚期，预后差，5年存活率只剩下25%。未接触部分晚期和复发型患者，健保署8月起将免疫治疗合并化疗纳入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终结30多年来的治疗困境。健保署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佑文说：“
6: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这么新的药的一个标靶，然后让子宫内膜癌的病友已经很久没有新药的问世了，然后能够在医院上市8月1号就能够在健保生效，来帮助300多名的病患，那也帮病人省下每年大概182万的这个人年药费。
5: 67岁的刘女士异常出现1年半，历经手术化疗，持续免疫治疗追踪，目前病情稳定。医学会示警，台湾每年有3000多名子宫内膜癌患者，死亡率攀升至83%，仍高于先进国家，平均发生年龄57岁，也比国际提早了4岁，更有1/3不到50岁。医师提醒，子宫内膜癌不是停经妇女专属，如果阴道异常出血、有异常分泌物、骨盆腔疼痛、贫血倦怠，就要紧速就医进一步检查。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一名吴爸爸在家中帮儿子洗澡，突发心肌梗塞，彰化基督教医院迅速启动叶克膜团队，将他从鬼门关前拉回。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彰化基督教医院心脏外科陈应成主任表示，心肌梗塞发作往往生死一瞬间，许多病人甚至过不了第一关。吴爸爸突然发生非 SD 段上升型心肌梗塞，紧急送医之后病情急转直下，失去心跳，历经23分钟 CPR 抢救，再启动叶克膜团队稳定生命迹象，不过心脏功能迟迟无法恢复，也无法脱离叶克膜。
8: 对于这类的病人，以往只能漫长的等待心脏移植，那现在健保有几副所谓长效型的心室辅助器，那以往这种机器动辄要数百万元，通常家属跟患者会放弃希望，那现在有健保几副之后，我们可以帮他进行申请，那病人在植入长效型的心室辅助器之后，在短短的一个礼拜内就顺利的脱离呼吸器。
7: 陈应成主任进一步说明，短效心室辅助器如同急性期的救生圈，既让衰竭心脏获得喘息，等待病况稳定之后，再转化为俗称钢铁系的长效型辅助器，让病人可以下床活动、返家生活，并且持续复健，稳定等待心脏移植。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72.3公里高雄端前中线车道掉落大型铁制品，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29.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04.2公里在水上系统前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继续往

北208.5公里国中投公路有许多纸箱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49.8公里80路段目前道路坍方，请驾驶提前改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到苗栗出席启贤安居社会住宅动土典礼。刘部长表示，社宅完工后不仅提供青年与婚育家庭安心居所，同时助攻地方留才。记者陈依琳报道。
2: 国家住都中心在苗栗县新建第二座社会住宅启贤安居，基地位于苗栗市启贤街及丰年路40巷街过，由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提供土地支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中央在苗栗县直接新建的首案民托好事已经在9月1号迎接首批住户入住，在此之前还有多元新建的台塘苗栗学院。感谢县府协助土地及各项执照取得，社宅依住宅法只租不卖，以照顾经济弱势族群，并助攻地方留才。
3: 那选择这个地方呢，除了生活机能方便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配合苗栗县的这个招商，能够逐潮引凤，有很多高科技的部分要过来投资的话，有没有年轻的工程师到这边来？万一没有找到房子，他可不可以到社会住宅这边来申请？只要的经济条件呢不会太高的话，当然没有问题。
2: 刘世芳部长指出，内政部所提供的包租代管及租金补贴，在苗栗县也推广得如火如荼，显见有许多其他外县市所需的租屋族群。启贤安居规划256户，预计2030年竣工。警广记者陈依琳苗栗报道。
1: 桃园市政府完成22000个路边停车格置绘画，其中包括4200个智慧停车柱，车辆停妥即可自动辨识车牌，一并计算停车时间开单。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政府表示，全市路边停车格完成智慧化后，民众可透过行动支付 APP 直接缴费。目前已经有11家线上支付业者提供相关服务，后续将扩大推广。市府指出，桃园市民以行动支付缴停车费的比率持续提升，这部分已经由前年的 25% 增加到目前 31.5%。 至于超商缴费的部分则逐步下降。张善政市长说，
5: 他知道以前都是靠人在那边开单，现在呢，你停到路边智慧的停车柱还有地址，就可以马上知道这个牌照，完全都智慧化，只要利用 APP 就可以缴费，也不用再拿单子去便利超商缴费，直接下载 APP 就可以缴费。
4: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兴福表示，该局现正整合相关资讯，预计明年初系统上线后，即可透过网络和 APP 提供即时停车资讯，让驾驶提前掌握各路段可停车格，减少绕行找车位油耗，兼具便利和环保节能。另外，考量部分长辈和市民不熟 APP 操作，因此仍然保留九处服务据点提供专人协助，让市民自行选择缴费的方式。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恒春半岛迎来交通新里程碑，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正式动工，未来启用之后，透过完善的转乘接驳系统，让旅客与在地居民都能享有更顺畅的交通服务。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地理位置狭长，屏东县政府陆续建构完整的公路运输路网服务，继屏东潮州芳寮水门东港恒春内埔等转运站，屏东又新增加了一处转运站，就在垦丁。县长周春敏说，这不仅全面提升了旅运便利性，也让国内外的旅客有更舒适的候车环境。
7: 我们垦丁要转运了，那真的是谢谢大家的帮忙。那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朋友来玩，还有在地的乡亲住在这边，所以后续我们的转运站建置完毕，我们有八席的这个大客运的车子 bus 可以停，然后另外呢，针对自小客车有60个席位。
6: 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总经费大约1亿1700万元，将新建地上一层的转运设施，完善整体交通接驳机能。未来垦丁转运站完工之后，不止提升游客的便利，也希望在地的居民能够多加利用，提高大众运输的使用率。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一名安亲班老师因男童背不出课程的内容，持热熔胶条打男童的手掌造成挫伤，老师因而遭到起诉。法院审理后，依故意伤害儿童罪判刑拘役10天，不得一颗罚金，也未宣告缓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8: 这名在安亲班担任老师的方姓女子，去年九月间因年仅11岁男童无法依照要求背出课程内容，当场持热熔胶条

0: 朝男童手掌殴打四下，造成学生手部挫伤。家长得知后提出告诉，检察官侦查时，女子否认犯行，辩称开学时便和学生约定好背不住课文要打手心。但检察官认为女子不可能不知道禁止体罚是教育部一再宣导的原则，纵使事前有承诺，也不符合阻却违法事由，仍依故意伤害儿童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女子改口认罪，请求法官给予缓刑。合议庭审酌，她仅因管教问题伤害学童，欠缺尊重他人身体的观念，考量她犯后态度，判处拘役十天。由于故意伤害儿童罪最重本刑达到了7年半，不可以一格罚金。另外，虽然女子请求缓刑，但考量她未经学童家长同意执意以体罚管教，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及家属和解，因此没有宣告缓刑。如果案件确定的话，必须关10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盐城区发生民宅窃案，一名江姓男子趁朋友喝醉的时候送他回家，却暗中复制住处的钥匙，再找机会下手行窃。警方循线逮人，成功追回被害人阿嬷的首尾钱。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警方获报盐城区田丹街某公寓遭窃取财物金饰，随即成立专案小组，经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锁定41岁江姓男子设有重嫌。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建国四所所长林鸿明说：“
3: 经查，江姓嫌犯先前与被害人一同饮酒，趁被害人不胜酒力，于送其返家之际，暗中取得被害人住家钥匙，并加以复制。后于9月初持复制钥匙侵入被害人住处，窃取现金6万元许及金饰、金融卡等财物。犯案后更持金融卡前往提款机企图提款，所幸并未成功。
2: 经扩大调阅监视器，专案小组在新兴区南华一路将嫌犯具体到案，并起获遭窃的金饰、戒指、玉佩等贵重物品。特别的是，其中包含被害人已故祖母留下的首尾钱和金饰，具有深厚纪念意义。警方积极追回，让珍贵的家族记忆得以完好归还，被害人对此深表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关田区龙田里湖动中心新建工程上午举行动土典礼，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关田区龙田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动土典礼，他说：“
5: 那在龙田里活动中心，我们这次总共花了将近3,002,970几万，那接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内装，内装又要一笔费用，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希望把这个龙田里活动中心提供给里民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的空间，因为这边的民众都很淳朴哦。那也希望说啊，跟社区有互动，好、啊，跟学校，要他有活动中心有紧邻学校，所以希望学校、社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的空间。
4: 工程预计明年8月前完工，未来不仅提供龙田里民使用，附近的学校也可以共享空间。市府表示，台南市持续推动一里一活动中心政策，8年来已经推动72案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其中33座新建活动中心已经正式启用。龙田里现有人口2267个人，至今还没有专属的活动中心，因此选定关田区体育公园露天篮球场北侧用地新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马祖国定古迹东莒岛灯塔迈入第154年，为了活化文化资产，航港局全面换新常设展，展出百年防火保险箱与精致模型，更打造煤油提灯互动体验，明天起开放免费参观，现场打卡还能抽限定纪念品。记者尤如纯报道。
6: 东莒岛灯塔1872年点灯启用，守望马祖154年，为清末杨氏灯塔兴建浪潮中的重要代表之一。民国97年更升格为国定古迹，见证了百年来闽江口航道的变迁与马祖地方的岁月记忆。航港局航安组专门委员翁美娟表示，为活化文化资产，航港局举办常设展，带民众一窥东莒岛灯塔的建筑奥秘。
7: 我们为了持续推动整个灯塔文化的观光，所以我们积极保存活用国定古迹美东莒岛灯塔的一个历史价值，所以我们特别来进行整个常设展示的一个全面更新，以东莒岛的首光时刻为主题，更新整个历史文物的一个展览及特色互动的一个体验。那从今年的9月17日起，我们开放免费参观，那欢迎大家一同来体会整个灯塔手温暖而坚韧的一个守望精神。
6: 东莒岛灯塔展览展区规划了6大主题，展出

0: 百年防火保险箱、通讯电铃等等，相当具有历史代表性。现场还提供煤油提灯互动体验，民众只要现场参观打卡，还能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马祖纪念酒和灯塔小夜灯。尽管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巴黎城市沙雕展将延长展览期间到10月11号，沙雕师工作坊也将持续加码，欢迎大小朋友踊跃造访。记者刘威报道。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今年以 3X Universe 人气角色，包含拉拉熊以及角落小伙伴等，巧妙融入沙雕艺术，打造兼具艺术创意还有河岸风情的观展体验，吸引不少游客前往巴黎。新北市高滩处副总工程师陈冠华指出，民众白天前往能够欣赏沙雕作品细节，傍晚迎着河岸微风欣赏夕阳，夜晚则有光环境点亮河岸，为让更多民众有机会欣赏沙雕，也让这一份夏日限定的河岸风景延续到初秋。本次活动将延长到10月11号，
3: 也将持续加码，邀请大小朋友不只看沙雕，更能亲手挑战沙雕创作，在专业沙雕师带领下认识制作技巧，一步步感受沙雕作品成型的过程与创作乐趣。
2: 此外，高滩处也提醒民众可以搭乘捷运淡水线到关渡站，再转乘红十三公车或是115号公车前往，免去停等车位困扰。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日本百岁以上人口首度突破10万人，高居全球之冠，反映出该国公共卫生和医疗进步，以及相对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然而，伴随超高龄化而来的财政负担跟社会成本，正让长寿的喜悦蒙上一层忧虑。目前，日本的最高龄者是住在京都的一名114岁女性。根据统计，约有4000万名日本人领取年金，但工作的人口却持续减少，必须负担的年金、医疗和老人照护支出不断增加，照护的人力也日益不足。
4: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372.3公里，在高雄端前有大型的铁制品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29.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肩有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04.2公里，在水上系统前，先前掉在中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208.5公里，过中投公路有许多指向掉在中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5.6到5.5公里之间，过八里三交流道有绳索掉落；台65线南下5.4公里，过板桥一有铁桶掉在内线车道；台7线双向49.8公里，在80路段有坍方，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处长陈彦柏，提醒开车的朋友要让予走路的人先过马路，走路的人过马路的时也要注意停、看、听，祝福大家阖家平安，万事如意，交通部关心你。
1: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屏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大家午安，大家好，打给欧欢，打给贺，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我刚才忍不住笑出来，因为今天从早上11点开始陪伴大家，要从早午餐吃到下午茶。那我们现在刷通啊，继续咯。那因为我就是在早上的时候已经讲了蛮多次的大家午安大家好，所以刚才想说如果从早上的时候就有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有帮我算一下，诶，讲了几次。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马西丹的小周末。那不知道你在哪里收听节目当中呢？不管你是在路上开着车，或者是你坐在办公室啊，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的一边收听一边忙着手边的事，接下来3个小时从下午1点到4点钟就让我们自由的度过午后时光咯。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是顺畅好通行的，

不过有一个事故地点请小心哦，这是在国一北上 339.2 公里陆竹路段，国一北上 339.2 公里陆竹路段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事故，那目前拖吊车已经到现场占用了内侧车道在作业当中，那也是要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个地方务必小心，适当的放慢你的车行速度，还有保持好安全车距。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子比较多一点，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子是比较多的，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要往顶金系统准备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提醒大家还是要多一点耐心哦，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那至于先前在国三北上 304.2 公里水上系统之前掉落在中间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有排除，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地方，国三北上 304.2 公里在水上系统交流道之前掉在中间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有清除掉了。好，不过还是要小心的是在国一南下 372.3 公里接近高速公路末端中间车道有大型的铁制品哦，还有国一北上 218.1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在内侧还有中间车道之间是有铝梯，铝梯哦，就是一整个梯子，所以请一定要小心了。走国一南下的朋友 372.3 公里接近高雄的末端，那中间车道呢有大型铁制品，还有国一北上 218.1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是有铝梯掉落。好，虽然说呢我在午餐的那时候已经有先提醒了一下，但我觉得重要的话我们说100次都没有关系，请大家开车出门高速公路载物件载着东西不管是什么，请记得出发之前一定要做个确认的动作，该捆绑好的还有该固定的有没有都把它弄好了呢？还有就是如果像刷酒啊掐我们的砂石车，也要请司机朋友请记得哦，要做好覆盖的动作，以免障碍物掉到路面上影响到自己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那如果说是要跟我打个招呼报道一下，上到脸书 Go IG 搜寻 Hello Kiki 都会当找到我。

你是为了梦想还是为了生活往前冲呢？不管是为什么，尽管还有我都会陪伴着你一路前进，闯出你的小宇宙。刚才听到的这一首很励志的歌，就来自林宗馨，冲吧梦想超人英雄，听了之后都觉得要好好的努力。好，往前冲要注意的就是施工的路段哦。国三南下在 385.8 公里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请小心，因为沿线呢都有放了三角锥在进行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外侧车道一样有施工在进行。以及国三北上的 338.2 公里上化路段，在路间有停放了施工车辆哦，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还有在国三北上的293公里蓝潭隧道，封闭的呢是内侧还有中间车道，那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也是要提醒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还有经过的时候务必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距，然后依序的来通过这个地方哦。好，让我来瞧瞧还有没有新会诊进来的路况呢。有的，在国八西行的 9.5 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出口，有一台银色的小客车，有听众朋友反映哦，左右晃动，疑似呢就是有一点疲劳驾驶的状况，而且在内线跟外线车道间就是有一直做切换的动作，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国八西行 9.5 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出口，好在这里呢有辆银色的小客车左右晃动，而且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频频的做切换。好，现在不确定呢到底是因为疲劳驾驶还是危险驾驶，但请大家小心闪避，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感谢大家的热心。接下来听到的是七朵花。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这是陈林九还有秋风泽一起合作的《天亮请睁眼》，那九泽 couple 也是很多年轻朋友很喜欢的组合，因为之前就是在玩那个狼人杀的节目，有一阵子啊真的很疯狂，就是我身边的那些就是朋友们大家也都很迷那个节目。

节目都会热烈的关注。刚才有提醒到，在国一北上 339.2 公里陆竹路段发生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排除咯。不过因为先前哦车流往后回堵到了仁德服务区，所以目前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走国一北上的朋友请注意哦，好，在陆竹路段目前还是车多速缓的，请一定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还有保持好适当的车距。另外是在国一南下 330.5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在南下入口匝道内侧路肩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哦，请小心通过。国一南下 delay 330.5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内侧路肩沿线都有三角锥，请务必要小心通过。还有在国一北上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的这个集散道上也是持续施工封闭当中。还有事故是在台南市北区的西门路三段跟公园南路交叉路口，以及在东区的崇德路189号前面，还有新市区的大洲里大洲1-27号前，请大家经过这些地方都务必要注意，因为有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在台南市的北区西门路三段跟公园南路交叉路口，还有东区的崇德路189号前面跟新市区的大洲里大洲1-27号前，爱注意哦，因为都有事故正在处理中。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轻轻松松的，这是黄飞咱的金曲歌后曾侯碎碎。歌曲之后关注一下全国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代表团拜会刑事警察局，双方针对警方查缉侵权案件的执法措施交换意见，并延商公司协力模式，共同打击跨境仿冒及盗版犯罪。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指出，随着跨境电商及网络平台快速发展，仿冒品流通管道也从传统实体市场转向网络，犯罪手法更加隐秘。警方持续加强侵权案件查缉，115年一到七月，共查获各类侵权案件1375件，犯嫌1954人，初估侵权金额高达新台币90亿273万多元，展现打击侵权犯罪决心。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 IIPPF 肯定台湾警方长期查缉盗版及仿冒品的成果，并指出仿冒品不仅侵害企业智慧财产权，损害品牌商誉，部分产品更可能涉及品质及安全问题，进一步危及消费者权益与市场信任。刑事局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跨境网络侵权犯罪，单靠执法机关并不足以全面掌握犯罪链接。

0: 产业界及时提供相关请资，协助辨识侵权商品同样关键。未来将持续深化与日本及产业界合作交流，透过公司协力及请资共享，提升跨境侵权案件查缉效能，共同维护企业及消费者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劳动部长洪胜汉将赴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传出中国将主动帮他代办台胞证。洪胜汉重申会以对等尊严原则，用 APEC 既有模式与会。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劳动部长洪胜汉21号将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将成为赖政府首位赴陆的部长。他日前证实已收到正式邀请函，将循 APEC 既有规范及模式，尊严对等参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日前表示，从1991年以来，台湾方面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均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及惯例处理，今年亦是如此。更传出中国将主动帮洪胜汉代办台胞证。对此，洪胜汉15号受访时重申，平等参与、对等尊严，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参与 APEC 最核心的原则。
3: 其实我想我们在这样子的国际会议的现场，一以贯之最核心的想法跟精神就是对等尊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坚持这个原则其实重要的原因。我想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看待在国际上面的各种参与。
2: 外界也关心此次参与会议使用名称，洪胜汉回应，我国在 APEC 正式会员的名称确实是 Chinese Taipei。 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在展览馆举办云林县志特展，带领民众重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云林。记者施欣凯报道。
4: 云林县政府自110年启动云林县志编纂工程，邀请在地教授吴学民来担任总编纂，集结专家学者与地方耆老，历经田野调查、史料收集考证，完成严格地理、政事、经济、社会、教育、宗教、文化、人物九大志。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县志的编纂以及内容，透过珍贵老照片、地方史料、互动装置及情境设计，将原本封存在文字中的历史转化为看得见、听得到、也能亲身参与的文化体验。云林县志总编纂吴学民说，
5: 到目前整个稿子都已经是完成审查，那么也在进行这个排版校稿的一个阶段，希望今年年底能够很顺利的让这一套云林人的故事、云林人的百科全书能够呢跟大家见面。
4: 吴学民教授表示，云林县志在10月底出版，云林县志不仅补齐了台湾历史的重要拼图，更是云林人留给下一个世代最珍贵的文化资产与自信根基。即日起到10月4日，在文化观光处展览馆3楼举办“云林的代志”云林县志特展，期待能够让更多民众来重新认识家乡。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6: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

0: 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0: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五千。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0: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2: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希望大家也可以喜欢景广，喜欢到无可救药。这一首歌曲就来自品冠，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美好生活，咱继续起应中，我是陪你做伙打拼的 Kiki。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一点到四点钟，就是我们的午茶时间哦。啊，今天是从早上11点跟你们一起早午餐，一路吃到下午茶，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哎，持续的收听当中，感谢大家。好，我们在节目中有持续的提醒到，就是在国一南下339.2公里陆竹路段，那先前因为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不过呢已经有排除了，那回堵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走国一南下的朋友，目前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到陆竹，国一南下对仁德系统到陆竹车速呢是不超过50的哦，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那另外是在国一南下372.3公里接近高速公路末端中间车道掉落的大型铁制品已经有排除，国一南下372.3公里在高雄末端，好，中间车道掉落的大型铁制品已经有排除，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地方。不过在国一北上218.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的旅梯还是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一定要继续的小心哦。那至于施工的路段，国一南下330.5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内侧路肩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请小心通过。还有国一北上在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联络道也是持续施工封闭当中。另外呢是国三南下的385.8公里，这里是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停放了工程车，那一样也是有三角锥哦，施工封闭，请大家要小心。那在国三北上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外侧车道也有施工，以及国三北上的338.2公里善化路段路间也有停放施工车辆。那另外是国三北上的293公里这边是蓝潭隧道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施工封闭。

力，那也影响到了车行速度。不过要请大家可以提前变换车道，还有也是要保持耐心，跟你适当的车距来通过这个瓶颈点。那在事故方面，嘉义县在

区安平路592号前。那这里呢，就是在在地知名的牛肉汤总店前面，嘿，在咱牛肉汤的这总店的头前，也是有车和发生等的处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务必小心。那如果说有路况，你发现了路面上有障碍物或者是事故，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多多的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最近推出了新专辑哦，女神出品，果然是不会让大家失望。这一位就是我们的创作才女 IU。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

湖口湖区到竹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4.4公里在中和隧道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162.4公里过大甲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捆绳掉落，北上60.3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90到190.2公里，王宫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铁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沈佳宜，我骑脚踏车载你上学好不好？很浪漫哦。
2: 幼稚，你不知道骑脚踏车不能载人吗？
3: 沈佳宜，那我骑摩托车载你上学够酷吧？
2: 笨蛋，骑机车要戴安全帽，而且你未满18岁，没有驾照，不能骑机车。
4: 沈佳宜，那我们一起走路上学，走在马路上靠右边走比较安全，而且我一定会保护你。
3: 你装什么乖啦，很假哎、
1: 欸啊
2: 啊、一群大笨蛋，走在马路上要面向来车靠边走，不一定是靠右边，交通安全都不懂。我不喜欢比我笨的男生，我还是搭公车上学好了，再见。
4: 沈佳宜，等等我啦，现在我们是要一起追公车吗？
3: 追公车？我只想追女孩，不想追公车啦。沈佳宜，
5: 为爱启程，珍惜生命，让您与心爱的人共享美好生活。交通部关心您。

你们还记得我前几天有在节目里面分享，就是我们工程部的大哥有跟我聊了，哎，儿子跟同学组乐团，然后现在呢都会翻出一些经典的作品，然后来玩他们的乐团，把它做一些改编跟演唱。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首 Karen CC 版本的《讨厌》也是这样子哦，它是一个翻唱计划，就是有挑了很多网友票选的，哎，觉得就是非常好听、有代表性的作品。那透过了新生代的歌手来重新的做诠释，让大家可以再一次的发现，哇，这些歌曲好久没有找出来听了，然后回味一下。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9，也感谢你们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收听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欢迎大家除了透过收音机，也可以上到警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那如果有路况要做个回报，当然就是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这里有收到排除的好消息哦，国一南下339公里过鹿竹交流道，先前掉在路面上的大块轮胎皮已经有清除了。国一南下339公里过鹿竹交流道，在路面上的大块轮胎皮已经有顺利的清除，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在国三南下的361.5公里过关庙交流道，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在中间车道有一捆麻绳。国三南下361.5公里过关庙交流道之后，在中间车道有一捆麻绳。好，另外呢是施工的路段，包括在国三南下385到387公里之间斜张桥内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国三北上382到378公里之间中寮隧道是外侧有施工，跟五国三北上295到292公里之间蓝潭隧道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封闭，在进行设备维护，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提前变换车道，还有也是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距跟车速，来注意通过这些路段。另外是国一南下在282到287公里之间新营路段内侧在进行移动清扫工作，各五国三北上328到323公里之间柳营路段内侧车道一样呢，也是在做清扫的作业。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来到了和平守护者单元，那讲到了台湾现在已经正式的迈入超高龄社会。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哦，平均大约每六位长辈就有一个是独居。那透过这个单元，我们可以了解到警察除了维护治安还有交通，平常在巡逻或者是勤区查访的时候，也是同步关怀辖区里面的独居长辈还有弱势家庭。今天这位波力士大人已经在线上了，要跟大家分享他印象深刻的小故事，一起来欢迎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埔子联合所的叶哲伟警员。哲伟午安。
2: 午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警员。
1: 叶警员，帮自己想的 title 吗？好，那相信不少听众朋友都是有过这样的经验，平常跟家里的长辈会住在不同地方，那可能会固定有联络，可是呢突然间可能好几天没有消息，这可能就是一个讯号哦。那今天我们要请哲伟先带大家回到现场，当时候你们是接到了通报吗？
2: 是，我们那一天巡逻的时候，就是有接到该名独居老翁的远房亲戚的通报，说好几天没有跟他没办法联系上这样。
1: 哦，所以他们平常固定都会联络，还是说是刚好有事情要找阿姑才发现？
2: 他们平常就是会住在同一个村庄，可能会见到面，不会特地联络。然后他是觉得说好几天没有看到阿姑了，所以想说请我们警方看能不能协助调阅个监视器啊，或者是可以去查访一下。
1: 哦，所以你们接到了通报之后，立刻赶到了舅舅家吗？
2: 没错，我们就先迅速赶到现场。
1: 嗯，那阿姑在家吗？
2: 那一天他是说好几天没看到他，阿姑有可能会外出，但是我就是依现场判断，就是阿姑的车子都在家里面，如果他年事已高，应该是没办法一个人外出太远，应该需要交通工具，所以我就当下就研判他应该是在屋内。
1: 哇，欸，这很像那个柯南在判断呢，就是透过一些小细节来分析看看舅舅可能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2: 对，
1: 欸，可是为什么你不是想说阿姑可能搭了别人的车出门了？
2: 因为我有先大概跟他的侄子先了解一下说他的状况，他平常也不太与人交友，然后都是一个人独行这样。
1: 哦，所以透过这一些就是小细节去拼凑出来，可能他就在家里面。
2: 对，没错。
1: 哦，欸，像你们平常接到这类

0: 的案件比例高吗？
1: 我之前在都市的比例会比较少，在我回到嘉义县服务之后，比例算蛮高的，因为嘉义县现在是比较偏向于老，开始在往老龄化的迈进，
0: 会比较多的那个长辈。
1: 对，
0: 哦，你刚才说都市。哦，因为我就想，哇，你很厉害，因为就是你不是先去，就是比方说准备破门而入啊之类的，而是先透过看看阿姑的车子，哎，都有在家里面用这样子去分析。
1: 因为现在现阶段职务上，如果想要破门的话，会有一些要件，那通常还是需要亲友那边。就是同意我们才可以执行。
0: 哦，诶，那这样子你们到的时候，好，你现在已经判断了舅舅可能在家里面，那你们是敲门吗？还是说就是下一步要怎么做？
1: 我当下立即，如果因为我当下就立即觉得他就是还在里面，所以我请他当下先拨打119，请消防人员破门，然后一方面我在旁边有去访问一下周边的邻居，说最近有没有看到他舅舅出门这样。
0: 哦，那邻居都说没有看到。
1: 对，就是大概两三天没看到他了。
0: 哦，所以透过这一些征兆全部就知道说应该是人真的在家里没不到。
1: 没错，就是这样才不会延误那个时间，要同步进行。
0: 欸，所以他们也没有备用的钥匙。
1: 对，没有备用的钥匙，就只能采取破门，就是侵害最小的方式，就是后面有一扇比较旧的门，就是破坏那一扇门进入这样。
0: 好，那真相只有一个，就是舅舅在家里面。欸，那这样子你们后来是等到消防弟兄协助破门进到屋子里吗？
1: 没错。
0: 大概花了多久时间？这个过程，
1: 破门到进入应该只有3分钟不到的时间。
0: 哦，
1: 他们技术都非常的好。
0: 哦，那这样子还好，没有延误到黄金救援时间。
1: 没错。
0: 那
1: 因为我看到老翁的时候，他已经一动也不动了。
0: 啊，所以没有生命迹象了吗？
1: 当下是以为他应该已经去当天使了，但后续就是消防的学长有在讲说，他好像已经就是皮肤已经有黑掉黑化的情势，但是后来还好是闹了个笑话啦，就是灯打开，他还是有微微的呼吸这样。
0: 哦，吓我一跳。哦，你这是铺梗吗？真是的，害我刚才也跟着就想说很紧张。哎，哦，
1: 对啊，大家现场都松了一口气，还好还有呼吸。
0: 好，所以舅舅就是，那你们有赶快做急救措施，是有顺利的？
1: 有。
0: 哦，
1: 这方面就是交给消防学长他们专业的来做，对，来操作。
0: 那这样大家不就瞬间松一口气，本来都就吓坏了。
1: 当下就是已经热泪盈眶，已经快要落泪了。
0: 等一下，欸，你这个是被警察耽误的主持人哦，很会说故事。
1: 没有，
0: 很有画面感。好，那还好，真的是后嘎仔舅舅有恢复意识。那你后续有关心一下说阿姑到底是身体有什么状况吗？怎么会就是在家里面就这样倒地了？
1: 有，事后他送往长庚医院的时候，我们后续有对他进行关心，他就是得知他本身有慢性疾病，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
0: 所以可能身体状况不稳定，压起来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抱，就是
1: 对，因为他独居。他也没办法，当下有状况的时候，他也没办法紧急拨打电话。
0: 那这一次能够平安的救回来，我想蛮大的关键就是在于他的家属，就是有在及时的发现异常，赶快报警。因为如果说，对呀，他们如果想，哎，要不然再等等看好了，可能就真的会 回天乏术。

0: 住欸。
1: 对，还好还好，侄子也够积极。
0: 嗯，欸，那
1: 做了正确的判断。
0: 没错，啊，那以警方的实务经验来说，像家属平常可以透过哪一些讯号来观察到说，欸，可能就是家里的长辈需要注意或者是要关心一下这样。
1: 比较常见的讯号就是可以跟家里的老长辈，比较年纪比较高的长辈加个 LINE 啊。如果哪一天他突然，长辈不是很喜欢发送长辈图吗？
0: 哦，对对对。
1: 哪一天他突然没有发了，就是你可以关心一下他，回拨一下电话，就是问他的近况啊。
0: 嗯，
1: 对啊，就是我个人有时候收到长辈图，我也是回个早安的贴图啦。
0: 嗯，啊，我也是。
1: 对，就是跟他保持联系这样。
0: 嗯，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哈，每天传这样子就是有一点就是很麻烦这样，但是因为就像就是哲伟说的，其实这就是一个互动的方式，你也可以去知道说哦，可能家里的人哎，今天也好好的哦，那大家都好，这样也比较放心。
1: 没错。
0: 嗯，好，生活节奏如果突然不一样就要提高警觉。而且这一次跟你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人员还有两位实习生吗？
1: 对
0: 哦，欸，那刚才你本来你们不是以为说可能舅舅不行了，那他们不就在现场也是震撼教育？
1: 没错，他们也是说他们学习到了宝贵的一课。
0: 哼，哦，因为这个是真的直接实务经验呢。
1: 对啊，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实在的那种，就是连场的实习这样。
0: 嗯哼哼哼，好啊，那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在线上跟听众朋友聊聊，还有没有什么想要透过节目来提醒大家的呢？
1: 就是爱要及时，要时时刻刻关心你身边重要的人。
0: 嗯，那你平常都怎么关心身边重要的人？
1: 关心重要的人哦。如果是比较远的话，就是传讯息寒暄啊。
0: 嗯嗯。
1: 那如果住在身边的人，就是看时不时跟他们约个出去聚餐啊，这样子。
0: 哦，哼哼哼。
1: 对，
0: 就是可以大家三不五时联络一下感情。
1: 没错。
0: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应该是那种开心果的人呢，欸，感觉就是亲朋好友聚会就是有你在都不会冷场。好，那现在高龄化其实是越来越明显的，那有不少的家庭其实也是可能孩子在外地工作啊，长辈留守在家，除了就是每天这样其实都真的可以传个讯息打个电话互相关心，那就是像哲伟有讲到的爱要及时，这个非常的重要。
1: 嗯，没错。
0: 好，那今天呢我还有请哲伟就是帮大家挑选一首歌曲哦来欣赏，那我要把时间交给你吗？来当我们的一日小 DJ。
1: 不要不要，
0: 你不介绍一下为什么挑这首歌吗？
1: 我就是觉得 这首歌很唱得很有那个味道，就是他唱演绎得非常好，就是都会循环播放这样。
0: 哎，很有感情。
1: 哎，没错，很有感情。
0: 嗯，这个是那个阿兵黄奇兵的那不你我要去哪里这首歌。
1: 对，
0: 那你如果说去 KTV 你也会点台唱吗？
1: 会啊，必点啊。
0: 好，而且他最近升格当爸爸了呢。
1: 对啊。
0: 嗯，那他
1: 我也是。
0: 哦，你也是吗？哦，恭喜恭喜。哦哦哦，哇，那这首歌曲真的很有意义了。好，那这首歌我就送给我们的哲伟，我们的新手爸爸。
1: 谢谢主持人。
0: 好，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哦，谢谢哲伟接受我们的访问。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请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嘉义县水上乡发生人伦悲剧，41岁黄姓男子涉嫌在住处持刀杀害68岁父亲。水上分局接获通报后迅速赶抵现场，将凶嫌当场逮捕，犯案动机有待进一步的厘清。记者周佑谦报道。
2: 水上分局指出，警方接获报案赶抵现场时，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监视人员也立即到场采证。水上分局侦查队张家荣副队长说，
3: 发现死者儿子设有重嫌，依法逮捕侦讯后，依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而根据了解，黄姓男子与父母同住，三个人都未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母亲先前曾遭父亲家暴，黄姓男子疑似因此心生不满，隐忍多日。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警方仍进一步的厘清。这名41岁黄姓男子平时无业，案发时母亲外出，返家后发现丈夫倒卧客厅，立即报警。另外，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已派社工提供后续的关怀，并将视家属需求，协助悲伤辅导及丧葬补助等相关事宜。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损失30万元，诈团食髓知味，再度行骗。女子惊觉上当，配合警方诱捕，顺利逮获这名搭高铁从台北南下取款的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56岁蔡姓女子在网络结识一名

0: 名自称新加坡籍的陈姓男子，对方扬称入境台湾时遇安检问题，随后另一名自称航警的刘姓男子接续联系，谎称需缴清30万元才能入境，并派人到古山区向蔡姓女子收取30万元现金。几天之后，对方又以其他名目要求再交付40万元，蔡姓女子才惊觉受骗，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1: 警方掌握相关情资，立即周边。”部署警力，女性车手于14日19时许依约现身准备取款时，警方立即上前将其逮捕，并起获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问后，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
0: 古山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素未谋面的网友，以入境受阻、缴纳保证金或急难救助等理由要求交付金钱。公务机关也不会要求民众私下交付现金或派员面交收取费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关田区龙田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上午举行了动土典礼，市长黄伟哲主持，预计明年8月前完工。
3: 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关田区龙田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动土典礼，他说：“
4: 那在龙田里活动中心，我们这次总共花了将近3,002,970几万。那接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内装，内装又要一笔费用。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希望把这个龙田里活动中心提供给里民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的空间，因为这边的民众都很淳朴哦。那也希望说。”啊，跟社区有互动，哦，跟学校，要他有活动中心有紧邻学校，所以希望学校社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的空间。
3: 工程预计明年8月前完工，未来不仅提供龙田里民使用，附近的学校也可以共享空间。市府表示，台南市持续推动一里一活动中心政策，8年来已经推动72案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其中33座新建活动中心已经正式启用。龙田里现有人口2267个人，至今还没有专属的活动中心，因此选定关田区体育公园露天篮球场北侧用地新建。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恒春半岛迎来交通新里程碑，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启动，记者宋玲的报道。
5: 屏东地理位置狭长，屏东县政府陆续建构完整的公路运输路网服务，继屏东潮州芳寮水门东港恒春内埔等转运站，屏东又新增加了一处转运站，就在垦丁。县长周春敏说，这不仅全面提升了旅运便利性，也让国内外的旅客有更舒适的候车环境。
6: 我们垦丁要转运了，那真的是谢谢大家的帮忙。那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朋友来玩，还有在地的乡亲住在这边，所以后续我们的转运站建置完毕，我们有8席的这个大客运的车子 bus 可以停，然后另外呢，针对自小客车有60个席位。
5: 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总经费大约1亿1700万元，将新建地上一层的转运设施，完善整体交通接驳机能。未来垦丁转运站完工之后，不止提升游客的便利，也希望在地的居民能够多加利用，提高大众运输的使用率。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跟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同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气温南部25到33度，北部23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24到30度，外岛同样24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风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

0: 安全。
1: 第五合川分署广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地检署检察长钟和宪。2015年10月28日将举行中华民国直辖市长、县市长及基层民意代表等九种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金钱、暴力、赌盘、假讯息和境外势力都不应介入选举，珍惜台湾民主自由。若有发现妨碍选举行为，请拨打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成功就有高额奖金哦。检举人的身份一定保密。台南地检署祝大家行车平安。

0: 神队友 King。好的，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都知道麻豆文旦柚，这是台南非常有代表性的农产品。哎，刚恭喜吼，丁杠五苗虾，哎杠五村苗。最近在上下班的途中，我都会帮忙巡视一下，看到了柚子就陆续成熟了。那农民也都在忙着采收。不过柚子采收之后，还有一段时间会存放在果园还有仓库，如果没有做好防窃措施，也有可能会成为销售锁定的目标哦。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的洪国哲分局长来跟大家聊聊用心规划的护柚专案。
1: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麻豆分局分局长洪国哲。刚刚主持人所讲的这个护柚专案哦，当然是护柚是保护柚子，保柚子。其实我们在中秋节是这个的应景的食物有两种哦，就是我们的月饼，再来就是我们的文旦柚。
0: 没错，
1: 而文旦柚又是以麻豆是最有名的哦，最有名的。所以说，我们警方在这段期间对文旦的这个维护哦的维护，我们特别的用心的规划。所以我们针对果园来加强一个巡逻，加一个巡逻，对于我们这些采收下来的仓库哦，和仓库我们加强的来巡逻，跟我们这些果农啊取得一个互动哦，这些互动一个互相的联系。因为在以往也曾经有这辛苦采下来的这个文旦柚被整车搬走这种情形，
0: 整车
1: 相当的这个可惜哦，相当可惜。而是我们近年来我们不太容许有这种

0: 事情都发生哈。毕竟这个文旦是大家辛苦一年，辛苦一年哦的这个结晶嘛哈。这结晶，假如说哦，你这个采收之后，采收之后哦，这个失窃了，失窃了，这整个心血就泡汤了，泡汤了，这相当可惜，相当可惜。我们是不容易这种事情来发生哦，来发生。
1: 而且太夸张了吧，整车给人家卡到哟。
0: 是啊是 啊, 啊，所以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哈、是现在是不太会不会有这种情形的，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警方跟我们的各个果农都互相做个联系啊，或联系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了哈。
1: 是都有全力的来打击这些犯罪。
0: 是 的, 是的。
1: 那我们今年麻豆分局的护幼专案，就是像刚才提到了分成两个阶段，那主要会怎么去执行呢？
0: 因为我们毕竟说我们的警方的这个人力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大概我们就结合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巡所人员哦，就巡所队的人员跟我们的疫情民防哦，这是我们在今年度跟麻豆农会又取得一个合作哦，再结合我们农会的人员来加强我们的这个巡逻，加强巡逻。我们针对于我们辖区里面这些比较密集的一些果园跟仓库，我们有规划我们的这个巡逻路线。不管是日间跟夜间，都有加强个巡逻，加强个巡逻方式哦，巡逻方式。另外，我们跟这些果农，跟果农，我们会针对他的果农的地点跟仓库做个会勘。会勘我们是要加强他的这个防盗，比如说哪个地方需要加设监视器，我们来辅助，我们提供他建议。我们希望来增加监视器哦，来提高安全度哦。不会有这个宵小哈、哦，
1: 对
0: 哦，要趁虚而入，会显现这种情形。
1: 哇，等于是零死角的这样防堵。
0: 另外，我们今年度我们也应用无人机哦，因为无人机就是我们在这个在巡逻方面，我们加一点无人机哦，无人机哦，在空中的视野来辅助我们巡逻，我们减少我们巡逻的这个死角，希望能够更加的严密哦，来充分的保护这些文旦柚这样子。
1: 而且刚才分局长有提到了，除了警方自己巡逻之外，还有结合了农会的力量，是不是这一次也有地方的民力一起来加入守护幼园呢？
0: 是的，我们跟麻豆农会就是我们这些果农哈，果农，还有就是农会本身他们的一些这个资源或是一些果农，我都来参与，就是说大家能够勤策勤力哈，现在去增加一些人力，因为我们日间夜间都要兼顾嘛，我们需要一些更多的人力来加强我们的这个巡逻哦，这样的巡逻，这方面是我们在今年度我们特别做这样的规划，
1: 大家都动员起来。
0: 是、
1: 那除了像警方主动积极的加强巡逻之外，对于我们的果农朋友，分局长有没有什么防窃的建议呢？
0: 我们大概果农部分哈、我们就是说在你的这个果园，因为我们毕竟果园那个地方有时大概果园都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哦。当然我们的一些外面的这个大马路部分哦，我们就是在监视器的部分，我们都有特别的这个尽量来加设哦。但是你在比较这个偏僻的果园，比较
1: 有的会在田间小路
0: 那种部分、我们希望说能够果农自己也要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防盗设备了、防盗设备了，甚至于说、有时候那果农我希望也稍微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状况啊，这些状况啊、是不是有一些可疑的人士的、或者是一些车辆的出入哦，假如这方面的情资哦，都愿意来提供给我们警方来做个注意，我想这我们必须要做个充分的这个合作。
1: 是，那如果说有发现了，有陌生人或者是可疑的车辆在果园附近啊，或仓库这样徘徊，
0: 对，
1: 鬼鬼祟祟，
0: 是，
1: 那就可以立刻的通报警方。
0: 那是就是说我们赶快来报警哦，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哦来做个处理这样子。
1: 那如果果农朋友想说，我家己心内该一瞧一个，看一些别冲。
0: 其实我们是不希望这样子的，因为毕竟说你不要说在现场的时候跟他起什么冲突了，因为毕竟说有一些危险性，而且透过我们你是来报警，我们大概速度上我们会赶快去赶赴现场去处理，而且假如说我们会事后也是会调一些这个调一些监视器就他的这个动态做个追查，所以说这个我们不要说现场跟他起冲突，

0: 有点危险性，
1: 是、
0: 哦、有点危险性这样。
1: 对，好，那今天刚好就是有邀请到我们的分局长提供给大家这个建议哦。
0: 是，
1: 而且刚才有聊到了中秋节、嗯、除了月饼还有我们的麻豆文旦柚，
0: 是
1: 还有一样可能有蛮多

0: 哇，也许都难免会喝点酒，难免喝点酒哈、哦。哦，但是我们喝酒就是不要去开车，开车不喝酒。包括我们现在的开始，就是我们一些柚子采收期。
1: 对，
0: 柚子采收期，因为我们的一些采收的工作人员，他也许会喝一点啤酒，因为天气很热嘛，哦、天气热喝点啤酒，或者是我们习惯性会喝一些、喝一些这个
1: 阿碧啊
0: 那些这的这个体检的这个饮料饮品等等哈、但是这种酒精成分。好像成分都会影响到你的驾车的安全啊，开车安全哈、这是要特别小心注意的、酒驾的问题哦、事实上是很严重的，很严重的哈、我说的严重就是说它的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哈、像酒驾的状态是一年比一年还减少了，事实上是减少的，事实上减少，因为警方当时的取缔哦，是要减让酒驾的件数，酒驾件数是减少的这样的，但是还是有发生，也就是说，毕竟说还是有一些人心存侥幸了哈、他以为说自己没那么衰了哈、没那么衰不会被抓到，或者自己不会肇事了哈、而且你这种心态存在的话，你就产生一个先决性的这个危险性存在了，危险存在，啊，酒驾我们现在就是说酒驾它的处分也非常严格，它必须要扣车，必须要还要扣牌等等。哦，你这个而且你拒测啊，拒测也是要花一笔钱，也算不小了，算不小的金钱哦。啊，所以说这个酒驾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哈、
1: 没错。
0: 另外可能我先讲一下就是毒驾这个问题的哈。
1: 大家最近也很关注。
0: 毒驾现在也是变成个社会一个很重视的一个问题哦。而且毒驾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开始有正式的把它立法，这种立法，我们正式的把它就是弄唾液啊，唾液的这个毒品快筛的试剂来检测之后，哦，检测之后我们取缔到大量的很多的这种毒驾案件哦。各位在新闻媒体上有看到了毒驾造成的这个伤亡相当的这个严重，相当严重哦。啊，其实毒驾也许不是现在才开始，而是从以前就有这种毒驾这种行为，而是我们现在开始来这个让科技来取缔之后哦，才发现这个问题，才发现这个问题是这么严重，这么严重啊。其实毒驾的问题啊，毒驾跟酒驾啊，那个伤害性是一样的啊，
1: 是
0: 一样
1: 的、都
0: 是害人害己，没错，是害人害己。现在毒驾的，我们现在的立法上会趋于很严格哦，会去严格哦。哦，你毒驾造成的伤亡，甚至于你这个人必须要接受很严重的哦刑事处分，刑事处分，这是必须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啊、特别小心注意。我们在我们前一阵子案例哦，在我们这个临近地区，就我们的这个大型车哈、大货车的驾驶，他本身就是有吸毒啊，哦，来这个开车来撞死无辜的人，这种情形啊，相当的多，相当的多哈、所以说这部分我必须要很严肃的啊、严肃来警告哈、这个绝对哈、不能用毒之后。又来驾车，当然是你不能用毒了，
1: 对，
0: 不能吸毒了，啊，你吸毒又驾车又害人的话，那是万万不可以的、那是万万不可以。
1: 而且这不只是危害到自己的健康或是生命安全，你也会影响到可能就是其他的用路人、
0: 是
1: 我们分局长很可爱，就是他很用心的准备了非常多的资料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而且我看到毒驾酒驾这边都还有用红线特别圈起来哟、好，那刚刚讲了酒驾毒驾，那是不是也是有像是如果无照驾驶，这个也是会蛮严厉的处罚？
0: 无照驾驶的部分，你现在我们举例到无照驾驶必须要扣车，所以说我们现在各位可能有注意到最近的这个新闻，就是说我们的整个这个查扣车辆的这个停滞场报关场都已经没有空间可以放车子了，因为我们现在举例到我们的无照驾驶，我不止开单之后还要把你的车子扣下来，把你的车子扣下来哦，所以说变成说我们已经多到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放这些车子了，为什么我们要举例无照驾驶？因为很多我们交通事故的发生很多都是无照驾驶，那有占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的啊，所以说我们在执法上必须要针对这无照驾驶这种行为去加强取缔啊，这是因为它产生很大量 很多件的交通事故啊，交通事故。所以说各位一定要这个无照，我们无照的话你就不要去骑

0: 只要开车，或者是你想办法赶快通过我们的，通过我们这个，通过我们考试期的相关的证照，
1: 哦，
0: 才上路了。
1: 有时候就跟分局长讲的一样，不要心存侥幸。
0: 对对对，是是。无照驾驶以我们在这个我们地方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大概无照驾驶部分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年长者了，年长者他可能本身就是没有驾照，长期没有驾照。但是我们现在有一种微电车了哈，微电车，像微电车的使用率也很高，很高。微电车其实微电车当初的设计就是说，因为它微电车它的车速比较慢，就是比较慢啊，可以提供大家的便利性哈。比如说这个青年学生啊，他未满14，他还可以使用微电车，
1: 而且
0: 微
1: 电车哈，
0: 还有说一些老人家他这个要他考照也有困难，所以说他使用微电车。但是相对的，现在微电车使用的多了，相对的，我们微电车的交通事故也发生多了，也发生多了哈。所以说，你各位要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使用微电车，但是该有的交通规则还是要遵守，还是要遵守。你不能说因为使用微电车，你就不遵守交通规则哦，来产生一些交通事故。啊，这样就这个政府的当初的美意哦，这样就有点不对了，对不对？
1: 没错，而且像分局长有提到的，因为像就是有很多的比较高龄的长辈，可能就是都会骑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
0: 对对对，
1: 觉得啊方便。而且像我们麻豆分局的辖区也是有蛮多村里社区，民众都是以长辈为主。
0: 对对 对, 对。
1: 那在高龄防治高龄交通事故方面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注意的事项呢？
0: 是高龄的问题哦。其实我们台湾就是变成一个高龄的社会了嘛哈。尤其是我们这个台南跟我麻豆地区哦，我们高龄化更是相当严重了哈，更是相当严重了。我们的交通事故，高龄者交通事故，说高龄者是65岁以上啊，我们大概占了三成多高龄者以上的事故相当的多，因为毕竟说我们这地方的这个人口组成就是高龄者为主嘛哈，而且我们发生的时间大概是早上8点到12点。跟下午16点到18点、这种时间性是相当的多，相当的多，
1: 跟长辈的作息有关，
0: 因为甚至更早，我们很多长辈大概甚至5、6点就起来，出外运动活动也好、
1: 对，会找朋友串门
0: 的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这个长辈的哈，长辈就是说，就是出门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的，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做运动，或者是要去劳作的时候，我们穿的衣服我们尽量穿亮一点。还有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乡间，习惯性都出来，
1: 一路要走，运动起来。
0: 但是我们事实上在马路上这样走有点危险性啊，毕竟说有时候天刚亮哦，有时候其他驾驶人他的视野不是很好，尤其他的精神状况也精神还没醒哦，各位啊，
1: 都会增加风险，各位
0: 啊，朦朦胧胧这样子，这样风险性很大。那假如说我们是要运动的话，也许我们在列处点行街啦，还是工地斜道运动点行街，那是比较安全的哈。我们尽量不要在马路上这样走动，有点危险性，有点危险性，是。
1: 而且真的也是要小心因为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像麻豆这边有很多那种农路、田间小路，那有时候车子可能会想说没有红绿灯，所以就没有注意到，
0: 对，
1: 然后等到发现的时候要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0: 是，就常会这种问题发生。
1: 对呀、那家人可能也是要关心一下家里的长辈哦。
0: 是。
1: 好，那我就说今天分局长真的很用心，因为不只有护幼专案，还有交通的小提醒。
0: 是
1: 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0: 谢谢各位，谢谢。
1: 分局长最后要给大家送上什么祝福吗？
0: 祝福我当然是祝福各位能够身体健康啊，事事如意啊，那是最好的。是
1: 好，还有我们的麻豆，我们的柚子农友们，大家都丰收。
0: 是，今年中秋记得要吃麻豆文旦柚，
1: 赞哦。那这首歌分局长我选了，搭配我们的护幼专案，
2: 这首歌叫做油啊，
0: 好，
1: 一起来欣赏一下哦。

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42.5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在外线有两台小货车发生碰撞。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优，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北上365.6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内线有铁制品掉落。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一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健检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理事长侯信安指出，根据国健署资料，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20到39岁年轻族群发生率也呈上升趋势。医师提醒，如果出现烧、肿、痒、汗、咳嗽，也就是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应该提高警觉。
2: 我想淋巴瘤在血液肿瘤是一个病患数最多在过去20年来增加1倍以上的病患数所以针对我们的国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的危机所幸我想在政府跟所有我们伙伴的努力之下在淋巴瘤的一个诊断、在它的分类、在治疗上，我们已经跨入一个截然不同的里程碑。然后越来越多的药物不断在研发，对于学会的医师的观点是希望我们可以早期去发现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所以怎么样让一般民众可以去早期的去发现，然后早期就医，让专业的一个医师来做诊治、来做分类，然后最后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我们有最好最新的药物做一些比较一个个人化跟精准的治疗。好，我想这是带动我们淋巴肿瘤跨入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治疗持续进步，除了化学治疗，也有抗体、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多元选项。治疗趋势朝向治疗前移、精准分层、动态调整，也就是及早评估适合的治疗方式，并依病情与治疗反应适时调整治疗策略。
3: 特别提到的这个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是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肿瘤的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汗也是，因为有一些淋巴球它会分泌出细胞激素，它会去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所以病人会莫名其妙。尤其我们特别强调是在晚上呢是我们交感神经比较休息的时候，但是如果是淋巴癌，它有可能会去在晚上我们不应该有交感神经旺盛的时候去出现这个不正常的。尤其是我有病人他晚上夜间盗汗可以到整条棉被都湿掉这么严重，好，所以这是比较特别。
1: 癌症希望基金会辐射心理咨商所长叶北辰指出，调查发现 43.3% 病友确诊前完全不知道淋巴癌6大警讯，约有 50% 对自己的病型名称仍一头雾水，并有约 60% 认为相关资讯太多太杂，不知道哪些正确或适合自己，显示病友与家属面临不知道警讯、看不懂病型、辨不清资讯等3大照护缺口。
4: 在基金会这边，我们会特别提升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卫教领航，我们要提供正确的资讯，而且要能够提升病友跟家属对于疾病的认知。第二个就是透过数位的方式，当然未来 AI 可以如何应用我们不知道，但至少现在目前我们透过数位的方法，不管是我们有这种影音，或者是我们有一些 APP， 我们能够提供我们筛选过的正确知识给病友跟家属。还有就是倡议，那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去倡议这件事情。最后一个就是全人支持啦，这也就是为什么癌症希望基金会除了提供非常多各方面的服务，在希望能够把医院的这个治疗到社区端能够接轨之外，所以同时在心理情绪的部分，我们成立了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的心理咨商所，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全人照顾，补足这个最后不足的这个部分。
1: 医师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所以如果症状持续、原因不明或逐渐加重，应该主动就医评估，争取诊断与治疗时间。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魔镜啊魔镜，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1: 哦，皇后娘娘啊，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不是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她现在正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哦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0: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你一个妓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他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1个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1: 这就是俗称的冠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她的行踪哦。
0: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1: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0: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宇已打警戒值，目前台十八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赶到。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十八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九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镜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确又及时。魔镜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镜正式失业。
2: 坏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分局长陈志成。医院警察检察官不会透过电话要求你提供网银密码、信用卡资料或证券账密，也不会要求提供 OTP 验证码。凡听到涉案、身份遭冒用、账户涉洗钱等电话内容，先虚应以对，再另行向官方查证正确性。不要依照陌生人指示下载不明 APP 或交付个人资料，若对真实性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进行咨询或报案。白河分局关心你。

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喽，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831才刚在小巨蛋举办完他们的18岁生日趴，而且很有诚意哦，唱到了超时。还是要给歌迷朋友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歌曲《眉飞色舞》，而且是 Plus 的版本，特别找来了郑秀文一起合作，把大家很熟悉的郑秀文的经典歌，然后做了摇滚版本的改编。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6，也感谢你继续的锁定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车多路段请注意哦，国一南下从陆竹到高科，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还有顶金系统到高雄，顶金系统到高雄都是车子多多，以及在国时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瓶颈点，包括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那当然啦，就要提醒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另外是台88东向从大寮到大发，台88东向对大寮到大发哦，目前这个路段也是沿线都车多，而且因为大寮到万丹那路段呢是在下大雨的，请大家要注意雨天开车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个雨势啊大到就是我透过了即时影像系统都可以看到车子开过去的时候有溅起水花，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过跟现在其他地区的听众朋友应该会想说

我们这边出大太阳呢。没错，所以才会提醒大家，因为这有时候呢，在中午过后，天气说变就变，在喉说下就下，所以带着雨具备用准没错。那出太阳的时候可以遮阳啊，下雨我们就可以用来挡雨，是不是很方便？那另外呢，是排除的好消息，包括国三南下在 361.5 公里过关庙交流道中间车道的麻绳，还有国三北上 365.6 公里一样呢，是在关庙在服务区之前掉在内侧车道的铁制品，都是已经顺利的清除完毕。不过施工的路段请小心哦，国一南下在 330.5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内侧路间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请小心通过，依照顺序来行驶。还有国一北上在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这个是联络道上也是持续施工封闭，以及在国三南下的 385.8 公里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有施工。阿哥五国三北上378公里中寮隧道外侧车道一样是施工进行。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 338.2 公里善化路段路间有停放了施工车辆，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阿哥五国三北上的293公里蓝潭隧道，那封闭的呢是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所以提醒大家提前变换车道，那在变换之前也记得要先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还有经过了施工的路段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哦，循序渐进的通过。那也再来预告一下，就是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一双向哦，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要进行封闭，因为呢是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遵循指示牌来行驶。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一哦，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双向都是封闭的，因为有施工，所以请大家如果说您会利用到这个路段，务必要配合行驶来做改道，这样才能够确保你的安全，避免发生交通意外哦。还有在台南市东区的文化路跟仁和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中，抵达台南市东区文化楼跟仁和路口目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跟补充，0800-000-123 0800-000-123

之前我好姐妹在节目里面就有听到我播了现在已经是大旋风的林志颖，她就说哎，你这样听众朋友不会想说你是什么年代的吗？ Come on， 拜托，我走在流行的尖端。因为在她这样跟我讲完才过几天，林志颖就担任了统一师的开球跟赛后表演嘉宾，开着他的法拉利在大巨蛋里面演唱这首歌好吗？好，所以呢收听景广你不只可以掌握方向，还可以听到很多纵横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那也请小心哦，在国三北上 263.5 公里接近斗六出口，中间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铁锤。国三北上263.5 公里接近斗六出口，中间各五外线车道之间有铁锤掉落。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来自少女时代的孝渊、余力还有秀英组成的小分队孝力秀。那因为他们三个在团里面都是舞蹈担当，那女团里面如果你是负责舞蹈，通常分配到的歌词就是只能够少少几句，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会开玩笑说有个愿望就是要一起组团，大家都可以是主唱。最近也让大家见证了姐姐们的实力哦，听到了这首新歌。而且我很推荐大家可以搭配他们的实境节目来服用，因为他们几个私底下超好笑。好的，请大家还是要小心，就是在国三北上的 263.5 公里接近斗六出口中间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铁锤掉落，那如果说有路况要帮忙做个回报，欢迎你0800-000-123 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康碧招商说明会，国建署长沈进芬表示，厂商报名踊跃，也提到健康币确定十月上线，不过十二月才能兑换。尤如纯的报道。
2: 运动部会和游里参加踊跃兑换券提前发完，卫福部也将推出健康币，外界关注健康币上路时程还有预算，有没有可能民众累积点数却换不到。国建署署长沈进芬表示，健康币会如期在10月上线，正努力扩大招商项目与范围，盼能在各场域都能让民众兑换。
3: 当然就是希望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扩大我们的健康币的招商的项目或者是范围，目前既定的时程并没有改变。那十月上线是整个启动了之后，让民众开始累积健康行为，开始累币。那但是整个开始兑换的部分会到十二月才开始兑换。
2: 沈进芬说，健康币上路后可以兑换哪一些品项，需要等到招商说明会结束后了解合作厂商提供的商品项目，并经由专家委员会审核认可商品符合健康促进精神，盘点后就会公告。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台股今天盘中一度大涨超过560点，来到46077点，但市场投资人观望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动向，追价买盘谨慎。中场加权指数收在45848点，上涨337点。有书员报道。
4: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19年来新高点，加上投资人等待联准会即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美股弥漫浓浓观望氛围，四大指数跌多涨少，费半小幅收红。在半导体和电子股领军下，台股甩脱连日下跌的阴霾，相较于日韩股市涨势更为坚挺，不过成交量大幅萎缩，影响上攻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5: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要有量它才有办法去突破47000点以上的压力。今天我们看，虽然说预估的成交量不高，但是大盘指数是反弹的哦。这个东西来讲呢，股市已经先说话的。
4: 分析师指出，市场对美国联

0: 联准会利率决策的影响已经提前反映，而资金动能萎缩因素还包括我国半导体检测大厂汉测办理公开申购，合计冻结资金约8656亿，使流动性受到限制。不过相关因素冲击在这两个交易日内就会落幕。另外，近期讨论沸沸扬扬的 AI 末世论本质上属于极端走向，在基本面持续稳健下，台股仍有望延续上升态势，短线回档可视为中长线布局契机。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员警巡逻拦查疑似超载一预拌混凝土车，发现驾驶散发浓烈酒气，经酒测证实超标，当场逮捕扣车，移送地检署侦办。静姐的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直属中队当时巡逻，在桃园区大兴西路三段大吉街口发现预拌混凝土车疑似超载，立刻上前拦查。该车田姓驾驶受检时，员警闻到他身上散发浓烈酒气，依法实施酒测，结果数值达 0.25 毫克，涉犯公共危险罪责，当场予以逮捕，并将该车移至保管。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副大队长林建祥说，
3: 受检的田姓驾驶散发浓烈酒气，经实施酒测，酒测值超标，已触犯公共危险罪，当场依法逮捕并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2: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为了防治事故，警方持续加强酒驾执法，统计今年一到八月全市共取缔酒驾3703件，相较去年同期增加5.22%。在大型车违规方面，今年一到八月份累计举发19522件，显见打击酒驾和违规的决心。警方重申酒驾零容忍立场，将持续针对车辆超载、超速、未礼让行人等违规加强执法，提醒少数驾驶切勿心存侥幸。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并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赛车经过这个无人知的好所在，今仔日吼就带大家来看卖咧。哇，这个溪仔水这么清，热人吼就是爱来溪仔边耍水啦。
4: 碰哥啊，天气预报说今仔日落雨呢，你去的秘境安全吗？
3: 哈，敢有？落雨的所在就是伫迄个山头啦，我唔是伫遐啦，没有代志啦。
4: 碰哥，山顶落雨隔卡危险，水往下流，甚至你去的地方还是溪水汇集处，后面有请勿戏水的告示牌啊。唔贪为敌的直播拼流量，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啦。
3: 哎呦喂啊，真正有影呢，溪仔水吼汹汹变落落，你看，而且哦水嘛变甲真干净呢，哦。这些海呀、啊，进来造啊！
4: 还好我平常就有在注意野溪和坡面径流水汇集处的高危险地区资讯。

0: 到这样的地方还不先看气象预报，下次啊可是连神仙都救不了你啦。
1: 以为下游没雨就安全，好雨期间野溪汇流处也可能因为上游降雨造成下游的溪水暴涨，后面径流水汇流处也容易形成强劲的水瀑，都是高危险地区。提醒大家出发前先掌握天气与道路资讯，行经这一类的路段千万不要停留戏水或拍照，守护自身用路安全，流量可以再拼，生命不能重来。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一首歌曲有一种很自由辽阔的感觉，这是《无边际的爱你》，来自萧煌奇。现在时间下午的3:43，感谢大家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目前国一南下从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速缓哦，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速缓，平均车速是落在30公里左右。还有国一北上的321.6公里，那因为在这个地方有发生了事故的关系，所以开启了国一北上大弯匝道的移控措施，要请驾驶朋友配合行驶哦。那也因为事故处理的关系，所以国一北上从大湾到永康，国一北上大湾到永康车子也是比较多的，请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在国三北上263.5公里，接近斗六出口掉在中间还有外线车道之间的铁锤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大家持续的小心。那在国三北上的293公里蓝潭隧道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也请大家务必，对，还是这句话，请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依照顺序来通过。以及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港宽喜车多瓶颈点，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有排队的情形，这种时候就请要保持耐心了，还有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购插队。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在高雄大寮还有屏东万丹一带，那就是在稍早之前热大雨，现在雨停了，可是路面还是湿湿滑滑的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你的车速跟我多一点缓冲的空间，特别是利用到台八八的朋友，这路面呢真的湿湿滑滑的，一定要小心。而且气象署刚刚也有针对了台南、高雄、屏东地区以及嘉义的山区发布了大雨特报，那请大家如果开车遇到了下雨的路段，请记得一定要打开列大灯，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多一点注意我们就多一分的安全。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340.7公里过高科交流道中间还有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油，国一北上340.7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还有中间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那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刚才有提到在国一北上321.6公里过大湾交流道在内侧呢有发生了槽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所以目前这个地方车多速缓，那也开启了国一北上的大弯匝道移控措施，要请驾驶朋友务必配合行驶。另外是在国一北上的319.7公里接近永康交流道中间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一北上319.7公里接近永康交流道中间车道爱塞宜哦有铁制品掉落。那有事故呢是在台南市仁德区的文华路三段208号前，以及在台南市中西区的河尾路五段跟中华西路二段交叉路口，也是要请大家注意经过的时候我们不能好奇的观望，请小心的通过。接下来这首歌《春风少年听》

0: 用这首歌来欢迎我们的春风少年天新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凯。
0: 好的，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因为这资讯比较多一点，我怕齁等一下没有赶快先把新凯介绍出来，会时间不够啦。
1: 其实没关系的。
0: 有关系啦。
1: 你可以自己宣导一下。
0: 因为九月份交通安全月，我们前阵子也是有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
1: 对。
0: 好，那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活动哦，已经在热烈举办了哦。
1: 对，是很珠玺 ING 中。
0: 嗯，这是呢在嘉义的新港奉天宫，
1: 对，
0: 妈祖庙家举行的交通安全月快闪活动。
1: 对，这个快闪活动，而且请来知名的歌手沈文成来到现场，对，跟大家来互动。
0: 哇，而且呢在现场除了说会有交通安全的有奖问答，这有奖问答呢帮大家 check 了一下，在待会儿4:35到5:00会举办。然后呢还会有就是荣总的医师陈昌志医师会来宣讲用药跟行车安全哦。
1: 是的，而且在下午4:35到5:00之间沈文成呢会在现场跟大家互动，而且他会演唱他的知名歌曲，同时也会进行交通安全的有奖问答。
0: 对，所以听众朋友大家呢可以到嘉义新港奉天宫来参加这个活动。
1: 对，
0: 诶，那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提到交通安全月，这用药跟行车安全有什么关系呢？
1: 其实啊，很多人可能不晓得，我只要遵守交通规则这样就好了，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尝试。
0: 对，
1: 但是有很多人不晓得，因为呢用药，在您用完药，比如说像安眠药或者是一些感冒药或者是肌肉松弛的一些药物，都有可能在吃完之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你就感觉就爱困了，
0: 药效来的时候。
1: 对，但是呢有些人会认为说啊，这不要紧啊，吼，我赶快骑车，赶快的塞车，不过这样危险就来啊，
0: 这最要紧的呢。
1: 对，就是说要给大家提醒，你若要开车，咱当然要遵守这个交通的规则。要不过你若是有吃药啊，吃的安眠药或者是感冒药，都有可能会让你的精神不容易集中，而且可能会有嗜睡的状况。
0: 对对，而且因为现在有一些朋友会有低血糖的情况，这个呢就要及时的补充可以快速升糖的食物，
1: 对，
0: 像糖果啦、饼干啦。而且也是建议大家在用药之后，如果觉得身体不舒服，请一定要改搭大众运输，或者是计程车，或者是寻找代驾的服务。
1: 没错，所以说今天荣总的这个医师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用药跟行车安全之间的关联性。
0: 对，那公路局也是有把常见用药安全驾驶的指引，有放置在168交通安全的入口网。

0: 提供大家可以去下载跟使用。
1: 对，那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一直我们其实都有播插播，对不 对？哦，停让文化嘛，哈，有一个口号安怎念？
0: 咱这个口号就是
1: 停车
0: 唔通赶。
1: 停牛
0: 保平安，
1: 无唔对，
0: 害我惊一跳。我刚才我拢潜移默化。好，那这次就是聚焦刚才新凯有提到的停让文化跟机车安全，而且有一个活动哦，在刚刚节目中，我们也是有邀请到了股长来告诉大家，全国大概有7000多个机车的车行，变成了机车安全的守护站。可以免费哦，就是请老板帮你看看刹车、方向灯、机油，然后还有轮胎的胎纹等等。
1: 哇，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对，
0: 免费呢，而且就可以帮机车做个健检。
1: 对，
0: 然后另外呢，我吞口水了。另外，为什么这一次会来请到我们的沈文成大哥担任活动代言人呢？
1: 哎，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沈文成大哥他大概几岁了？
0: 丢丢丢！那因为我们先讲一下，交通部在今年的5月31号有正式实施高龄换照的新制，把定期换照的年龄从75岁调整到70岁。
1: 没错。
0: 那我们的沈文成大哥几岁呢？
1: 他今年哦，都要满71岁了，71岁了，所以他也刚好符合这个交通部将定期换照的年龄降到70岁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名单当中。
0: 没错，所以他6月1号的时候就已经有率先的完成体检，还有高龄换照讲习，跟进行了驾照换发的流程哦。
1: 对。
0: 所以他就是用自身的换照经验，来担任我们的代言人。
1: 没错，
0: 呼吁长辈安心来换照啦，这吼很轻松，很安全。
1: 对，但是如果说呢，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身体不适，或者是你觉得你的精神不容易集中，或者是说你可能会有长期需要这个服用药物的话，也请大家吼以大方向、以大局为重，就是把你的驾照缴回去。
0: 对。就避免影响到自己还有其他人的用路安全。
1: 对，因为你自己行车不安全，你的家人也会担心。
0: 没错没错，
1: 不需要为了让这件事情困扰家庭，也影响到整个家庭氛围，你把这个驾照缴回去，用这个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其实你开心你方便，大家行车更安全。
0: 没错。那如果是喜欢沈文成大哥的朋友，我们会等一下哦，4:35
1: 对，
0: 可以欣赏到他在家嘉义新港奉天宫前面的广场，会在这边来进行一个表演哦。
1: 没错，有可能会唱 Lina 来担当，对不对？ Hey,
0: 我本来是要放那首歌，但是后来我想一想，不然今天来回味一下这一首好了。
1: 合唱歌曲吗？
0: 嘿，丢丢丢，你猜哪一首？
1: 跟那个钱盈姐合唱的
0: 哪一首？
1: 是吗？是不是跟钱盈姐？
0: 不然你先唱第一句。
1: 我忘记了。
0: 没错，这条歌就是古井雅咪咪。
1: 哦，不对不对，经典的歌曲。
0: 好，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收听井广，跟井广古井跟我 新的感情都咪咪啦。
1: OK 的。
0: 好，把节目交给新凯。
1: 好的，
0: 拜拜，
1: 待会见。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北上 340.7 公里过了高科，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321.6 公里永康前在内线车道有槽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在 319.7 公里永康前有铁制品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157.2 公里龙井前在中线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3: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乔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4: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能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能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3: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4: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3: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4: 恕我直言。

0: 年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0,000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2: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好，我们是 Titan。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今天的天气资讯先播离灾。今天呢，气象署发布了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台南、高雄、屏东地区，还有嘉义山区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大雨过程当中呢，记得打开车前大灯，并且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跟车的距离。天雨路滑，请大家务必保重。另外呢，在路况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这个时间点在国道1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车流量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这个地方是国道1号的北上，冈山到高科平均不到70公里。持续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介于10到20公里。这里是，我来看一下有什么状况哦。好，来，因为呢国一北上 321.6 过大湾，这里的内线车道有潮车跟大货车的碰撞事故，导致于这个路段呢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阵。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耐心的来通过。国道1号北上，国道1号北上 321.6 过大湾，这里内线车道有潮车跟大货车的碰撞事故，后方回堵车流有5公里，也请大家小心新的来通过了。路况的补充更新，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打通之后呢，再依照您所在地按下对应的区域号码。那今天的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要来听哪一首歌？好，这首歌呢是山明智人，歌名叫做辛苦了，辛苦您今天的工作的辛劳，也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开车小心谨慎，回家之后好好放松。

0: 消防台报道，现场是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针对三台小客车，请加快左右车距，赶快撤出。
1: 我们会帮你送就近的医院做后续的处理。

0: 凶。欢迎收听消防情报。
1: 好的，今天消防情报呢，我们特别邀请哦，这个因应921，也就是我们国家防灾日，今天邀请的对象呢，是我们嘉义市政府消防局，邀请到的是秘书张维达，张秘书，秘书好。
2: 嗨，新闻好，各位大家好。
1: 是秘书，今天因应这个921的国家防灾日，您今天带来要主要宣导的内容是什么呢？
2: 今天是我们921的一个防灾宣导，那我们刚好我们嘉义市也有参加消防署举办的国家防灾日的一个活动，目前在台东的现场进行一个演习的一个训练。那另外我也想要趁这个机会给大家一些防灾的一些知识。
1: 是，秘书，您的意思是说，您现在目前在台东国家防灾日的一个演习训练的一个场地，对吗？
2: 正确正确，我目前在那个一个叫金利大桥的一个现场这边是有模拟那个桥梁断裂，那很多车辆翻覆到溪谷下面。
1: 哇，蛮贴近今天这个国家防灾日的主题哦。好，那我们是不是先请秘书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921的一个由来呢？就是国家防灾日的由来。
2: 那这个921这个国家防灾日，是因为我们在1999年的时候9月21日那凌晨1:47也发生一个瑞士规模 7.3 的一个地震，然后那后来也造成2400多人的一个死亡，29人失踪。那嘉义当年也测到一个6级的一个震度了哈，那所以最佳也。

0: 远，不是遥远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在2000年开始，我们国家就把9月21日定为国家防灾日。那也是顺势推动了灾害防救法的制定和建筑物耐震法规的一个修正。
1: 刚才您所提到的是我们国灾这个国家防灾日的一个由来，因应当时的这个921天摇地动的哦，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心里面非常痛的一件事。那今年的主题呢，哦，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遇到强震，如何来应对哦。那我们先请教秘书，如果当你在家里发生，或者是你感受到有感地震，并且剧烈的摇晃的当下，我们应该如何来确保自己的安全？
0: 这个时候我要请各位观众啊，记住三个动作：第一个就是趴下，第二个是掩护，第三个是稳住。趴下、掩护、稳住。
1: 这个趴下、掩护跟稳住，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跟让大家知道说，平时就应该要先确保哦，就是要确认说你在住家，当你遇到地震的时候，我们可以躲在哪里，或者是应该找哪些来做掩护，并且如何确认你在你的上面的这些哦掩体都能够非常稳定的保护着你这样子呢？
0: 那这个趴下、掩护、稳住，这是国内外防灾单位一致推广的一个动作。
1: 是，
0: 我先说明趴下好了。趴下就是要把身体放低，啊，免得被摇到，啊，摇倒了，啊。另外一个就是掩护，掩护的话就是要躲到坚固的桌子下面，没有桌子就用手或包包护住头颈。
1: 是。
0: 第三个稳住，就是抓稳桌脚，跟着桌子移动，摇晃体呢再移动。那这边也给大家一个金句哈，地震演练一起来，保护头颈最要紧。
1: 地震演练一起来，保护头颈最要紧哈。如果说你没有真的家里没有这个桌子，那就请你用手或者是包包护住你的头颈，这句话很重要。那如果说就像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可能是边开车边听警广，那同时也听到你今天的一个宣导内容啊，这时候如果刚好又遇到地震，开车的时候遇到地震怎么办呢？
0: 第一件事情哈，就是不要急刹，不要急刹。那这个时候也顺势打开危险的警告灯，就是双黄灯，慢慢减速，靠右停。
1: 就是我们先打开这个警示灯，并且呢，不要急踩刹车，因为后方可能因为你的前方急踩刹车，如果反应不及的话，就会变成是一起交通事故了。那所以说，秘书要跟大家讲的是，打开危险警告灯，并且慢慢减速，靠右边来停放。那在停放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标准或者是一些眉纲呢？
0: 停车的时候尽量避开建筑物的旁边啊，或者是树下，或者是在高架桥下，尽量避免这些地方。做一个停靠的一个动作，那如果你刚好在高速公路上的话，就是留在车内，听从国道警察的一个巡逻车的一个引导，用收音机或者是手机掌握一个状况，这个时候就可以打开警广。
1: 对，没错，我们警广呢会在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做提醒跟呼吁。好，那另外呢也再请问一下，如果说你刚好是在睡觉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在搭电梯，这时候你遇到地震，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0: 第一个，你如果在睡觉，不要急着下床，翻身趴着，缩起双脚，用枕头护住头颈，等摇晃停止，我们再从床边起身，做一个避难的一个动作。那你如果刚好在电梯的话，请你压低身体蹲下，按下所有楼层，电梯只要一停靠，赶快出来。
1: 好。对的，秘书，我再请问一个问题哦，因为你现在是在台东的现场嘛，对不对？想请问一下，我们是不是也透过您现在在现场，也跟同步的让我们的所有听众知道，今天我们在台东这里的演习，您刚有提到说有模拟这个有一些事故的发生，我们是不是再简单的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主要的演习有哪些项目这样子？
0: 今天的演习项目主要是分为三个场地，
1: 是。
0: 一个是那个沙洲受困，有多辆车辆翻落。

0: 那这个时候有很多搜救队伍，他必须要那个溯溪，然后来到达现场，然后进行一个救援。另外一个是车辆翻落山谷，
1: 是，
0: 他必须要垂降大约快100公尺，然后到达现场把人家救援起来。
1: 是，
0: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传统的建筑物找他，有民众受困在建筑物里面，我们必须要有用外面的一个破坏器材，还有一些搜救的一些仪器，或者是比如说搜救犬来进行一个搜救的一个动作。
1: 是。那你听你刚刚这一个叙述，有三种主要的一个灾害的现场，那我们这边投入的人力多少人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0: 就嘉义市而言，嘉义市大概投入了50名特搜人员。
1: 50名？
0: 那在对，50名特搜人员。那早上刚从嘉义出发，
1: 是。
0: 那另外一个，我们这边有动员大概据统计有41个国家了哈，那84个防灾单位。对，像我刚刚在现场，我有看到土耳其、还有菲律宾、还有美国、还有日本，对，这几个队伍都有来现场来协助我们做一些搜救的一个动作。
1: 是，也就是说这一场活动它其实是跨国域跟跨地区，而且是综合来一个救灾的一个训练演习。那最后请问一下秘书，您今天针对这样的一个内容，包含演习到现在整个整体的演习的效果，您觉得对于未来在救灾或者是协助灾害的一个预防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那其实也是想要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宣导，大地震只要一来，单一县市的人力就消防单位他可能没办法及时的去进行一个救援，
1: 是，
0: 所以这时候真的需要靠自己和邻居那所以还是要回到最基础的趴下掩护稳住的一个动作。另外也是请大家务必要准备紧急避难包。
1: 是，好，秘书最后再请问一下，我们就您在现场的一个状况，是不是跟大家也来分享一下？因为除了今天刚刚所提到这三个主题式的一些灾害需要去应对之外，未来的两天还有预计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一些防灾的训练呢？
0: 接下来会再进行一个，比如说那个紧急医疗的后送，
1: 是，
0: 还有一个国家灾难医疗队伍。他的在那个灾害现场的一个紧急救援，另外一个还有一些是那个紧急物流的一个运送，
1: 是，
0: 比如说我要把物资快速的投放到某一个地区，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演练。
1: 好的，那今天的因应就是秘书您在这个台东进行所谓的就是大规模的救灾或者是赈灾的一些相关动员，也包含了很多国家还有一些救难人员一起投入跟参与。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备而不用，但是呢平时的训练可以养成在灾时有一些好的一些应对。那我们再回到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地震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当我们收到比如说你的手机现在开始警铃大作，有一些国家级的警报通知你的时候，我应该如何来做后续的处理呢？
0: 那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国家的级的一个警报，它其实声音是还蛮响的。
1: 是，
0: 那其实你如果离震央很近的话，也许会有一些盲区，你可能会先感受到摇晃才会听到手机响所以其实你只要一感到摇晃，赶快去做趴下掩护稳住的一个动作，不要等手机响才振作。
1: 一听到这个，或者不论是你先听到这个警报的声音，也或者是你已经感受到地震在摇晃了，就赶快做到趴下掩护跟稳住，最大程度先确保自己的安全，这样的做法是对的。
0: 对。就是，然后你如果是开车的时候，
1: 对，
0: 警报响就是先减速靠边，不要低头看手机。
1: 好，我在想这也是大家最主要需要知道的动作。但我想要请秘书今天简单的帮我们破解一下，很多人在网络上谣传，也或者是说他认为地震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比如说有人认为说，地震你只要一感受到有在摇晃，就要第一时间的用最快的速度往外跑，这样是对的吗？
0: 其实在摇晃中你如果移动很容易跌倒， 然后也

0: 都可能被掉落的物品砸伤。那所以你还是一样，要先护头颈，也不要冲向出入口。
1: 哦，是，就是先
0: 赶快找掩护，
1: 找掩护，不要急着往外跑就对了。
0: 对，因为你在跑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因为它在摇晃当中嘛，所以可能很容易跌倒。
1: 哎，也确实，因为站都站不住了，更何况你要往前跑，真的是一件有难度的动作。另外，对于婆婆妈妈来讲也很重要，是不是？我们也同时呼吁一下我们的家里面的婆婆妈妈，针对于你如果刚好在煮东西的时候，地震摇晃的当下，第一时间点，我是不是应该先跑到厨房，先把这些瓦斯啦、点火器啊这些全部都先关掉呢？
0: 如果你火源的开关刚好就在手边的话，你可以顺手关。
1: 是
0: 啊，不然的话就是也是请大家先保命，等摇晃停了再去关。
1: 哦，等摇晃完毕了再去关，所以不要急着去关这个火，当下不是最主要的一件事就对了。
0: 对，
1: 哦吼，好。那另外，我们再请问秘书您，针对于这个我们刚所提到的哦，在这个地震来临前，是不是民众也必须要在家里准备一些可能在地震当下我们发生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些，比如说好像有听过避难包这个东西。
0: 对，我刚刚有跟大家说明一下，务必要去准备避难包。
1: 哦，务必啊。
0: 那避、对，务必。对，避难包有包含哪一些物资？
1: 是，
0: 第一个就是饮用水。
1: 哦吼。
0: 第二个就是一些药物啊，紧急用的一些药物
1: 是。
0: 第三就是要有电源嘛，比如手电筒啊，或者是一些证件啊。那证件的话，银本就可以了，银本就可以了，
1: 银本就可以。那我们准备这些东西，最主要是要做什么啊？
0: 准备这些东西，就是万一你真的很不幸被受困在建筑物里面，
1: 对。
0: 在我们的搜救人员还没到达之前啊，你至少有一些办法可以维持自己的一个生命，
1: 是，
0: 对，或者是制造一些声响，让我们的搜救人员更快找到你。
1: 嗯哼，其实备而不用，总比你需要用到的时候，你手边没有任何东西要来的重要，对不对？
0: 那个紧急避难包它没有任何的一个形式的一个规范，
1: 是
0: 你可以手边一个比较少用的包包，这个也可以当然拿来当紧急避难包。
1: 是，好，最后秘书，我想再请问一下，因为在地震啊，不论是在过程当中或者是在结束之后，因为现在的媒体讯息对外发的这个讯息很多很快，那如果说你发现了有人在告诉你说可能他们家住家附近有什么大楼倒塌啦，或者是有起火燃烧啦，类似这样的讯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先做到确认这个问题是真假，再来做转传的动作？
0: 确实现在有很多假讯息，那希望大家在获得一些资讯，比如说 LINE 在截图或者是传一些图片的时候，
1: 对，
0: 大家务必要先确认一下讯息的来源，
1: 是
0: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1: 嗯哼，
0: 那也有可能吃上一些罚单。
1: 哦，也会吃上罚单就对了，因为算是属于传这些假的讯息。
0: 正确正确。
1: 好，那我们因应这个国家防灾日，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预防重于治疗，也能够希望提高大家对于防灾的意识。那对于这个国家防灾日，最后是不是也请秘书来帮我们做个总结呢？
0: 那9月21日早上9:21手机会响。那主要是因为我们那个921的一个演练啊，那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请大家一起趴下掩护稳住。
1: 即便你是在家里听到，我们也一起做这个动作是吗？
0: 正确正确。那我们也有一个防灾资讯网的一个活动，你只要把你的照片传上去那个网站，那可以参加一些抽奖的一个活动。
1: 您讲到大家比较有兴趣的地方了。如果大家在9月21日早上的9:21，当你的手机有这个警报发生响铃的时候，大家一起做到趴下掩护跟稳住，同时呢拍照，把这个你的画面上传到刚刚秘书所提到的这个网站上面，就有机会参加抽奖的活

0: 动。好，那最后是不是也预祝大家这个国家防灾日，或者是中秋节，或者是这个最后的一个 ending 这样子。
1: 好，那还是一样哦，请大家就是固定好柜子，准备好避难包，那这个就是给家人最棒的一个保命准备。那地震真的是没办法预测，但是准备可以，那也是预祝大家平安顺心。
0: 好，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大家透过平时的防灾准备，能够降低灾害来时的一个伤害，那把伤害减到最低，把安全系数提到最高，就是今天我们最主要希望传达给大家的一个讯息。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嘉义市政府消防局秘书的就是我们的秘书张维达张秘书来跟大家做呼吁跟宣导，也希望大家都要谨记秘书所说的话。再次感谢秘书的分享哦，辛苦你了。
2: 好，感谢大家。
0: 好，谢谢，拜拜。
2: 好，谢谢，拜拜。
0: 国道一号北上 319.7 接近永康交流道，原本中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现在已经捡走，已经排除。另外国一北上 340.7 过高科，这里的中内线车道原本有轮胎皮，也捡走了，也排除了。准备迎接下午的4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有一名安亲班的老师因为男童背不出课程的内容，持热熔胶条打男童的手掌，导致于挫伤，老师因而遭到了起诉。法院审理之后，依照故意伤害儿童罪判拘役十天，不得一颗罚金，也宣告缓刑，也没有宣告缓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这名在安亲班担任老师的方姓女子，去年九月间因年仅11岁男童无法依照要求背出课程内容，当场持热熔胶条朝男童手掌殴打四下，造成学生手部挫伤。家长得知后提出告诉，检察官侦查时女子否认犯行，辩称开学时便和学生约定好背不出课文要打手心。但检察官认为女子不可能不知道禁止体罚是教育部一再宣导的原则，纵使事前有承诺，也不符合阻却违法事由，仍依故意伤害儿童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女子改口认罪，请求法官给予缓刑。合议庭审酌她仅因管教问题伤害学童，欠缺尊重他人身体的观念，考量她犯后态度，判处拘役十天。由于故意伤害儿童罪最重本刑达到了七年半，不可以一颗罚金。另外，虽然女子请求缓刑，但考量她未经学童家长同意执意以体罚管教，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及家属和解，因此没有宣告缓刑。如果案件确定的话，必须关十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子宫内膜癌排名为妇癌的第五名，死亡率逆势攀升，晚期和复发癌有30年来苦无有效的药物。食药署在今年初通过了新药，健保署更在8月份将新药纳入了暂时性支付，有望能够加惠300名的病友。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台湾妇癌医学会理事长郑阳明表示，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存活期和级别攸关，如果能早期诊断治疗，有80%以上的存活率，但如果到了晚期，预后差，5年存活率只剩下25%。未接触部分晚期和复发型患者，健保署8月起将免疫治疗合并化疗纳入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终结30多年来的治疗困境。健保署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佑文说：“
4: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这么新的药的一个标靶，然后让子宫内膜癌的病友已经很久没有新药的问世了，然后能够在1月上市，8月1号就能够在健保生效，来帮助300多名的病患，那也帮病人省下每年大概182万的这个人年药费。
3: 67岁的刘女士异常出现1年半，历经手术化疗，持续免疫治疗追踪，目前病情稳定。医学会示警，台湾每年有3000多名子宫内膜癌患者，死亡率攀升至83%，仍高于先进国家，平均发生年龄57岁

0: 也比国际提早了4岁，更有1/3不到50岁。医师提醒，子宫内膜癌不是停经妇女专属，如果阴道异常出血、有异常分泌物、骨盆腔疼痛、贫血、倦怠，就要紧速就医进一步检查。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在今天起一连3天在台东县重磅登场。这一次包括集结了中央部会、各县市的搜救队、国际救援队、国军还有民间志工等上千名的专业人员进行实兵演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一早8点，国家级地震警报准时响起，提醒民众就地演练、趴下、掩护、稳住，以防真正地震来临时能第一时间保护自身安全。在下午2点半起，绿岛乡在游客中心等地进行海啸测离以及收容演练。17号下午2点半到3点半，金峰乡将进行行动网路降速演练，测试备援机制。17及18上午，海滨公园起降场以及外海有直升机与澎湖舰伤患后送演练。台东县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3: 主要的亮点，第一个地震的停电断网，动线中断，所以我们把电动车既有 V2L 变成一个大型的行动电源，可以提供紧急通信使用。通信中断以后，我们整合了国防部的卫星车、消防署的通信平台车、速化部应变的网络行动车，还有民间的三大电信业者，整合不同体系的行动通信。
2: 第三亮点，海空立体医疗后送与离岛的应变。第四亮点，大规模收容处所的作业演练。另外，演练期间将有各式救灾车辆频繁进出，包含台东市海滨公园以及台东县立体育馆周边都有管制与物资车辆集结，请民众保持镇定，切勿惊慌，并配合警消与现场管制人员引导。前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到明天东北季风就减弱了，那天气还是很稳定，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云量比较多，偶有零星的降雨，但主要是基隆北海岸、宜安地区及大台北山区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所以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对于其他大多像桃园以南都是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再来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是23到25度，白天的高温北部及东半部是29到31，感受比较舒适一些，而中南部来到32、33度，局部温度还会来得更高一些，感受偏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会来到过量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6: 时间来到下午4:37，提醒您在台86线往东方向仁德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环道，这里呢据报有塑胶桶掉落，经过小心避开。先前在国一北上321.6过大湾的路间，潮车跟大货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呢后方回堵6公里的车阵，也请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41，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目前呢在主播室我们迎来了一位贵宾，他是台南市政府消防局灾害管理科的科长陈真荣陈科长。陈科长你好。
1: 尽管各位伙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消防局灾害管理科的科长陈真荣。
0: 哇，科长今天来到这里，我才相信呢，因为消防局都有很多需要宣导跟提醒民众的一些事项。那您知道9月21号快到了对吗？
1: 没错没错，这也是我今天来的目的啊。
0: 那9月21号是什么日子呢？
1: 哦，9月21现在是我们国家订的国家防灾日啊。
0: 国家防灾日，我知道大家对921都很清楚，因为这是很多人心中的痛。但是国家防灾日是不是跟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要定这一天为国家防灾日呢？
1: 哦，这边新凯我再跟你再说明一次，你可能觉得921大家都熟悉嘛，但是了解一下什么叫921，那是回溯到1999年9月21号那天的凌晨。
0: 是，
1: 我在相信现在听众朋友如果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可能对这一段可能有点陌生。
0: 是，
1: 所以我们国家必须要透过这个921防灾日的部分来跟大家再一次来做说明，还有就是利用这个活动让大家重新来检视防灾的意识，然后进行做所谓的地震的防灾宣导。
0: 所以利用这一天我们来重新检视我们目前大家对于防灾的意识的提升，还有可能要让大家知道这个痛不仅仅是过去的，我们未来也要预防它，对不对？
1: 没有错。那其实在过去在921这一天会做这些活动之外呢，其实国家这几年也渐渐把这一天的活动延伸到整个9月份哦。
0: 延伸到9月份，所以这个活动这样的宣导的内容您从什么

0: 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 哦，这个也是回溯到大概这几年齁，其实国家正在做这些部分，我们会发现到说921这天单纯做所谓的避难宣导其实是不太够齁，其实这衍生到从9月初、那我们搭配所谓的学校的避难演练，那或者是通过媒体或报章杂志慢慢的来由小到大，然后慢慢的深入每个国民的家中。
0: 哦，那您目前就以我们台南市消防局来讲举例好了，我们大概已经推动了，已经宣导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对象是谁？
1: OK、整个921国家防灾日其实是从9月1号就开始了、
0: 是，
1: 那一直延伸到9月底，那甚至可以到10月初，那我们陆陆续续也会来结合所谓的量办业者或成立防灾专区，那如果大家走在里面会看到里面有一些防灾背包或者是防灾的必要的物品，或者是跟大家做选购，然后再思考一下说，那我们利用这个时候来检视家中的是否足够这些防灾物品。
0: 哦吼，好，那我想我们问一个比较实际的啦齁，我们想先问科长，当921当天你自己在哪里？
1: 921当天当然如果是上班时间都还在办公室啊。
0: 那当下摇晃你当下的反应是什么？
1: 哦，在讲摇晃我们就不用讲那么严肃嘛齁。921那一天齁其实国家会统一发一个国家警报，然后会提醒民众说来顺便一下测试一下自己的手机正不正常，我们来共同来做一个地震演那个三步骤，防灾三步骤。那欣凯知道三步骤是哪些吗？
0: 就我因为我常在做宣导，所以我一定知道啊。
1: OK，
0: 趴下、掩护跟稳住是正确的吗？
1: 正确，但是有些民众吼，大家因为现在手机很方便，通常发生地震第一时间不是做这三步骤吼，通常来做打卡或者是自己在哪里自拍。对这个部分，我还是这边跟听众朋友宣导一下吼，地震发生当下还是要保护自身的安全。
0: 拍照打卡，这是变成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会做的一件事。
1: 嗯，没有错，但这样是很不好的。
0: 你可以这么做，但是请先确保自己的安全，对吗？
1: 没有错，没有错，就是刚刚欣凯讲到趴下、掩护、稳住那三步骤，重点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头颈部的安全哦。
0: 是。好，那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齁，这个防灾的训练跟宣导并不是说一个口号，是希望大家把它刻在你的内心里，刻在你的骨子里。当状况发生的时候，你能够第一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跟处置，才能够最大程度确保你的安全。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好，那我现在请问就是科长您，针对于地震发生的当下，有可能是你在睡觉的时候，有可能是你在吃饭的时候，
1: 对，
0: 有可能是你在看电视，有可能是你在洗澡，有可能是有很多很多的情境，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经常会发生的地震都是在白天比较多还是晚上比较多呢？
1: 这个不一定啊，
0: 不一定，
1: 地震的发生跟一般的台风豪雨不太一样，
0: 没办法预测。
1: 没有错，
0: 那当如果这个地震的来临的当下，你嘟嘟啊在困，那你被安弄啊
1: ？OK， 这也是那个听众或是民众常问我的问题哈。当如果你半夜在家中睡觉，那地震发生怎么办？
0: 要赶快起来吗？我没有穿衣服哎，怎么办？
1: 是的，这部分哈，原则上还是一样。我刚刚一开始重申，就保护自身安全嘛。哪里？头部跟颈部。
0: 对，
1: 如果可以的话，就先拿你的枕头，先来做初步的避难。
0: 哦，枕头，
1: 对，
0: 是，或者是被子尽量的
1: 盖起来，
0: 盖头颈，
1: 没有错。所以这部分还是要同时宣导民众哦，现在自己的家里啊，你平常的床头柜或是有挂画或是衣橱，这些你们先平常现在看一下，你万一这些堆那么高啊，或是放在那边，万一地震摇晃会不会第一时间先砸到你呢？
0: 没错，刚才呢您在提到说齁要保护头颈的时候，我就想诶，我的这个床头柜旁边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在摇晃的时候会掉下来的？
1: 没有错
0: 啊，有一些人结婚的结婚照，
1: 对，
0: 那个放大到好大好大一张，
1: 是的，
0: 光是那个框哦就很重，
1: 没有错
0: 啊。如果你又没有钉好，
1: 对
0: 啊，摇晃的过程掉下来，
1: 非常危险。
0: 基本上这个地震所让你受伤的，其实就是你的那张结婚照。
1: 是的，没有错。
0: 好，所以科长要提醒大家，是不是要平时就要做一些检视？可能会摇晃、会掉落的东西，平时就要做好固定的动作呢？
1: 没错，没错。那会摇晃的东西呢？其实你可以放大起来，从自己家中的客厅、你的电视机，或者是你的吊灯那些东西，或者是你的柜子，
0: 对，
1: 那是不是有在做固定的部分？包含你的柜子，它是门的部分，是不是有做？

固定的措施啊，那你的将电视机或者是你的柜子，那其实一般你的家具在购买的时候，其实现在都留意一下，都会有一个 L 型的钢材或者是一个塑胶材，可以让你去钻墙壁。那如果万一自己的墙壁不想要钻它，

0: 你摸黑在走路的时候、嗯、是不是就容易割伤自己？
1: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这部分不只是陶瓷啦，因为现在公仔也很多嘛，
0: 对，
1: 所以家里的公仔或是展示的也很多，
0: 是
1: 啊，都会有玻璃罩的罩住嘛，对，那所以再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这些玻璃制品或者是那个玻璃柜、哦、
0: 对，
1: 原则上务必要做好固定哦。
0: 是，好，诶，科长另外再请问一下，因为呢我们一般如果以一般的正常运动或者是说你的、嗯、行动都是正常的人，当然可能我们可以依照一些防灾的一些避难的步骤来执行、嗯、但是最怕的就是说咱家里有一些老伙啊、嗯哦、一些老人，或者是说有一些孩
1: 子、
0: 啊、或者是说养一些宠物的家庭，在地震的时候我不晓得我应该如何来确保他们的安全呢？
1: 哦，如果是有先讲老人这一块好了，那基本上还是一开始讲了，你平时针对家中的长辈，
0: 是
1: 他的床头柜或者是他的搬运椅的附近的部分尽量要保持畅通，
0: 是
1: 对。那小孩的部分呢，他的小孩玩具间的柜子也不要太高，或是上方也不要放、哦、尖锐物品或者是不必要危险的东西在上面，
0: 是。
1: 那宠物的部分原则上宠物以家现在在家里有毛小孩，
0: 对，
1: 那毛小孩的部分原则上还是要把它安置在比较相对安全区域、
0: 嗯、
1: 那不要影响你的动线，可能有绳子啊或是绊倒之类的，
0: 哎，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对，好，所以说您在家里有时候只考量到自己其实是不够的、
1: 嗯、
0: 所以说呢防灾的准备以及灾时的如何来撤退，如果您家里面又有老人家小朋友或者是毛小孩的家庭，你可能要考虑的面向更多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嗯，好，那最后再请问就是科长您对于防灾避难包这件事。
1: 哦，对。
0: 大家都很清楚说啊，大概都听到人在跟我们宣导说我们要准备这个防灾这个避难包啦齁。
1: 对。
0: 啊，我到底买一买就算我真的把这些里面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我要放在哪里比较适合呢？
1: 哦，当然要放在自己居家随手可取得的地方。
0: 啊，不过我都放在汤书呢，这样
1: 不行，这样不行。以我家为例，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
0: 对，
1: 因为防灾背包重点还是要放一些卫生基本的需求，比方说水或者是干粮等等。
0: 对，
1: 那我小孩家里如果有小孩，一定有所谓的干粮、饼干、糖果之类的，
0: 是，
1: 那我都会放那个柜子的旁边。
0: 嗯哼，
1: 对，那你方便你拿取。那当然你平时也要放一些必要的防灾的设备齁，比方说充电电源、行动电源、电池或者是手套、急救药品，先把这些可以先放上去。那至于食物跟水的部分齁，你可以借由你平常的检查或者是利用这次921的时间来做更新。嗯，
0: 没错，那就请大家有空的话先检查一下您家里面的避难包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过期了，或者是应该要补齐的东西，也请大家抓紧时间。当然备而不用这是一个重点，那当然希望大家需要用到的时候也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些东西来确保或者是短暂维护自己的生计哦。好，那另外请问就是科长您，如果说真的地震发生了、
1: 嗯、
0: 而且有需要避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所谓的有一家做避难的一个地区或者是一个专区，我应该去哪里找这些专区呢？
1: 哦，这个平时各位民众听众朋友你们可以搜寻在地的区公所的网页、
0: 嗯、
1: 那或者是你可以下载所谓国家有一个消防防灾一点通的 APP，
0: 是，
1: 对，那里面就会有记载离你家最近的收容避难场所，
0: 住家最近的一个避难场所，
1: 对，
0: 好，这个刚才我们这个科长所提到的，在区公所里面会有一个防灾专区，也或者是下载这个 APP 消防防灾一点通，
1: 没有错，
0: 那里面就会有您最近的一个避难的指引，这样子，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大家记得有空的时候把它给下载下来。那我们再请问，就是在我们这一次的国家防灾日，也会有一个警报的一个通知，对吗？
1: 当然，当然，那个警报非常大声 哦，那个其实每个手机都会收得到，
0: 每一只手机都会有，
1: 是的，是的。
0: 啊，这时候收到怎么办？
1: 原则上第一先测试那个声音正不正常嘛，对不对？
0: okay，
1: 一定都很正常，因为不止你会响、你周围也有手机人都会响，
0: 同步响起、
1: 是的，是的。
0: 那响起之后我们应该配合做哪些动作呢？
1: 哦，这个上面一定会跟大家做指引、原则上就是来练习一次我们的地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跟稳住啊。
0: 哇，这时候大家一起来，我们来练习 同时呢也能让大家习惯

0: 这样的动作。好，那我们是不是想请问一下，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防灾其实不是等到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再去做练习，是平常就要把它养成习惯，对吗？
1: 没有错，我们这阵子应该说这几年齁，这都在推防灾要落为自己的生活化齁，要做成自己的记忆，那个肌肉记忆齁。
0: 没错。所以我们需要大家平时就来练习它，内化它。
1: 对。
0: 好，那针对于今天的这个防灾921，就因为因应921的这个国家防灾日，最后是不是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呢？
1: 好的，那我这边还是跟大家再说明一下哈，这个921防灾日重点还是要再唤醒大家对地震灾害的一个意识哈。
0: 是，
1: 然后借这个机会重新再检视一下防灾背包是否足够。
0: 是，
1: 那因为我们平时家里的小朋友都在学校就教育了嘛，那我们各位大人朋友们哈，其实利用这个机会跟小朋友一起来讨论我们居家逃生的方向。那我们要万一发生大地震要去哪里集结，
0: 是
1: 不管是公园或者是刚刚提到的防灾避难处所，都可以利用这次的机会来做一次练习。
0: 哇，我觉得太棒了，而且这个防灾的训练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工作，而是大家就像刚刚科长所提到的一起讨论建立共识，当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说谁应该做什么，那我们各司其职，那最大程度确保大家都平安这样子。那其实我们都很难确定说灾害什么时候会发生，我们都无法预测，但是面对于灾害呢，我们可以选择提前做好准备。9月21号是国家的防灾日，我们提醒大家一起来学防灾做演练，平时呢多一分的准备，灾害来临时就多一分的安全。那我们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的科长，我们邀请的是台南市政府消防局灾害管理科的科长陈真荣陈科长，再次感谢科长您哦。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好，谢谢各位，那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叶爱玲的《停不了的爱》，也谢谢科长对大家的爱。

0: 我对你。这首歌是叶爱玲的《停不了的爱》。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云林县的路况掌握。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线上等候的是我们的分队长陈冠亨分队长。分队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请我们的分队长跟大家来说明一下目前在云林的辖区路况资讯了。
1: 目前在云林县的辖区，在中华道路包含十九线、台一线及斗六市区部分呢，有开始出现下班的车潮。那请听众朋友的时候，行经的时候再注意一下。那整体来说，交通是算顺畅的。
0: 是。
1: 另外，在台一丁线，斗六跟赤红之间一个新农桥，在今年度都有在整修，那在南下路段南下车道的部分呢是会封闭的，那双向还是能维

0: 时通行，只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行经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另外本月是交通安全月，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骑车请依照速限行驶，保持安全车距。
1: 好，今天呢所提到的这些资讯呢，另外再追加一个问题哦，请问分队长，今天现在云林的天气状况如何呢？
0: 目前云林的天气状况是晴天呐、啊，天色真的应该会开始变暗，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天色变暗了，要记得开启头灯。
1: 好，非常感谢您的一个提醒，特别邀请到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我们的分队长陈冠亨分队长跟大家来做呼吁跟提醒，谢谢分队长的分享哦，辛苦你了，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5点钟，一起来关心今天在整点的路况导航。

明天。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34.6 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有轮胎皮掉落在内线车道。高架部分，汽五高架南下的亭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古董号北上41公里，宜兰前在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古董二号机场端到大园，古董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你怎么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线。

现场，我是新凯。中央气象署呢，下午有发布大雨特报哦。由于呢，这个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迟的强降雨。今天在台南、高雄、屏东以及嘉义山区，要留意可能出现局部大雨。如果行车过程当中遇到下雨路段，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的拉长跟车距离。天雨路滑，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方向，平均呢落在50公里左右。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路竹往高科的方向，平均呢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高科往冈山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的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的车流也变多，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最后看到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20公里。适逢下班尖峰时段，请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距离。路况补充更新，马苏要打给继续甲咱斗三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我知道

5:09，您所收听的频道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国道一号南下368.5公里，接近高雄瑞隆路，这里的路间有车辆爆胎停放，没有摆放警示标志，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国道一号罗南，在这个368.5公里，我高雄的水龙路出口家路经一台车公。碰轮啊，停伫个遮，后壁啊，即个车辆的后壁吼，无放即个警示的标志，经过朋友，请你注意。国一北上334.6公里，接近仁德战备跑道，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经过也请小心避开。5:10，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记得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不到45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另外，在国一南下的路主到高科，这里又是另一波车流的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请您注意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条歌是杨宗宪《人生万里路》。

五点十六分听到的歌曲，杨宗宪《人生万里路》。健康币呢，十月要来开跑了，适用的对象呢是18岁以上具有健保资格的民众，包含外籍人士，可以获得健康币的项目有公费成人健检、公费的癌症筛检，还有公费的自费公费与自费疫苗的接种，还有包含流感疫苗 COVID-19 疫苗，还有肺炎疫苗，点数呢介于800到1350点，最高呢可以累计13150点。12月份开始呢，就可以用这些点数来兑换健康的产品。提供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做个参考了。这个是施工路段的资讯，也提供给您配合这个国道一号北外环的交流道工程，9月17，也就是明天开始到后天17、18这两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将封闭台南系统交流道国道八号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明后两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封闭的是国道一号。应该是说封闭的是台南系统交流道，也就是国道八号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入口匝道。明后两天会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提前做好改道计划咯。接下来这首歌曲，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

0: 狗。
1: 高速公路路况不灾，
2: 一起来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怡婷。怡婷好。
3: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 317.6 公里台安系统的路段，在最外侧的辅助车道持续在进行护腕的施工，国一北上的318到 316.9 公里永匡要往台安系统出口的辅助车道，也就是在辅内跟辅外车道也都是在进行护腕的施工，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沿线一直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由于受到国营南下316到 317.6 公里辅助车道的施工影响，所以导致该路段目前是呈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在国一北上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南下的路主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持续也都是行车瓶颈点，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而在国一北上从冈山沿线一直要往冈山地磅站的路段，以在国一南下的冈山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在国一北上的顶进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后方车流持续都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进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进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9月16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永康至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也包含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出口都是无法通行的。而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9月17号也就是明天，预计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9月17号跟9月18号也就是明后两

0: 两天，预计每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的匝道，也包含国道8号东西双向台南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出口都是无法通行的，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2: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3: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1: 待会呢，我们在5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也请大家继续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五六空八间共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五点半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嘉义县水上乡发生一起人伦悲剧，41岁黄姓男子涉嫌在住处持刀杀害68岁的父亲，水上分局接获通报之后迅速赶抵现场，将凶嫌黄姓男子当场逮捕带回警局。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3: 水上分局指出，警方接获报案赶抵现场时，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监视人员也立即到场采证。水上分局侦查队张家荣副队长说，
4: 发现死者儿子涉有重嫌，依法逮捕侦询后，依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而根据了解，黄姓男子与父母同住，三个人都未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母亲先前曾遭父亲家暴，黄姓男子疑似因此心生不满，隐忍多日，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警方仍进一步的厘清。这名41岁黄姓男子平时无业，案发时母亲外出，返家后发现丈夫倒卧客厅，立即报警。另外，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已派社工提供后续的关怀，并将视家属需求协助悲伤辅导及丧葬补助等相关事宜。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台南市山上区一名患有失智症的张姓老翁离家之后迟迟未归，家属前往山上分住所报案，警方展开搜寻，隔天在山区的荒野草丛下面及时寻获倒卧在地奄奄一息的老翁。发现失踪一天多的老翁就倒卧在山区的荒野草丛里，警方立刻展开救援。台南市山上区一名患有失智症的张姓老翁14号上午11点59分徒步离家后迟迟未归，家属四处找寻仍无所获，晚间8点多焦急地前往山上分住所报案，请求警方协寻。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搜寻，山上分住所所长林建志派员沿途调阅监视器，逐步掌握老翁行进方向，并缩小范围，再深入偏僻处进行地毯式搜索。第一天无所获，林建志所长说：“
5: 翌日由警员陈伟博缩小走私范围，再以地毯方式搜救，始于台南市山上区某处养蜂场山坡下发现该老翁身体虚弱，倒卧在地，立即通报119送医急救，及时挽回生命。”生获家属感激。
2: 在老翁失联27小时之后终于被发现，原警立刻通报消防人员送往安南医院救治，也让彻夜焦急等待的家属终于放下心中大石。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高雄市仁武区上午发生了变压器爆炸掉落砸车，一度造成2000多户停电，台电公司表示肇事的是一只松鼠，当场惨死，经过紧急抢修，中午已经全部完成复电。记者徐俊秀报道。
6: 16号上午7点多，仁武区文管路上一根电线杆突然发生爆炸，高挂的变压器冒出火光后掉落，砸中底下停放的一辆自小客车车头，引擎盖严重凹陷变形，地面则躺着一只焦黑惨死的松鼠。台电凤山区处业务副处长吴永宗说，
7: 原停电户数2345户，8时31分经转工复电2

0: 5317户，本案事故系松鼠碰触设备裸露处故障电流产生热应力，导致变压器挂铁固定熔石熔断，导致变压器掉落。
1: 经过紧急抢修，已于中午12:24完成全部复电。台电公司表示，这处电杆每半年接派员巡视设备是否良好，最近一次巡检是在今年4月16号，当时并没有异状。经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地检署侦办屏东县春日乡议员周陈小文、春日乡民代表邱国燕等人，在111年间向选民发放快筛试剂。检察官讯后认为涉犯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等罪嫌，分别以60万跟40万元交保。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地检署指挥调查站与警方发动搜索，侦办无党籍屏东县议员周陈小文以及春日乡民代表邱国燕涉嫌在2022年地方选举期间向选民发放未经许可的中国制 COVID-19 快筛试剂，认为两人涉犯了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以及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重大。主任检察官陈应问说，
4: 指挥屏东县调查站、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发动搜索5处，传讯选民及相关证人18人，并取得相关具体事证。主办检察官陈玉璇于讯问被告周陈小文、邱国燕后，认均涉犯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医疗器材管理法第25条、第62条、刑法第210条、214条、216条及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第20条、第41条，罪嫌重大，分别预知周陈小文、邱国燕各交保60万元及40万元。
3: 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才刚开学不久，屏东科技大学校园内就传出了6起交通事故，尽管没有重大伤亡，不过学生骑乘机车的安全备受重视。上午 U-Bike 2.0 公共自行车系统进驻了屏科大校园，让师生可以享有多元便捷的移动选择。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大专院校才刚开学2天，屏东科技大学校园内传出了6起交通事故，其中一起在15号的下午，内埔警分局前往了解，双方驾驶没有重大的伤亡，救护人员送往荣民医院救治。龙泉所巡佐关志刚说，
5: 重机车左转仁爱路时，与另一部直行之普重机车发生交通事故，所幸双方驾驶并无重大伤亡情势，经警方检测，双方左侧值均为零，后续由救护人员送往荣民医院救治。
3: 而为了降低交通事故发生，屏东科技大学在屏东县政府协助之下引进 U-Bike 2.0 公共自行车系统。校长张金龙表示，希望透过 U-Bike 串联校园各个主要场域，并且与校园公车相互搭配，减少汽机车短程移动的依赖，也欢迎邻近居民跟访客骑自行车探索校园，以低碳的方式感受屏科大自然环境。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也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我们请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的预报员习秉阳为大家分析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速来了解今明2天的天气吧。今天9月16日，受东北季风影响，南部地区天气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今日南部低温22.2到24度，高温33.5到36度，体感舒适至闷热。今日南部最高温极值出现在11:15，屏东县竹田乡36度。明天9月17日，东北季风减弱，南部地区天气为多云到晴，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几率，出门请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早晨低温约24到26度，白天高温约32到33度。白天高温体感闷热，容易中暑，请适当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我是气象预报员伊森。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时间来到下午5:39，请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下午的5:40。1968即时的网图显示，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沿线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呢不到40公里。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沿线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持续南下的陆主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的瓶颈点，平均不到25公里。持续南下的高科往冈山，这里平均不到50。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往陆竹车流也变多了，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呢，在永康往大湾的路段，这里平均大概只有60公里左右。另外呢，永康往台南系统方向，现在整体车行速度也不到6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今天晚上呢，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6点，封闭的是国道一号双向的永康交流道，也就是呢指标319公里，一直到台南系统指标315公里处。所以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国道一号的双向永康到台南，台南系统往永康，都是属于管制封闭的。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0: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0: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1: 5:46，这时候呢，天色即将慢慢暗下来了。开车的过程当中，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现在这个时间点，在台南的平面道路，我们看一下这里有哪些的路况。

台南市的北区在开元路跟南园街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接下来是车多路段，首先看到的是永康区的中正南北路，永康交流道到中华路往西方向沿线不到20公里。安南区的南侧河堤道路，永安路到中华路往西方向沿线不到15公里。永康区的中正南路在正南三路到正南一街沿线也都是不到20公里的辛苦路段。永康区的文华路在文南街到中山路沿线平均不到10公里。

安平区的永华八街313号的前面刚刚也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在北区的开元路跟南园街交叉路口的交通事故现在呢还在处理当中。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记得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如果您在国道或者是快速道路的行驶过程当中遇到车多，也请您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提前打方向灯，我们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或者是快速道路了。

0: 过马路看起来真简单，其实爱用心。行到路口唔通急，先停落来，看头过尾，倒边正边看有车来无，搁听车声确定安全，才会当安心行过去。加一份注意，就减一份危险。
1: 有的人过马路，一手滑手机，一手提物件，目珠拢无咧看路，这款真危险。过马路的时阵，爱专心行，手机啊先收好，惊行人穿越道。照号志来，唔通抢紧，嘛唔通乱穿车道，安全才是上重要。
2: 行人那是违规穿过车道，会依照的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跌到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的前后会在日本南方海面往东北方大回转，关东地区天气会转为不稳定。未来的一个礼拜，台湾偏东北风，迎风面偶尔会有短暂阵雨的机会。20号的水汽会比较多，降雨的范围也会扩大。中央气象预报员黄恩宏表示呢，预计20号左右这个杜鹃台风呢会朝东北方的方向来大回转，日本关东地区20号跟21号可能会受到外围的环流的影响，天气转为不稳定。另外明天呢，东北季风就会减弱了，17号到19号环境偏东北风，迎风面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容易出现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也都有机会出现零星降雨。20号之后环境将转为偏北风，水汽也会增加，降雨的范围也会扩大，桃园以北以及宜兰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花莲跟台东以及恒春半岛也都有机会降下零星的降雨。另外在气温方面，预报员黄恩宏也表示了，未来的一个礼拜变化温度是不大的，各地低温介于23到25度，高温方面北部还有东半部大约落在29到31度，中部跟南部落在32到33度。好，以上呢是接下来一个礼拜的天气资讯，不好打给灾1968即时的网图，看到的是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国一南下的陆竹到高科以及高科往冈山，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同样都是车多，大家要留意。另外在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新吉，补充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现在车流量也变多了，平均落在40到50、50到60公里之间。另外在台八六往西上轮到仁德系统，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只有40公里。5点57分，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港，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香水百合》。

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到二，一路到中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18公里，过了竹南，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 44.9 公里，过了树林，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 11.1 公里，南桃园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在20到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晚上的六点零四分，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在国道跟快速道路车多的路段，首先呢，在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国一南下的路主到高科、高科往冈山沿线也都是车流相当的大。另外，国道八号新市往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新集、台86线往西的上轮往仁德系统，都是这个时间点车流量比较多，需要大家留意的。今天呢，在嘉义跟云林的系统沿线呢，包含国一跟国道三号，都是属于比较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天色渐暗，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据报呢，在国一北上358公里南子出口往仁武的匝道，有这个抛锚车停放哦，经过请留意。国一南下的鹿竹出口往鹿竹匝道这里，沿线呢都有纸板跟纸箱散落的状况，我们已经通知公务段来进行处理，经过都请多加小心留意了。路况的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张惠妹，灰姑娘。

0: 一起来关心台南的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陈汉全，汉全好。
1: 新凯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不好走，永康区的中正南北路从中华路到永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中正南路到小东路南向车多，高速公路侧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西向车多不好走，另外北外环道从长和路到南科联络道西向车多，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北区的开源路与南园街口，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南区在中华南路二段与德兴路口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另外九月份是交通安全月，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哎，你今天怪怪的，哎，真的能开车吗？
3: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4: Oh no！
5: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2: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3: 有这么夸张？
5: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2: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5: 只要脱衣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3: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5: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开车车的叔叔阿姨们，累了就要休息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哦。
1: 今天晚上呢，在九点到隔天清晨六点钟，在国道一号双向的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路段，双向都进行封闭管制，请您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国道一号今仔日沿岸九点到明仔载下早六点，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不管是要往南或者是要往北，请你要注意。爱做管制吼，这个路段会做管制，无法度通过，爱进行这个提早改道行驶的计划。天色渐暗，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

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今天呢有看到一则新闻这是一则综艺的新闻，也就是呢有提到说呢，歌手兼艺人就是郭忠佑跟黄西田的女儿已经大方认爱了，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值得祝福的一件事情。因为呢艺人的空间跟就是他的隐私好像通常都会被大家就是检视，那通常呢大多的人因为艺人大方认爱之后，有一些人就会心碎可能是郭忠佑的粉丝啊或者是说像是黄西田女儿的粉丝，就会觉得啊我的男神我的女神啊已经有对象了。但是呢大多还是秉持着祝福的这种态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也希望呢大家要给他们空间也同样为他们献上祝福。好，刚才呢因为这一首就是因为知道这个郭忠佑交女朋友嘛所以说呢就想说来找一首歌来送给听众朋友一起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呢是赖慧茹跟郭忠佑合唱的《必娶女人》一点爱出来找不啦这个叫做《必娶女人》。好啦，我们今天就伴随这首歌曲来迎接这个我们的节目的尾声，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呢希望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那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空中再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健康币招商吸引百家企业，首波五大通路可兑换， AI 带动奖金成长，非经常性薪资比重创新高。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16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卫福部今天举行健康币招商说明会，吸引近百家企业参与。部长石崇良表示，首波锁定超商、药局、医院、运动场馆及寿险五大通路，10月起配合疫苗开打启动几点，周周摸彩，12月开放兑换。尤如纯的报道。
1: 健康币招商会吸引百家企业270人参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以全国各地都能够提供兑换的企业为主，只要符合资格条件都可以进步洽商。健康币第一阶段除了可以兑换超商健康食品之外，药局通路的健康产品、医院的预防保健服务、运动场馆以及保险保单折抵也都适用。启动后将举办周周抽奖活动。
2: 那我们原则上是10月1号开始，那么配合疫苗的开打累积点数，那么12月1号开始呢进行兑换，那相关可兑换的方式跟产品就会在我们的官方网页上面，还跟这个APP 就是那个 Health Go 健康加油，这个 Health Go 的 APP 上可以看得到。
1: 石崇良说，健康币和运动币的做法不同，希望透过公司协力，由政府建平台，民间企业和民众共同响应，让健康活动持续下去。后续也将广纳各界的提案，作为明年第三季第二阶段的健康币活动参考。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近年在 AI 需求带动下，科技产业的奖金发放成长，也进一步带动整体受雇员工的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超过20%，是历年来的新高。有署员的报道。
3: 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结构包括员工收入、实际拿到的薪资报酬以及雇主负担的保险费、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而员工收入中又依性质区分为经常性薪资，也就是所谓的月薪和包含奖金及加班费在内的非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调查114年受雇员工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 88.3 万元，年增 3.8%， 这当中经常性和非经常性薪资以及非薪资报酬三者比重分别为 65.1%、 21.1% 和 19.3%。 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明，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创新高与科技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4: 非经常性薪资较易受景气波动影响，因新兴科技应用需求持续扩增，带动相关产业链营收成长，增加发放年终奖金及绩效奖金，自占比年增较多。
3: 而随着劳动法规逐步强化劳工权益保障，企业负担的劳保、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也逐步增加，从长期趋势来看，也反映企业雇用员工的整体成本逐年垫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立法院虽已完成115年度总预算三读，却仍未送出，今天公布最新进度，总预算案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致上感谢。李宜晨的报道。
5: 立法院预计本周内将完成三读的115年度总预算送出，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对此表达感谢。
6: 预算早一点确定就早一点启动，对国内产业的协助跟人民的各项福利，那一旦有预算的支持，我们就在预算的结构底下好好的来发挥，让国家进步的脚步能够更快。好，谢谢立法院。
5: 立法院说明，有关外界关心总预算案送出时程，经查上会期八月通过法案众多，且立法院院长韩国瑜8月26号主持朝野协商时宣告，为求八月底最后两次

0: 自院会通过议案校对的正确性，必须给议事人员充足时间，请议事人员在下会期九月开议日前，将本会期八月份最后两次院会通过的议案整理校对完毕后，再咨请总统公布。立法院表示，目前总预算案的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虚拟货币假投资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透过人头公司、币商及地下汇兑转移赃款，并以区块链电子钱包掩饰金流，全案共逮捕26人。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侦缉大队指出，谢姓男子涉嫌担任诈骗集团首脑，不仅勾结黑帮金主，并与中国大陆系统上合作架设诈骗平台，透过网络塑造虚拟货币导师形象，分享投资知识，取信被害人，再诱导投入泰达币。清查至少有46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58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115年1到8月，警方在多地同步搜索，陆续逮捕谢姓男子等26人，查扣手机12支及相关电子记录，全案以诈欺、组织犯罪及洗钱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
3: 今年1月至8月间陆续查缉谢姓主嫌、黑帮王姓金主、洪姓网络工程师、水房及车手共计28人到案，目前清查被害人46人，财损金额高达新台币5800余万元。
2: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管道，如遇可疑投资资讯，可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处商办大楼以假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不法利得。徐俊秀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三名第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5: 五一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处置。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4: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市一辆国光客运右转撞上新加坡籍女性游客，妇人受困车底，救出时没有生命迹象。黄俊伟的报道。
6: 第一警分局调查，车祸发生在台中市西区民生路与自由路一段路口，行人受困大客车车底，消防局获报顺利将伤患救出，右上臂及左下肢开放性骨折、骨盆腔骨折，呈现没有呼吸、心跳、O 卡状态，送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抢救。交通分队周恩如分队长说，
7: 龚姓男子70年次，驾驶营业大客车，由暨光街沿民生路右转自由路往军人街方向行驶。新加坡籍女子48年次，步行由民生路跨越自由路行人穿越道时，与大客车发生碰撞。新加坡籍女子已送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救治中，目前有生命迹象。
6: 肇事的国光客运司机强调，进入路口后确实做到停等确认，等待一群人过马路，没有人才松开刹车起步，没想到车头通过斑马线，就听到人群尖叫，才知道发生意外。第一警分局调查，肇事的龚姓司机没有酒驾、毒驾情事。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卫福部为凯凯案设立社工新规定，引发社工不满。卫福部澄清，目的是要强化第一线的支持与保障，绝非增加负担。部长石崇良强调，正透过四大改革全面改善社工职业风险与心理压力。尤纯的报道。
8: 卫福部研议社工专业人员管理制度草案，建立专业人员的资格认证、登录、训练以及督导管理制度。基层质疑在社工界低

0: 米的时刻建立这套制度，反映出卫福部对现实社工建的需求不了解。对此，卫福部长石从良澄清，考量社工的服务范围广，才会定出一致性的规范，也将透过四大改革来改善社工职业环境。
1: 司法的对话上，好，因为这一次这个，因为这个司法的判决也引起我们第一线社工心中的压力，好，那么因此第一个决定就是我们现在会委托专业团体去办像这个社工司法的对话论坛。
0: 除了建立社工司法论坛，卫福部也将报请行政院提高危险以及临时出勤加计，并严拟明确工作指引和专业法律协助，做第一线社工的坚强后盾。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立委邀集医界人士召开公听会，希望推动医疗资讯运用及 AI 沙盒法制化，让资料利用的成果能回应不同族群的健康需求。林宇晨的报道。
3: 立委王振旭指出，虽然全民健保资料管理条例已经在今年8月施行，但健保资料以外的癌症登记、筛检及病历等资料，不论是研究利用或是跨资料库的串联，相关的法源都需要逐一厘清。医疗资讯治理条例草案的研究主持人刘岸希也点出目前资料利用面临的三个障碍，
4: 可能都需要取得一个一个取得当事人的书面的同意，那这对于这个大数据年代，对于这个资料想要大规模应用甚至二次利用，其实非常难回过头来再去执行所谓的 reconsent 或是去确定当初已经取得同意，所以至少就有说不清拿不到不能用等等许多的障碍。
3: 对于医疗 AI 沙盒机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则保持开放审慎的态度。
5: 技术性的使用方式、时间或场所可以随科技进步检讨，但公益目的、必要性与比例原则、假名化、退出权，还有稽核监督及违规的课责，不能因进入沙盒降低。那创新是可以加速，但人民的权益与资讯安全不能打折。
3: 各自保护委员会筹备处表示，现行的金融跟无人载具沙盒机制都没有豁免各自法关于搜集、处理跟利用的规定，建议未来推动医疗沙盒可征询各自会的意见。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115年国家防灾日赈灾动员演练今天登场，全国搜救队汇集台东建立前进指挥所，离岛演练结合陆海空救援，并由副县长率队飞往绿岛勘灾，全面强化离岛防救灾韧性与跨区应变能力。王玉芬报道。
6: 上午来自于全国各县市的搜救队伍透过空军运输机以及陆路车辆陆续抵达台东，并在台东市海滨公园、四维路以及临海路附近区域建立前进指挥协调所与救灾据点，设置报到、储屋、资通讯作业、物资集结以及油料供应等功能区，同时中华纸浆厂实施危险物品灾害救援演练，富冈渔港实施离岛绿岛赈灾跨区动员救灾支援演练。台东消防局局长卢东发说，
7: 这次演练考虑到因为我们台东有两个离岛，结合这个海空的立体医疗后送跟离岛乡的一个应变演练，我们会结合这个 DMAT 就是我们台湾的灾难医疗队，还有我们卫生局还有公所的医护人员进行这个伤病患大伤的一个演练，还有后送作业。
6: 台东县副县长王智辉特别率队搭乘安捷航空救灾专机前往绿岛视察，透过这次演练全面检视绿岛面对地震、海啸等复合型灾害的应变能力，强化海啸疏散、大量伤病患处置以及收容安置等机制，提升离岛自救、互救以及防灾韧性。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8公里南子交流道前拖板车故障停放，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都是车多拥塞，谢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谢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 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天翼集团创办人温姓男子涉嫌架设基金队长网站，吸金30亿遭到起诉。北检又查出他在公司入主上柜公司宝岛极光后，还涉嫌掏空宝岛极光近3000万元。今天再依违反证交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吕明宗报道。
2: 成立20多年的天翼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温姓创办人担任董事长时，涉嫌从101年开始以投资或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并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吸金，出股5年内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先前侦查终结，将温姓负责人等11个人起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姓男子囚处12年重刑。温姓负责人另外还遭人检举，指称他在107年到109年担任董事长期间，入主专营电路板光学检测的上柜公司宝岛极光，不仅以宝岛极光名义向天翼的大陆分公司购买没有营运注意的跨境贸易供应链金融系统，另外还假借装修名义要求无偿交换办公室，以及将天翼10多位员工挂名在宝岛极光名下支付薪资还有劳健保费用，前后共造成宝岛极光2800多万元的损失。检察官侦查后认定温姓负责人又涉犯证交法、非常规交易、特别备讯等罪嫌，依法再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检警侦办男子死亡案件，除了查获百万买凶杀害亲生儿子的楚姓男子，更查出另起以毒品杀人诈领保险金的命案，目前7名犯嫌业经桃检侦结起诉，并建请法院继续羁押。静姐的报道。
3: 桃园检警调查楚姓被害人罹患失觉失调症，其父不堪侵扰，4月透过自称阴阳师的吴姓犯嫌办法事，以宗教因果宣称将对家人不利，游说100万元委托杀害儿子。其后吴嫌和父姓犯嫌找来黄姓、李姓、梁姓和张姓男子，将被害人带往新竹琼林公寮殴打凌虐，两名祖先并对他注射大量海洛因导致身亡。检警获报自查扣手机基证，发现吴嫌另设去年12月其义子陈南遭诈领451万保险金中毒死亡案件，陆续拘提逮捕7名犯嫌。芦竹警分局侦查队苏成峰队长说，
4: 吴姓祖先等7人涉嫌加害被害人致死外，更扩大侦办，发现吴姓等人另涉嫌毒害义子诈领451万元保险金的命案。
3: 本案经检察官侦结起诉，建请法院对7名被告继续羁押。检方认定楚姓父亲和吴姓及父亲犯嫌涉犯家庭暴力杀人、剥夺行动自由、杀人及以强暴或非法方式使人适用第一级毒品罪嫌，另4名犯嫌则涉犯3人以上共同携带凶器、剥夺精神障碍者行动自由罪嫌。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损失30万元，诈团是随之位再度行骗，女子惊觉上当，配合警方诱捕，顺利逮获这名搭高铁从台北南下取款的车手。徐俊秀的报道。
5: 56岁蔡姓女子在网络结识一名自称新加坡籍的陈姓男子，对方扬称入境台湾时遇安检问题，随后另一名自称航警的刘姓男子接续联系，谎称需缴清30万元才能入境，并派人到鼓山区向蔡姓女子收取30万元现金。几天之后，对方又以其他名目要求再交付40万元，蔡姓女子才惊觉受骗，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6: 刚掌握相关情资，立即周边部署警力。女性车手于14日19时许依约现身准备取款时，警方立即上前将其逮捕，并起获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问后，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
5: 鼓山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素未谋面的网友，以入境受阻缴纳保证金或急难救助等理由要求交付金钱，公务机关也不会要求民众私下交付现金或派员面交收取费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张姓男子因生活压力大，3度驾车在大湖乡道路绕胎甩尾，苗栗县大湖警分局以车追人，巡线通知他到

0: 缓说明一公共危险，最先送办。陈怡琳的报道。
1: 苗栗县大湖警分局员警日前发现大湖乡台三线大湖酒庄路口附近路面留有多处圆形胎痕，疑似车辆绕圈行驶造成，立即调阅周边。

0: 绕圆方式，过程中产生大量烟雾及胎痕，对现场交通秩序及其他用路人造成影响。警方完成相关市政收集后，将依公共危险罪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另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规定致单举发。
1: 张姓男子坦承，因生活压力大，为了纾压才开车原地绕圈烧胎，苗栗地院审理后判处5个月徒刑。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宣布，10月6号起扩大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开放全市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供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大型重机可协停两格，每次收费40元。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表示，过去大型重型机车依规定需停放在汽车停车格，但汽车车主反映路边汽车格位供不应求，大型重机车主也在持续争取停车空间，因此自去年起推动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经过6个月36处路外停车场示范，并搜集路外以及路边停放数据，示范期间也未发现对一般机车停放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因此决定扩大办理。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科长梁立元说，
4: 自10月6日起，所有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均开放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停放时可协停两格，若因车身尺寸或其他等因素，能可依现行规定停放汽车格。
3: 停管处也表示，这次仅开放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未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以及设有特殊禁停标志的路段，仍需依现场交通标志标线进行停放。停管处后续也将持续观察大型重机开放停放后的停车秩序以及使用状况。警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第77届美国国家图书奖公布入围名单，国家文艺奖得主台湾作家平路的作品《东方之东》入围翻译文学类奖，成为继杨双子之后第二位入围该大奖的台湾作家。东方之东故事描写一名女子赴中国大陆寻找失联的丈夫，历经种种离奇的遭遇，是平路台湾三部曲的第一部，2011年由联合文学出版，2024年读书共和国旗下的木马文化重新出版台湾三部曲，另外两部分别是《婆娑之岛》及《梦魂之地》。我国最低工资连年调升，但各县市违法裁罚标准却不一致，形成一国多制。劳工团体呼吁中央紧速统一裁罚基准，确实保障基本工资的权益。任兰心的报道。
5: 最低工资持续调升，
6: 裁罚基准全国一致。
5: 裁罚基准全国一致。
7: 劳工团体指出，依现行规定，违反最低工资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但经济部对产业园区内违法案件，却要累积违规达50次以上才适用最高罚锾。反观六度标准差异更大，其他县市甚至有尚未订定相关裁罚基准。劳工团体要求经济部及各地方政府紧速统一裁罚基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8: 我们甚至是要求进一步的是，只要违法超过5次以上，他就应该就是要处于这个裁罚的最高的这个基准的这个100万的这个部分，不管他的营业规模，因为我们看到是5次其实是已经非常多次的这个部分，所以可见这个雇主他应该都是恶意违法这样子的这个状况。
7: 杨淑伟也进一步呼吁，加强未成年及青年劳工的最低工资查核，同步检视实际工时、年龄及违法情形，掌握青年劳工遭违法雇用的状况，让最低工资真正成为保障劳工基本生活的法律底线。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外界预期明年度最低工资月薪有望突破新台币3万元。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最终决议是交由最低工资审议会决定，当中会衡量经济发展，同时与业界、劳工界好好沟通。响应世界病人安全日，卫福部今天启动全国病安周，聚焦慢性病医疗照护，将防线由医院延伸到居家，选出3家标杆医院，分享居家透析等实务经验。由纯的报道。
9: 今年的世界病人安全日聚焦在 NCD 非传染性疾病安全照护，从医院

0: 延伸到居家照护，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1: 因为 NCD 的一个特色，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个 life course， 一个全生命的照顾，所以应该要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降低这个伤害，包含诊断的误诊延误，希望能够早一点诊断，正确的治疗，降低不必要的住院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那么也是融入在我们的888的计划里面一起来推动。
0: 卫福部今年遴选出北中南三家标杆医院分享实务经验，台大医院建构心衰竭连续照护模式，让病患死亡风险评估从五分钟缩短到一分钟内。中国附一针对居家血液透析建制远距智能监测以及预警系统，奇美医院更打造 AI 辅助脑中风影像判读，缩短抢救时间，病安至关重要。近期新北诊所 C 肝群聚事件也引发关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表示，外部调查报告预计年底前出炉。另外针对淡水狼药师迟迟未行政处分，他表示因为涉案药师遭羁押，所以导致行政程序卡关，将再与地检署沟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中港南田方区填海工程引发白海豚保育争议，环保团体今天在行政院前宣布将依环评法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停工假处分，以抢救白海豚的区地。林雨晨的报道。
3: 台中港务分公司的台中港南田方填海工程，因为在既有港区防波堤的范围内，在2022年由环保署宣布免环评，引发环保团体不满。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陈宪正表示，台湾的白海豚已被列为一级保育类濒临绝种的名单，但他们的栖地却面临未经环评填海造陆的威胁。
4: 对于整个栖地的影响是什么？他没有经过专家的一个评估，也没有做一个审慎的一个调查，我们认为这个已经违反了环评法第22条应做环评的一个规定。
3: 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专职律师蔡雅英也说，
5: 这个工程事实上也是会加速白海豚的灭绝，因此我们要提起诉讼，希望由司法权来介入，所以我们今天是提起了公民诉讼以及申请假处分，因为我们真的很担心拖太久白海豚就一阵子就消失了。
3: 台中港务分公司日前表示，台中港南田方区的工程是依照环境影响评估法以及相关的认定标准，由开发单位提出申请，并在2022年2月23号经主管机关核定完成程序。港务公司是依照主管机关审认的结果办理后续的工程，没有规避环评或违法施工的情势。警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台风杜鹃最快今晚生成，预计20号前后于日本南方海面往东北方大回转。关东地区的天气不稳定，未来一周台湾偏东北风，迎风面偶有短暂阵雨，20号水气较多，降雨范围扩大。
6: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1号北上30公里过五股转接道中线车道，有一大捆的货物绑绳掉在这个地方。国道5号南下的 5.5到6.5公里石碇到乌土隧道前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关心国一北上的358公里男子往仁武的匝道拖板车故障拖掉当中，后方车多回堵哦。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177公里鹿港出口外线车道大沙石车下匝道车速非常的慢，请留意。另外是在台88线的西行凤山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故障，车警示摆太近了。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2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也不到60公里。在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多走走停停。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在干嘛啊？一大早就抱着奶茶猛喝。
1: 我在练习呀，今年高雄奶茶节，我一定要喝出专业。
0: 喝奶茶还要专业哦？
1: 当然，因为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要在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登场啦！听说超过70家奶茶美食品牌一起来哟。
0: 70家，那我不就可以喝到天荒地老了吗？
1: 不止奶茶，还有亲子游戏、舞台音乐，还要串联盐城商圈。
0: 等等等等，盐城区那不是美食宝库吗？米糕、排骨饭、鸭肉、切拉米，吃完再来一杯奶茶。
1: 没错，一口经典美食，一口特色奶茶，这才叫港都味蕾旅行。
2: 高雄茶饮文化兼具经典与创新，从选用高雄在地高大牧场鲜乳调制的经典鲜奶茶，融入大树在地小农纯正蜂蜜的特色茶饮，到展现异国风味的紫山药奶茶，呈现高雄奶茶多元丰富的风味样貌。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奶茶、美食和音乐，等你来喝出新滋味。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3: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4: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5: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4: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5: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4: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5: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1: 下雨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往往是交通事故发生的高风险时段。为了自身与他人的安全，雨天行车更需要提高警觉。开车前请先检查雨刷、轮胎及灯光设备是否正常，行驶时务必开启头灯降低车速，并与前车保持较平常更长的安全距离，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
2: 遇到积水路段时，切勿高速通过，以免发生打滑或失控的情形。如果遇到豪大雨造成视线受阻，应开启灯光并适时驶离车道，在安全地点暂停等候。骑乘机车的朋友也要穿着亮色雨衣，减速慢行，避免紧急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
3: 雨天多一分谨慎，行车就多一分保障。提醒您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开灯警示，共同守护雨天交通安全，平安出门，顺利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的乐咖事务所。目前在国道上面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包含了有哪些地方的进行施工跟预告的，也麻烦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来告诉你哦。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春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故障车的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在要往仁武方向的出口是有拖盘车故障停放的情形哦，现场持续还是在进行拖吊的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也就是永康要往台南系统出口的辅助车道，也就是在府内跟府外车道都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国道一号南下，不好意思，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持续还是呈现了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而在国一北上的顶新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后方车流持续还是车多排队的。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新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也依旧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啊，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9月16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永康至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也包含国道八

0: 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出口，到时候也是无法通行的。而接着国道一号将在9月17号，也就是明天，预计要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最后则是国道一号预将在9月17号跟9月18号，也就是明后2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所以也包含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出口，也是无法通行的。再次提醒这三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是在9月16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永康至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也有包含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出口。而接下来在9月17号，也就是明天，预计要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最后则是国道一号预计在9月17号跟9月18号，也就是明后2天，明天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也包含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出口。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今天晚上感谢南区交控的怡婷了，跟你说声晚安哦，拜拜，
0: 拜拜。
1: 是的，刚刚怡婷有告诉大家，今天、明天，然后呢，还有这个后面的几天呢，有在进行施工的地方，先跟大家预告了。另外有2台故障车，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就是刚刚提到在国一北上男子出口这边要往仁武的匝道，拖板车故障还在拖掉当中，以及在台88的西行方向，稍早我接到这通电话，听众说呢，就在凤山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本来就有台故障车，而且警示放得蛮近的哦，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你刚好在台88的西行方向，就在凤山交流道路段的话，留意一下是不是内线车道还有故障车，有相关要更新补充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告知一下我们哦。好，那在市区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说有什么样的最新事故消息了。稍早有一起是发生在高雄小港区的汉民路跟大鹏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机会到一起事故。不管你现在目前是在屏东也好，高雄、台南、嘉义，或者是呢要往云林方向前进，都可以看看说道路上面有什么需要我们在空中来做叮咛跟广播的，再麻烦你呢来通知警广了哦。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钟，3个小时，打开警广可以听到杨淳在空中陪伴你，不管你锁定到是高雄分台或台南分台，谢谢你了哦。

0: 秀。
1: 来自潘帅潘玮柏这首作品叫做《反转地球》，晚上7:17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
2: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3: 虾米代志？
2: 今天什么事？
1: 好，在分享今天什么事之前的话，还是要关注一下目前从路网图当中来呈现哦，还是有车流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要往永康的方向，以及呢这地方从顶金系统要沿路往高雄方向的部分出口，都是还是有呈现出呢车流的哦。行车速度大概有些地方是落在了40到60公里。这边传来好消息，拖板车故障抛锚呢，原本在拖吊中，但已经接收到排除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出口，就是要往仁武方向匝道这地方的拖板车故障哦，已经排除了。感谢相关单位，谢谢你们，跟你们说声辛苦喽。另外，在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的出口，这边地方呢，还是有微微的车多排队的。由于今天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施工封闭全线车道的地方，是国道一号南北双向，不管是永康要往台南系统，还是台南系统要往南下往永康，都会是全线车道封闭哦。就在晚上9点到明早6点，当然也包含了国道八号东西双向，到时候也无法会往国一南下喽，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了。甚至像现在的辅助车道哦，这边在国一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你从永康往北的方向靠近到台南系统的出口，这边的辅外车道呢，也是正在进行相关护栏的施工。好，另外在台八八东向这边13.7公里，有听众朋友说，在过了万大桥之后的外线车道跟路肩一样，也是有大货车故障抛锚哦。今天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有接获到蛮多故障车抛锚的状况，甚至是呢比较大型的车辆，所以呢在出发前，每天要出发前还是要关注一下你的车辆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是检查一下下，再安心的把车子开出门哦。好的，今天9月16号，今天什么事要跟你分享这件事情。其实今天要关注到这个东西，说实在的，有些时候我们会去忽略到它的存在，毕竟我们是活在地表上面嘛。今天这一天其实在国际上面非常重要，叫做保护臭氧层国际日。要一起把焦点从我们的地表稍微往上拉，来看看天空高处当中那个默默保护我们地球，算是真的有好几亿年我们不可或缺的老朋友，就是臭氧层了。

公爹系列臭氧层，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名字的存在嘛，也知道它可能可以保护阻挡一下我们的什么紫外线啊，才不会让我们的皮肤有一些状况。但其实臭氧层真的安安静静的待在大气层当中的平流层里面，它是距离我们地表大概呢15到50公里高的地方。而这个臭氧这个气体，如果他说如果是跑到地面上来的话，那当然对我们的呼吸道是不太好的。可是如果在高空当中，却浓缩成了一层薄薄的一个防护罩。如果没有这层防护罩的话，地球的万物真的早就已经呢在这样暴露在一个非常宇宙危险的放射线之下了。因为臭氧层对我们来讲保护了哪些，它阻挡了非常致命的紫外线。然后其实对于环境生态也好，其实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甚至也可以守护农作物跟我们的粮食的安全，甚至可以调控地球的大气温度以及气候哦。所以在今天我们可以对高空当中的这个臭氧层跟他们说声感谢了哦。

今天的是来自理想混蛋所演唱的《在地球爆炸之前》，晚上7:25了。好，这边有接收到掉落物的讯息，在台61线北上，这边在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个掉落物，在294公里哦。好了，现在目前南部地区的路况有在渐渐好转，感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到匝岗了。就在今天带你来看看保护臭氧层国际日的今天。其实大家可以想象臭氧层其实在好像是几十年前，不是科学家就有发现，因为人类大量使用冷气啊冰箱的冷媒里面的那个氟氯碳化物嘛，所以导致当时候的南极上空的臭氧层就破了一个大洞。幸好人类呢，全人类在1987年，也就是有呢我出生的那一年，共同签署了一个叫做蒙特楼定议书，所以也一起携手禁用这一些有害物质。你知道吗？经过了真的几十年的努力，科学家近几年当然就有发现臭氧层是有在阵阵的愈合，慢慢的愈合。而且这也证明了，其实只要人类呢愿意改变一些生活习惯，臭氧层也好，地球也好，还真的有机会可以恢复到原本健健康康的样子呢。就是在开车骑车的你，不要忘记一定要打开你的车头灯，要必须要使用远光灯的时候呢再利用就好，随时不要打开的状态齁。

如果你刚好正在高雄的爱河周边，边听着这首歌一定非常有感觉，来自陈建伟所演唱的这首歌就叫做爱河、哦、晚上的七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哦，待会见啦。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嘉义县水上乡日前发生一起人伦悲剧，41岁的黄姓男子涉嫌在住处持刀杀害68岁的父亲。水上分局接获通报后迅速赶抵现场，父亲已经明显死亡。警方随即将凶嫌黄男当场逮捕回警局，犯案动机仍在厘清。周佑谦报道。
1: 水上分局指出，警方接获报案赶抵现场时，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监视人员也立即到场采证。水上分局侦查队张家荣副队长说，
2: 发现死者儿子涉有重嫌，依法逮捕侦询后，依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而根据了解，黄姓男子与父母同住，三个人都未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母亲先前曾遭父亲家暴，黄姓男子疑似因此心生不满，隐忍多日。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警方仍进一步的厘清。这名41岁黄姓男子平时无业，案发时母亲外出，返家后发现丈夫倒卧客厅，立即报警。另外，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已派社工提供后续的关怀，并将视家属需求协助悲伤辅导及丧葬补助等相关事宜。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云林县仑背上午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43岁的廖姓女子骑机车搭载两名就读国中的儿子，行经港尾村道路时，和一名男性驾驶的货车发生碰撞，廖姓女骑士伤势严重，送医抢救后死亡，另外三人分别救治当中。施新凯报道。
3: 警方在上午七点多接获通报，仑背乡港尾村新镇一支十五号附近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遣一辆勤务车及四辆救护车前往处理，同时通报云林县政府教育处，掌握学生伤势及后续处理情形。当时机车上共有三人，包括43岁的廖姓女骑士及她的两名儿子，两名学生分别就读仑背国中一年级及二年级，另一辆载菜的货车由年约25岁男性移工驾驶，救护人员随即展开紧急救援及分流送医。仑背消防分队小队长黄邦章说，
4: 现场是一个货车跟一台机车，机车呢是母亲载的两个小朋友要去上学。
3: 警方提醒用路人行经乡间道路时，应随时注意前方车况与周遭交通环境，并依规定保持安全距离及适当车速，机车骑士更应落实安全防护，避免因一时疏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高雄市仁武区上午发生变压器爆炸砸落到车上，一度造成2000多户停电。台电公司表示，肇事的是一只松鼠，当场惨死。目前经过紧急抢修，中午已经全部恢复供电。徐俊秀报道。
5: 16号上午7点多，仁武区文管路上一根电线杆突然发生爆炸，高挂的变压器冒出火光后掉落，砸中底下停放的一辆自小客车车头，引擎盖严重凹陷变形，地面则躺着一只焦黑惨死的松鼠。台电凤山区处业务副处长吴永宗说，
6: 原停电户数2345户，8时31分经转工复电2317户，本案事故系松鼠碰触设备裸露处故障电流产生热应力，导致变压器挂铁固定熔石熔断，导致变压器掉落。
5: 经过紧急抢修，已于中午12点24分完成全部复电。台电公司表示，这处电杆每半年接派员巡视设备是否良好，最近一次巡检是在今年4月16号，当时并没有异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3到31度，中部及南部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提现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4: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3: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4: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3: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4: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完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5: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6: 哈？什么是一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7:39，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不管是收听我们跟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是乐咖事务所，杨纯呢从7点陪你到晚上10点钟。那刚稍早有几个故障车哦，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稍早这个应该已经排除了啦，因为已经大概过了20-30分钟了。稍早提到在台88的西行方向凤山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个故障车，然后在台88的东向则是在过了万大桥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有大货车故障抛锚。所以如果说你刚好在这个路段你发现说台88西向凤山这里还有台88东向的过万大桥之后这故障车都没有在现场了，也麻烦你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进行更新哦，0800-000-1800

0: 123转5，再麻烦您了。那至于在施工方面的话，今天晚上会进行双向的一个施工封闭全线车道，会从9点钟一路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道1号的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的全线车道，当中也包含了国道8号东西双向，到时候9点钟之后也是无法呢来利用国8来汇往国道1号南下的哦。至于在明天的施工的话呢，则是明天晚上的8点钟，然后到后天早上的6点钟，在国一南下的新营服务区，到时候呢也是会暂停服务的，是明天晚上的施工讯息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叮咛的吗？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京逛 0800-000-123-5。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到娱乐最前线，要跟你分享的第一则消息是昨天，昨天有跟大家讲说今天，应该是昨天他生日没错啦。他到底是昨天还是今天？没错，是9月15号，是昨天哈。昨天欢庆46岁生日的酒令蔡依林，因为这个新闻呢是在今天看到的。先前他才预告说他生日要飞往欧洲度假嘛，对不对？但是最近呢，他幸运的被网友们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在街头当中就巧遇了，被捕获到野生的酒令。只看到他跟他的朋友们开心的逛街，气色超级好。而身为非常宠员工的老板的酒令，他说自己其实过生日嘛，那公司的员工也通通都放假一个月，这么长的长假哦。目前巡回演唱会告一段落的他，也被问到歌迷最关心的啊，你什么时候才要唱回到台北大巨蛋呢？酒令的给的惊喜答案是他亲口松口说的确有计划啦，那可能要想是在明年的时候有机会回到台北大巨蛋演唱哦。如果你看过台北大巨蛋一次酒令的演唱会，相信是意犹未尽啦，可以等待一下，明年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酒令重返大巨蛋。

0: 来自九零蔡依林这首作品叫做 Dr. 九零，晚上7:46，而且待会晚上8点开始的高雄过港隧道也会封闭旗津要往前镇的孔道哦，应该快车道这边会封闭啦，所以等于说到时候呢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的，还是可以来进行利用跟通过，只是说呢孔道有一些微微的调整，所以呢要通过的朋友再特别注意一下下了。至于掉落物还没接到排除，在台61线北上这地方将军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294公里有个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哦。至于施工，现在目前在国一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在过了永康要往靠近到台南系统出口这地方的辅助车道目前在进行护栏的施工。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再麻烦大家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好，再来要迎接什么样的日子呢？在下个礼拜要迎接中秋节之外，也包含了教师节，所以在这一次的连续假期，一共有4天的时间，从9月25号到9月28号，中秋节加上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嘛。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期间这4天你要前往到屏南地区的朋友，到时候可能要去台东还是要去恒春地区，到时候会利用到呢省道台一线、台九线跟台26线的朋友，待会来听听呢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逢港公务段的陈永龙副段长来跟你分享一下，到时候在屏南地区中秋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4天当中的相关交通运输措施了。接下来就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陈永龙副段长喽。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接下来要向听众朋友说明屏南地区中秋暨教师节连续假期相关的交通疏运措施。115年中秋暨教师节连续假期为期4天，从9月25号到9月28号，预估本次连续假期前段以返乡及南向旅游的旅次为主，假期后段则以结束旅游返回工作地的旅次为主。屏南公路交通主要有往返台东及恒春地区的旅游车潮，为疏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26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说明如下：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岔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嘉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入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115年9月25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

假期最后两天，9月27号到28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同样也是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

0: 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为提高行车效率，疏运期间视路况请尽管加强宣导，提醒用路人行经拥塞路段小心驾驶，并协请地方警力指挥交通，增进行车秩序，加强停车场出入车辆疏导及加强违规取缔。另一方面，透过省道 CMS 即时资讯可变系统及 FB 社群网站发布即时路况及交通资讯。景区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搭乘地区接驳专车及使用公共运输服务工具，以疏解交通拥塞。另外，连续假期期间，本段工区皆暂停施工，恢复正常通行。最后，也请用路人多利用本局幸福公路 APP， 可透过行动装置接收最新省道即时路况及语音播报，敬请多加下载利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是，刚刚听到就是我们副段长陈永龙呢所提供的，在这一次的中秋节连续假期，包含了教师节哦，总共从9月25号到9月28号为期四天。到时候有要前往要去台东的朋友，还是要去恒春地区的朋友，到时候留意一下，不管是在台一线、台九线跟台26线会有相关的一个管制的疏导措施。那到时候呢，当然也欢迎大家真的要打开警广齁，来看看说呢有什么样的一个管制措施也好，甚至是有什么样的车流汇聚到了哪里，该怎么样进行改道了。好，再来的话，刚刚听众朋友说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南路要往市区的方向，外线车道这边有两部车辆的事故，谢谢刚刚打电话进警广的听众齁，提供这个在台南永康区的事故，就在中正南路，中正南路跟就是要往市区方向这地方的外线车道。至于住宅火警，在高雄的前金区成功一路这里有传出一个火警事故哦。再来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提醒跟做补充，都不要忘记可以帮忙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再来的话要特别播放这一首歌，其实我在前几天就蛮想播了，而且我觉得这一首如果说真的要前往到台东或恒春垦丁的话，我应该也会把它加入到我的歌单当中。除此之外，我觉得像现在如果在那夜晚当中开车的朋友，感觉这个旋律也蛮美败齁，也蛮就美败耶。这首歌相当经典，来自 Moby 的作品。

这是来自摩比的作品，晚上7:57。那刚好提到说呢，住宅火警传出是在高雄前进区的成功一路。那在事故方面的话，则是有一起是在台南的永康区中正南路要往市区的方向，外线车道这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哦。

来跟大家讲一下，在今明两天哦，在高雄的左营区华夏路，从博爱四路到民族一路的路段东向的车道呢，会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就从待会晚上9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哦。

0: 时间来到晚上八点整了，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的这个路况全台的会诊哦。而且来到星期三的晚上，待会也要进行到谁想交朋友，邀请到这一位，其实已经来到节目当中连续好几年了。今年很特别的是呢，他带了两首新歌，这一次又带了一首新歌，总共加起来两首啦。所以呢，待会来听听木兰的访问咯，我们待会见。
1: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

0: 晚上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17到 114.5 公里造桥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 159.3 到 155.9 泰安到三义的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 166.4 到 168.6 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 264.3 到 262.1 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88的东向 13.7 公里过万大桥外线车道路间大货车故障停放。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咯，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专线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6: 还没有哎，怎么啦？
7: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6: 免费的？哪里啊？
5: 要看哪一天哦。9月20日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日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日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秦和里活动中心，下午2: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10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日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6: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7: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6: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5: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7: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6: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8: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已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

0: 乘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1: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8:07，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再次谢谢你，不管是呢什么时候打开景广，尤其像现在的话，在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由杨淳所主持的乐咖事务所，都在空中呢为你提供路况之外，也包含很多好听的音乐作品哦。那现在目前为止，这个火警住宅火警还没有排除，在高雄的前金区成功一路这里。以及在台南的永康区这边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稍早说在中正南路要往市区方向的外线车道。至于在施工方面，现在目前在国一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的辅助车道呢是封闭起来在进行护栏的施工，那待会在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未来全线车道封闭是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不管是从永康到台南系统或台南系统要南下往永康的全线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无法通行，那包含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也无法来汇往国一南下楼，要提前做好改道行驶的规划了。至于在一样是9点之后到明早6点，今明两天的同时间这个时段，高雄左营区的华夏路，就是从博爱四路到民族一路的这个路段，东向的车道会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好，那待会的话要来进行到谁想交朋友，今天邀请到这位好朋友已经来到节目当中蛮多次，他都希望每一年可以带着一首新歌，然后在他9月9号生日的时候能够发行，所以陆陆续续从前几年开始到现在的话已经累积了4首歌，今年比较特别是一口气有2首，在前几个月他来过，啊，没想到呢，诶，8月他才成为人夫，没想到呢又有一首新歌，我觉得还蛮甜的，待会跟你分享。而且这位歌手的话叫做木兰，他是男生啦，他叫木兰，然后尤其是呢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过去其实写了蛮多歌，给谁唱呢？写给小鬼黄鸿升，包含了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曲哦，就是来自呢木兰的曲，他所填他所谱曲的，来自小鬼黄鸿升的《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0: 欢迎来到水想交朋友，我是杨纯。今天这位真的是可以说真的用老朋友来形容他了，已经来了好几次了，来次座。来欢迎木兰。
1: Hello， 各位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兰。
0: 哎，我觉得其实很难得的是，我们在一年之内可以快速见到两次，
1: 真的终于实现这个愿望，不然好像只有一年见一次而已。
0: 对，以往都是一年，然后你发行了单曲之后就才会来宣传，
1: 没错。
0: 但是这一次在短短的，又刚看了一下，我刚刚就是想说花了一点时间在找，
1: 对，
0: 我们大概也是在三月多的时候见过一次。对，那时候你发行了就是你的
1: 浩然长歌，
0: 对，浩然长歌这一首歌曲。然后我想说，在前几天的时候，木兰突然私讯我说：“哎，那个我就是刚好要来南部这样子，
1: 对啊，对啊，
0: 就问我有没有空。”然后本来选择在一天，可能我刚好那一天刚好请假，原本以为说就这样就此错过了，
1: 是，
0: 但没想到你来到高雄蛮多天的。
1: 对啊，就刚好蛮多天的。
0: 所以这几天都在忙些什么
1: 啊？我们要准备搬家
0: 啊。又搬家？
1: 对，就是准备要从那个台中要搬去台南。
0: 哦，
1: 对啊，
0: 哎，又更近了耶。
1: 所以我真的要这个一路从南漂，从台北到台中，要当南部人了。
0: 我已经预告了，明年或后年可能来到高雄了。
1: 真的哇，好，精准。
0: 好，那我觉得在今天的话，因为我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其实你有推出一首新歌。我直到今天刚刚我才收到，我才收到说，哦，原来你要推出新歌。
1: 所以我不然你就有来找你聊天的，是不是？
0: 我就说，哎，今天来，然后我也不晓得到底要聊些什么。然后直到刚刚才真的是了解说，哦，原来你算是推出了吧这首新歌，
1: 在我的生日9月9号
0: 啊。对，因为以往其实你的歌曲都

0: 是在你生日的时候，或者是在一年当中，差不多这个时候会推出吧，
1: 差不多啦。然后之前一直以来都很想要在作品在生日那一天发行，就觉得很有意义，但每次都赶不及，都逼死大家。
0: 所以今年算是有搭上你的生日了。
1: 对对对，终于有一首作品可以纪念生日，而且也蛮刚好，今年要准备35岁了。
0: 35岁而已 ，Come on， 我都快40了，
1: 就是一个人生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啦。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义，就连接到这首歌的感觉。哦，
0: 那这首歌叫做《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
1: 对，
0: 是在形容谁呢？
1: 这首歌原本的写的是形容就是我跟我太太的相遇
0: 了。没错，你知道相隔这几个月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恭喜木兰成为人夫了，
1: 真的，真的要变人夫了。
0: 请问一下，成为人夫可能短暂的才几个月的时间，
1: 八月份
0: 的时候，对，才几个月，
1: 对，才一个月，
0: 所以才一个月的人夫感受如何？
1: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啦，就是一样在过日子过生活。
0: 这一首歌可能在形容是你跟你太太嘛，
1: 对，
0: 所以要聊到是说从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相遇，
1: 对，
0: 然后再到相爱嘛，
1: 对，因为我们相遇到相爱其实非常短，
0: 例如说3天还是
1: 没这么短，这太狠了吧。
0: 三天三夜
1: 我们就是也是有认识了大概一年多了，对，然后在一起大概差不多一年，也快一年半这样子。
0: 所以你们是先认识一年多之后，然后才决定要走在一起的。
1: 其实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可能刚好当你遇到对的人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觉得，哦，其实你们相处的节奏都在为未来就是做准备了。
0: 真的遇到对的人的时候是这样的感觉，
1: 对，算是就是在相处的过程，对啊。所以我会觉得像刚刚那一题，就是觉得说，结婚对我来说有没有什么差别？其实这没有差别，
0: 因为你们相处其实蛮久一段时间，
1: 只有结婚当天会有感觉，因为你要拿身份证出来就，名字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多一个人，
1: 然后叫他的爸爸要叫爸爸，这样子就整个这个会不有感觉啊。其他那一天结束还是一样，又频繁的一样过前一天的日子，结婚前一天的那样的感觉，对啊，所以就觉得没有什么到太大的改变，对啊，但是就是会有一个人愿意，就像我这首歌提到的，会有一个人愿意陪伴你，然后面对一些未来，不论是彼此的梦想，或者是一些过程，在遇到一些事情啊，或者是挫折困难的时候，对啊，就知道有一个人愿意陪着你。
0: 其实在几年前吧，看到你其实也很辛苦，不管是你自己本身有在做一些直播也好，然后呢要忙着单曲，
1: 对，
0: 然后又要执行一些企划等等，像你自己的 podcast 也好或影片，这些这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琐碎的事情。
1: 对啊，大部分很多时间都在工作了，其实对啊，给自己放假时间就很少。
0: 但是还好啊，至少你在边工作之余还能够边谈恋爱。
1: 但因为我的工作等于谈恋爱，就因为我们工作是一样的啦，因为我觉得我们比较特别，是一般来说以夫妻或者是男女伴侣之间，就是可能大家各不同的行业类别去努力嘛，那但因为我们是同一条路上，所以那个感觉又不太一样。
0: 就是同道中人，
1: 对，然后就是坐在同一条船上的，所以我们会更多的工作的时间都会绑在一起啦。
0: 但是我蛮想问的，我不晓得这其他主持人有没有问过，就是是什么样的第一眼也好，或什么样的你刚开始在接触到你的太太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太太嘛，
1: 对，
0: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喜欢上她的？
1: 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感受，就是安全感，这是第一个。对，就是跟她相处在一起会，就是你会愿意跟他分享很多事情，甚至有，应该说我们有时候人在低潮的时候，很多都是只有自己知道而已，只有自己才会去面对那个最
0: 脆弱的自己，
1: 脆弱的那一面。但是面对于他，你会把你那一面给呈现，就是不知不觉，不知道为什么就那种。
0: 所以等于说，其实你以前可能过往有一些经验的话，
1: 对，
0: 不见得会把一些内心真正的感受跟你另一半说。我觉得可能要看人，对不对？有时候可能好，你跟他分享了，他就说你就看开一点啊，还是什么类似的。
1: 片面的，就是
0: 对对对，但是你的另一半只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陪伴着你？
1: 我觉得他真正最大的优点是他非常有耐心。
0: 我有时候说他非常安静，
1: 什么安静？很像有一个宁静的感觉，
0: 对，小宁。
1: 没有啦，他就很有耐心，这是他最大的特色跟优点。所以他很有耐心的去不断的在跟你沟通，再沟通，然后帮你分析，再分析，然后

0: 就是鼓励你，再鼓励你。嗯嗯，
1: 多么大的耐心啊，我蛮好奇的。
0: 那一阵子对我来说也算是工作很大的挫折，因为在创品牌之前嘛，嗯，然后面对一个交叉路口，然后又加上自己对于上一段的感情的结束，也是已经十年了这么长。
1: 哦，对对对，可能你会有点没有那么快能够进入到一个另外一个感情阶段，
0: 就会觉得然后瞬间重心就是已经失衡了这样子。但是当我开始认识他，其实一开始我们认识就是真的是以工作上的想法为主。
1: 那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彼此认识的？毕竟因为你后来都是自己出来做嘛，
0: 对不对？
1: 那有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才能够彼此相遇？
0: 我跟他认识就是在直播上认识，从直播上聊兴趣，因为他本身自己也是会打鼓的，嗯，然后对音乐上也是有接触的。
1: 所以等于说他其实一开始是你的观众粉丝。
0: 对
1: 哦，好浪漫。
0: 但就是一个缘分啊，就是聊到然后觉得哎蛮聊得来的，就是聊在不论是价值观也好，或者是在梦想这部分，梦想其实我觉得占蛮重的，因为毕竟他因为自己身体，因为去年有发生过车祸的关系，所以他有一些被限制住了，就是乐器上啊，他就不可能再打鼓了嘛。然后他会觉得说，哎，我竟然还可以继续做这些事情，那为什么不继续坚持下去？哦，这是他那时候给我最大的鼓励。然后从那时候聊，那他也把他的人生的秘密，不知道为什么他也自己吓到说，哎，他怎么会脱口而出，就是啊，他有体质这件事情，因为他这件事情也瞒了三年都没有跟任何人说。嗯，你看看，哎，他突然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但是，对啊，他这个体质这件事情是，比方说很突然才有的吗？还是说其实从以前就有？
0: 他从小就有
1: 哦，但是他始终在认识的阶段，他们并没有告诉你。
0: 对，包括因为他之前也因为分享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体质的问题，所以造成了一些，
1: 他其实不是问题啦，体质的一个状态，
0: 一个状态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啊。对啊，难免的、啊、因为大家感受不同，就会觉得哎、欸，你是在自己那边编故事啊、那边乱说，
1: 会把它归类很像是异类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是才会把自己关在一个状态，就不想分享这种事情。所以他就是会，那对他来说是一个人生挫折啦，就为什么会要这种，我不能像平凡人一样就好了嘛。他也很羡慕当平凡人啊，但是对于凡人来说就会觉得哦，你们特别啊，就很好奇啊，这样这样这样。对啊，所以他瞒了三年没有说出这个秘密，但他突然在那个当下他跟我分享了，所以也因为这样开启了我们就是想要创业创神明漫步这个品牌的这个目标愿景。所以于是我们就因为这个关系认识更深了。
1: 哇，我其实真的蛮好奇，就是当时候可能他是看着你的直播，然后就可能留言回复，然后可能越聊越深，发现彼此的兴趣都很相同，所以就渐渐的你们就可能有约见面吃饭聊天，然后后来成为了工作上的伙伴。
0: 其实我们没有特别约到这个部分啊，
1: 不然呢？你们都是凭空吗？还是
0: 我们基本上就是线上在通话聊天打字比较多啊？对啊，
1: 但总有见面的那一天呐、
0: 有啦，跟朋友相处还是有啦。啊，还有一次我办那个聚会的时候，刚好好像也是烤肉中秋节的样子。哎呀，怎么那么刚好呢？哎呀，突然想起来，
1: 人家说中秋月圆人团圆，
0: 真的呢。对啊，看到那时候第一次见面，就正好、啊、真的是中秋节。对啊，所以大家注意哦，中秋节搞不好你的哎那个未来另外一半就在你的周围，
1: 就是中秋节的时候散发着桃花，有吗？对，所以才想说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做了这首歌，叫做《从遇见你的那天》。先开始，我觉得因为毕竟待会我跟大家一样都是可能是第一次要来聆听这一首新歌，
0: 真的是第一次、欸、
1: 真的第一次，没有骗大家，
0: 我听众朋友一起来那感受一下。
1: 对，我刚刚是有不小心要下载的时候偷听到前面几个节奏，我还说呢，哎、欸，怎么像哆啦 A 梦
0: 豆豆龙啊，豆豆龙，
1: 所以很像豆豆龙的感觉。你讲豆豆龙就是有年纪的人，你知道吗？
0: 对啊，就是已经人生到了一个阶段，你知道吗？
1: 你才35岁好吗？好啦，我们一起来听听呢这一首作品，叫做
0: 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

听到的是木兰，她在9月9号她生日当天推出了这首全新单曲，叫做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下半段落呢还有一段访问哦，继续来访问一下木兰，毕竟呢很难得可以见面，一定要来好好聊一下。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有封闭中内线，待会9点钟到明早6点会来封闭国道1号的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的全线车道，也包含国道8号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往到国道1号南下咯。8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新闻，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最低工资渴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大关，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表示，会衡量整体经济发展，并与业界、劳工界充分沟通，最后应由审议委员会决定。李宜晨的报道。
2: 最低工资审议会预计24号登场，外界关注本次调整后最低工资渴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大关。行政院长朱荣泰16号出席活动时对此表示，会由审议委员会做出最后决定。

0: 那我们有衡量整个经济的发展，我们当然会跟业界还有跟劳工界好好的来沟通。那最后整个决定应该是什么？
1: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最低工资审议会劳方委员戴国荣日前主张，今年调幅应该至少达5.75%。三三会理事长林柏峰16号也对此表达看法，他认为有赚钱的企业应该考虑员工收入并调涨薪资。不过，对于经营较辛苦的传统加工生产业，政府应提出减免税措施予支持，同时对于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资助。至于过去合理基本工资调幅应该都是3%左右。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湾水价已经32年未调整，台水公司面对连年亏损，积极进行成本控管及资产活化，也期待水价调整能在兼顾民生物价及社会影响之下走向制度化。有淑燕的报道。
3: 面对供水设施更新、营运成本持续上升等经营挑战，台水公司将既有设施和低度利用土地转化为绿能、公益及文化服务场域。截至今年六月底，已经完成135处太阳光电设施和3处小水力发电系统建制，也为台水额外带来每年约1.3亿的收益。不过，年度亏损仍超过60多亿元。台水副总经理谢素娟说，
4: 今年亏损大概69亿，透过我们这些成本管控，未来大概剩下3-4个月，目前我们是希望控管在63亿、64亿当中，面临这么多包括成本上涨，那我们会持续来做相关的努力。
3: 水价长期动涨，无法及时反映营运成本，是造成亏损的核心因素。台水已经将水价检讨报告送交水利署和经济部，持续进行内部评估，除了调整水价基本费，也包括增加水价集聚。不过，由于水价调整与基本民生和国家整体经济关系密切，需在油电价格都稳定之下才能考虑调整。经济部也只是将检讨是否导入物价指数，让未来水价有适当的弹性调整机制。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今年中秋节结合教师节迎来4天连假，苗栗县警察局规划交通疏导。国道交流道与台61线部分路口将分时管制或封闭，提醒民众提前规划行程，确保道路顺畅。陈怡玲的报道。
5: 苗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表示，9月25到28号连续假期期间，除了全力投入交通疏导外，并针对实施高承载管制与匝道封闭措施加强执行，确保行车顺畅。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邱永峰说，
6: 苗栗县辖内国道1号头份及国道3号香山等2处交流道南向，于连假首日25日6至12时实施高承载管制，另于连假第3、4日27、28日每日12至21时实施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北向路口匝道封闭。台61线香山至竹南南向路段为确保主线畅通，于9月26日至28日每日12至21时封闭台61线与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11线大三角路口及竹南垃圾场等6处平交路口。
5: 警察局长李忠平提醒，用路人可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并呼吁切勿酒后驾车，共同维护假期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大家好，我们是
9: 收

晚上8:36，我是杨纯。刚刚稍早在高雄的前金区哦，有一起这个住宅火警，是在成功一路跟七贤路的交叉路口这里。那当时候是有封闭了成功一路跟五强街到七贤路口。不过目前据说呢，这个火势已经控制住了，不过还没有扑灭啦。啊，现在已经扑灭了，不过现场当中还在处理。如果你刚好正在呢高雄前金区的朋友，留意一下下，这边还在进行最后这个住宅火警的善后处理哦。目前这个地方是在成功一路跟七贤路口，要经过或者是可以帮我们提前先做好改道的规划了。另外待会在9点还是要提醒，毕竟是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动线。待会在9点过后会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不管是永康往台南系统还是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连带影响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到时候也无法来从这里台南系统会往国道1号南下咯，要提前做好一个改道的准备了。而在明天晚上的8点到后天的早上6点，就会封闭的是国道1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明天晚上的话，从8点到后天早上6点这边是暂停服务的。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目前也有封闭了中内线。其他还有任何路况资讯要补充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透过电话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说，目前在道路上面，不管是平面还是在国道上面快速道路方面，有什么需要来叮咛所有驾驶朋友的，再欢迎你打电话进警广来通知一下我们。

0: 刚刚在听这首歌呢，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然后我就跟木兰讲说这首歌中了，这首歌好好听耶、欸、
1: 这首歌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的挑战、
0: 哪里挑战
1: 法？因为我很少唱这种风格的抒情歌，偏一点点 RMB 的感觉。
0: 可是我觉得可能以前你在帮小鬼黄鸿升所写的那一些歌曲好了，
1: 对，然后
0: 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那些状态好像跟这首歌有一点点是有点雷同的感觉、啊、
1: 真的吗？
0: 我觉得好像你找回了以前的自己、欸、
1: 是哦、
0: 有吗？可能是因为受到爱的滋润对，可能还没有被这个婚姻呢给束缚住，
1: 可能才刚过一个多月而已混乱知道
0: 吗？所以这首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着手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1: 这首歌很特别，

0: 是歌词写词人叫恩杜六。
1: 恩杜六，
0: 对，
1: 嗯，所以词方面的话，并不是，
0: 不是我写的。
1: 恩杜六是指说是另外一个空间，
0: 你看得到，你也认识的啊？
1: 哦哦，就是恩杜六，他现在已经改名叫恩杜六了，是不是？
0: 就是，你知道他取这名字超好笑，你知道吗？为什么叫恩杜六，你知道吗？
1: 恩杜六，
0: 对，
1: 嗯，是不是跟温度有关系啊？
0: 哎，这个听到你会觉得这个温度都变了，
1: 变冷了吗？
0: 变冷了吗？恩呢，因为他刚好他的英文名字是取这个恩字啊，
1: 嗯，因为是小宁嘛，宁的话就是有恩，
0: 对，
1: 嗯，
0: 然后为什么会是六呢？
1: 嗯，
0: 还是我的第六任才结婚的，
1: 哎，哦，这样好吗？是你
0: 他说的，哦，他想要的，他觉得啊，我就第六任啊，第六任才把你那个完结啊，终结起来。
1: 天哪，
0: 啊！对啊，他是我第六任的
1: 女友，
0: 女友不能说太太，差点讲错，哦哦哦，差点讲错，
1: 就是好转正了，第六任终于转正了，
0: 对，对对对，回头是岸了，是。
1: 然后叫恩杜六，然后哎，其实小宁以前也曾经有加入过词曲的一些部分嘛，比较少，
0: 他只有在配唱。
1: 嗯嗯，
0: 在 vocal 的部分他有担任配唱，哦，对啊，
1: 欸，那所以像这首歌的话，虽然，啊，对啊，一开始是怎么样去做一个最起点，
0: 一开始他先把歌词写出来，
1: 哦，原来他写的，
0: 他写的词，嗯，然后因为我之前就是最初也都是擅长作曲嘛，
1: 嗯，
0: 所以就帮他谱了曲写了曲，嗯，然后就有这首歌出来、嗯，对，那这首歌对我来说，虽然说这是在说我的故事，但其实套用在每一位听众朋友，嗯，或者是你自己养成自己身上，嗯，就是一定有另外一半，就是，嗯，欸，一直来都支持着你，陪伴着你，嗯，然后甚至到最后就一交换成一生的誓言，
1: 嗯，
0: 这都是大家最希望的嘛，对，
1: 欸，
0: 每一段爱情故事都有美好的结果这样子，对啊，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透过这首歌，不论是你的家人啊，朋友啊，嗯，然后就会让他们也会有感觉说，哇，其实在大家在人生的路上就一定会遇到那一位很重要的人，
1: 嗯，
0: 歌名我觉得取的也蛮好的啦，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
1: 嗯，
0: 对啊，例如说就像我自己爸爸好了，因为他就是跟我妈结婚这么多年，
1: 嗯，
0: 但常常他们都会有一些，啊，吵架啊，抱怨啊，嗯，斗嘴啊，
1: 对，
0: 但你看再怎么样这些过程，但他永远都还是守候着你，
1: 嗯，
0: 陪伴着你，不论是辛苦赚钱或者是在家守候顾好这个家的妈妈好了，对啊，所以其实每一个位置他们都有不同的，应该说不可或缺，不能少任何一个人，
1: 嗯，
0: 对啊，所以就这首歌我觉得也算是 很有纪念性，
1: 真的
0: 纪念我们结婚的那一天，然后对，因为那天在求婚帮他戴戒指也唱着这首歌，
1: 嗨，
0: 对，
1: 嗯，好浪漫，就是，我刚刚想说这首歌在播的时候我
0: 已经很多画面了，
1: 对，很多画面是可能你们结婚，啊，然后因为你们当天是要邀请到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到你们家去，
0: 嗯，对，
1: 所以感觉就是那种氛围吧，
0: 嗯，
1: 对，然后营造出，其实这首歌就在讲，就是你们从相遇再到相伴这件事情，
0: 对，
1: 彼此走过了很多的一些低潮，或者是走过一些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嗯嗯嗯，然后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些歌词真的也蛮打动我的，
0: 哦，
1: 而且我觉得在听的过程当中，的确你会忍不住去幻想你跟另一半，
0: 对，
1: 有些甜蜜的回忆。
0: 嗯， 嗯，
1: 虽然说有些人你知道结婚嘛，可能长达这么多年了，
0: 嗯，
1: 那生活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很杂的事情，其实都是生活当中的导火线。
0: 对，
1: 往往那些小事反而会影响到你判断说，哎，这个人其实以前对你其实是很好的，然后你们在一起也很开心，
0: 嗯嗯嗯嗯，
1: 但都被那一些东西给磨掉了。
0: 嗯， 嗯， 嗯，
1: 所以可以去唤醒一下彼此曾经你的另一半，然后陪你走过那些岁月，
0: 对，
1: 陪你走过那些低潮，好好的把那些爱呢感觉再找回来。
0: 嗯，没错，这也是这首歌想要带给大家的感受。
1: 嗯。对啊，然后又想到说你们两个八月份的时候刚结婚，
0: 嗯，
1: 然后这首歌有点像是你们的爱的结晶呢，你的宝宝生出来了，
0: 还没啦，
1: 没有，我说这个宝宝，音乐宝宝，
0: 音乐宝宝，吓死我了，对对对，就是确实啦，应该说我觉得音乐它是一个可以疗愈人心，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找回一些回忆，
1: 嗯，
0: 就像不论是我过去的创作，那些都是哎可以一些回忆，
1: 嗯，
0: 不论是哪一个阶段，那些歌都是一些故事记录的那一刻，
1: 嗯，
0: 就像我的第一首歌好了，蜕变的远方，它是记录我最初愿意有那个勇气踏出来，我要自己当一个创作歌手的开始，
1: 嗯嗯，
0: 对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棒的方式去记录他们。
1: 嗯，

0: 我觉得好像在每个阶段看到的木兰都真的有所不同哎、欸。那从你刚开始自己出来这样做，然后到后面就像刚提到蜕变的远方丸之后，可能就想喝杯茶了吧，来个私茶铺，
1: 对，来个私茶铺。
0: 对，其实可以看到，你一直在音乐这条路上很努力、嗯，然后也希望说这些音乐作品可以去感动人，我觉得那是最重要。那你刚提到说这首歌的词嘛是恩度六，
1: 恩度六写，
0: 你不觉得他感觉好像很适合要来聊一下吗？
1: 真的吗？他都一直不想要有这一趴，你知道吗？
0: 奇怪，那他已经成为作词人哦，你已经是音乐的作词人了，
1: 对啊，而且人都来了，不是要就要宣传歌吗？
0: 对啊，没错，
1: 你应该拉一张椅子过来才对，
0: 还是他就要透过一些神秘的力量，然后呢再灌输到这个音乐里面，
1: 笑死。
0: 对，那在做这首歌其实花了多久时间呢？你们在婚礼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吗？
1: 嗯，但很蛮突然的。嗯，前那一个月吧，那花一个月时间。
0: 那是你们环岛结束吗？因为前阵子你们去环岛，然后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这些宫庙，然后也剪辑出了影片。
1: 对
0: 对，那时候你们环岛好像花了一个多月
1: ，
0: 一个多月的时间。嗯，所以走完之后，然后突然有这样的灵感，就写出这首歌。
1: 嗯，然后也刚好其实环岛完差不多就是要准备婚礼了。嗯，对啊，很多很细节的事情啊，真是一个突然的一个夜晚，他就是写了这样歌词、嗯。
0: 突然的一个夜晚，
1: 对，他就可能就很有感触吧，因为觉得要这个即将要准备自己人生大事嘛，嗯、所以他就写了这个歌词给我，然后就。觉得好蛮好的，就是想说把它当做一个纪念性、嗯、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每一首歌就是有一个代表性嘛，所以就把它完成，那完成之后觉得也是蛮满意的、嗯、但是就觉得说不好唱啊、嗯、因为不同的风格啦，因为一直以来都没有唱到这个跨这种风格的曲风。
0: 可是我反而觉得这个风格其实蛮舒服的，也蛮适合你的耶、
1: 哦、真的吗？
0: 嗯啊，嗯，我觉得带给我一种是很温柔的木兰、嗯嗯、因为其实像以前、嗯、因为你毕竟就是走摇滚的嘛， 对不 对
1: 、啊、
0: 所以不管是以前那些音乐作品也好，总是能够听到你的摇滚元素，但这一次好了，的确如果说以曲风来讲是比较偏向浪漫风格的，所以这首歌我觉得也可以推荐给未来就很多的结婚新人啊、你们假如说在走红毯的时候也可以选择木兰的这一首歌，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
1: 很适合大家、欸、嗯，
0: 但是我想再细聊一点点，是你说那个夜晚，
1: 对，
0: 那你有问他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让他突然提起了笔或者是去记录下来？
1: 我觉得要有本人来亲自回答，
0: 对呀、啊，
1: 这
0: 我
1: 就不晓得
0: 了，我怎么会知道啊。他说没有为什么，就突如其来真的有这样的感觉，
1: 对，
0: 就写下了这一首歌。嗯，
1: 但对他来说也是人生第一个创作啦，
0: 所以未来有没有机会他也想要就是再多多写一些创作歌曲呢？
1: 如果他忙得过来的话。
0: 对啊，那现在你们还有最近还有在忙些什么计划吗？
1: 就搬家，然后我们就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计划也即将要跟大家分享哦。这个计划还有一个很重量的嘉宾吗？算嘉宾、
0: 也是歌曲吗？
1: 他不是歌曲，他是算好提示啊，是主持方面的一个重量嘉宾啊，超重量的。
0: 但是他是跟你们一起在神秘漫步品牌里面的一个节目，
1: 对，他会跟我们一起玩这个，做一个这样企划。我们也是大概上礼拜才得知这件事情。
0: 哦，真的假的？所以是对方主动邀约吗？
1: 不算主动邀约，算是他原本是想要来问一些人生的方向的问题，然后不小心被我们关老板邀请了一起做这件事情。就可能关老板也演员觉得他很适合做这件事情，然后就突如其来的火花啦，就蹦出这个，我们当下也吓到傻眼。对，我们这里会发那个 reels 跟大家分享，就是怎么会有这么一件事情呢？会笑死。
0: 因为这首歌是在9月9号那一天正式的上架，这首在数位平台当中可以听得到。可是你们的合作会在什么时候？
1: 哦，那个合作应该是预计10月份左右吧。
0: 哦，10月份。所以在9月中的时候不能先透露一些，
1: 不行，你们先把这首歌给我听，很认真听这样子、啊、
0: 反正接下来你搬家到了台南，说实在的要再来的话机会是非常非常多了，
1: 对啊，没有错。
0: 给他造咖这样子。好，那对于这首歌的话，比方说因为你是负责、要把旋律给填进去嘛，然后在整个制作过程，毕竟我觉得应该是花了就是真的很快的时间就要马上做出这首歌、
1: 因为那时候赶在婚礼快到，所以这首歌真的蛮赶的，对吗？

0: 胆敢着做，然后但也意外还是做到了、嗯、然后也是完成了在生日那一天做这个发行的动作。
1: 嗯， 嗯，但是你第一次看到这个 N 度六写的这个词的时候，
0: 对，
1: 是怎么样？因为其实像我们自己本身不会创作、嗯、那你看

0: 想出一个节奏，
1: 对对对，
0: 就是 R&B 的抒情浪漫歌曲。
1: 嗯嗯，应该他有设定这首歌他想要的样子是什么啦。
0: 嗯，
1: 所以他有一些画面，但我就尽量把他想要的呈现出来。
0: 嗯，
1: 然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他听完也是蛮喜欢的，就是这个版本。嗯，
0: 现在大家想要听到这一首歌，其实就已经在9月9号的时候，已经在数位平台当中，大家都可以随选随听来听到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然后你可以搜寻歌迷也好，或搜寻木兰也好，也可以加入一下。因为像你自己本身的话，除了木兰自己的粉丝团或 IG，
1: 对，
0: 那连你的神明漫步这个品牌当中，大家也可以搜寻得到，
1: 没有
0: 可以看到哪一些内容呢？
1: 如果搜寻我个人的话，就会有一些音乐的新的作品出来，或是音乐的一些制作过程。
0: 嗯，
1: 那神秘漫步话就是我刚刚分享的那个新的企划，也可以大家敬请期待，就有一个超级重量的客串嘉宾。
0: 到底是谁呀？
1: 你一定知道听过的名字。
0: 嗯，是线上主持人吗？
1: 算了，
0: 我现在好像在玩，
1: 有可能，
0: 我现在好像在玩那个什么天才冲冲冲，
1: 天才冲冲冲，
0: 还可以再多问几个吗？男生
1: 啊，对，是男生没有错啊，
0: 是男生主持人，
1: 是男生主持人。
0: 然后好想大致上猜出一个方向哦，还能什么？能怎么问他？有得过奖吗？
1: 这个不能回答
0: 啊，
1: 这一题
0: 不能回答。
1: 对，不能，应该说不能再问了。
0: 哦，真的吗？好，
1: 不透露了。
0: Okay, 好 ，OK， 好吧。
1: 是男生主持人，这样就到这里而已。
0: 好了，总之，如果你想要知道说，就是有哪个知名的主持人，然后又会加入到木兰他们的这个品牌嘛，神明漫步里面，接下来的话，那可以微微透露一件事情是，你们要去做哪一类型的节目嘛？这总可以讲吧。
1: 比较算互动式的节目，
0: 真的很官方、欸。
1: 怎样？
0: 不是，人家说互动式当然要互动啊！你在节目上不互动，那怎么可能呢？是因为现在是冥想嘛？
1: 大家那个冥想静坐，哎，我们过了十分钟了，这样。
0: 没有，因为你们的神明漫步基本上可能像之前去环岛的时候，有去过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知名的宫庙。
1: 对，
0: 那所以等于说，其实接下来这个来宾来的话，很有可能其实。其实也是往这方面的方向前进，
1: 不太一样。
0: 到底是什么节目？
1: 卖个关子，
0: 该不会就是歌唱节目？
1: 猜歌节目，
0: 猜歌节目。好了，大家敬请期待一下，好不好？
1: 真可以期待。
0: 好了，今天谢谢木兰，
1: 谢谢大家。
0: 是，还有在远方的这个我们的恩度六小尼。好了，谢谢，拜拜，
1: 拜拜。

就在待会晚上9点开始之后，会全线车道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的南北双向路段哦，都会全线车道封闭，也包含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无法汇往国一南下了。

0: 听到是来自 Tank 这首歌，叫做《非你莫属》。晚上8:59，在切到总网之前的话，还是要留意一下。像刚刚呢，也有接收到了，这边是在高雄的凤山哦，凤山分局这边有看到说啊，这个在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跟凤甲路口这地方西行方向有封闭哦，一直封闭到南华一路跟保安二街口。这地方的西行的方向的车道呢是施工封闭，那另外一个车道呢则是开放，变成是单向双向通行的，所以等于说会有车道缩减，又或者是呢会有这个半半施工的一个情形。所以行经呢凤山的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南华一路跟凤甲路的路口有在进行施工哦。那刚有看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路段，还有包含在南下的大湾路段，内线车道也同样有工程在进行，帮我们小心留意的通过。好啦，9点钟待会最后提醒了齁，会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的全线车道，包含国道八号东西双向就无法会往国道一号南下了。厂商渐渐进场要进行封闭，所以呢待会要行经这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做好一些改道的规划，避免塞在车阵当中。九点了，先切回总网，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下个小时继续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待会见了。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4: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

讯。国道一号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国道一号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双向的全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要提早进行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大湾路段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辅助车道护栏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五的南下 5.5 到 6.5 公里，在石碇到乌土隧道前的内线车道，北上 5.8 到 3.8 公里石碇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继续关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12.5 到 210.2 园林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 159.3 到 159.9 泰安到三义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17到 114.5 造桥路段外线两个车道，跟 111.8 到 109.7 头份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开始在进行施工的。同样是国道一号哦，北上的 102.5 到 100.8 头份到新竹系统的外线，南下的 200.4 到 204.8 彰化到埔盐系统外线三个车道，南下的 212.4 到 216 园林到北斗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施工消息，北上 264.3 到 262.1 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 166.4 到 168.6 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右腕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33岁詹先生五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健检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四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理事长侯信安指出，根据国健署资料，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20到39岁年轻族群发生率也呈上升趋势。医师提醒，如果出现烧、肿、痒、汗、咳嗽，也就是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应该提高警觉。
2: 我想淋巴瘤在血液肿瘤是一个病患数最多在过去20年来增加1倍以上的病患数所以针对我们的国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的危机所幸我想在政府跟所有我们伙伴的努力之下在淋巴瘤的一个诊断，在它分类，在治疗上，我们已经跨入一个截然不同的里程碑。然后越来越多的药物不断在研发，对于学会的医师的观点是希望我们可以早期去发现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所以怎么样让一般民众可以去早期的去发现，然后早期就医，让专业的一个医师来做诊治，来做分类，然后最后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我们有最好最新的药物做一些比较一个个人化跟精准的治疗。好，我想这是带动我们淋巴肿瘤跨入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太忠表示，淋巴癌治疗持续进步，除了化学治疗，也有抗体、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多元选项。治疗趋势朝向治疗前移、精准分层、动态调整，也就是及早评估适合的治疗方式，并依病情与治疗反应适时调整治疗策略。
3: 特别提到的这个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是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肿瘤的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汗也是，因为有一些淋巴球它会分泌出细胞激素，它会去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所以病人会莫名其妙，尤其我们特别强调是在晚上，晚上呢是我们交感神经比较休息的时候，但是如果是

0: 淋巴癌，它有可能会去在晚上我们不应该有交感神经旺盛的时候去出现这个不正常的，尤其是我有病人他晚上夜间盗汗可以到整条棉被都湿掉这么严重。好，所以这是比较特别。
1: 癌症希望基金会辐射心理咨商所长叶北辰指出，调查发现 43.3% 病友确诊前完全不知道淋巴癌六大警讯，约有 50% 对自己的病型名称仍一头雾水，并有约 60% 认为相关资讯太多太杂，不知道哪些正确或适合自己，显示病友与家属面临不知道警讯、看不懂病型、辨不清资讯等三大照护缺口。
2: 在基金会这边，我们会特别提升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卫教领航，我们要提供正确的资讯，而且要能够提升病友跟家属对于疾病的认知。第二个就是透过数位的方式，当然未来 AI 可以如何应用我们不知道，但至少现在目前我们透过数位的方法，不管是我们有这种影音，或者是我们有一些 APP， 我们能够提供我们筛选过的正确知识给病友跟家属。还有就是倡议，那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去倡议这件事情。最后一个就是全人支持啊，这也就是为什么癌症希望基金会除了提供非常多各方面的服务，在希望能够把医院的这个治疗到社区端能够接轨之外，所以同时在心理情绪的部分，我们成立了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的心理咨商所，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全人照顾，补足这个最后不足的这个部分。
1: 医师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所以如果症状持续，原因不明或逐渐加重，应该主动就医评估，争取诊断与治疗时间。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4: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5: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4: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5: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4: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5: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3: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6: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四林盛大登场咯。
7: 10月3号、4号、6日两天，林后四林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爱玲、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3: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
6: 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7: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 Shubai 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3: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四林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
6: 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2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这个联播时段，不管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的朋友可以听到，还有 FM94.7 尽管台南分台的朋友同时也可以加入收听哦。正在国道上的你要留意一下，有在进行工程。那我们首先呢，先讲一下，今天晚上从9:00开始到明天早上6:00，会来施工封闭的是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某个路段呢，是全线车道封闭的。不管是从永康要往台南系统，还是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的这边双向路段，都会进行工程，全线车道封闭。所以到时候连国道八号东西双向呢，也无法汇往国一南下了。这边呢，就从9:00表定，从9:00会到明天早上6:00会进行相关工程。后方的朋友哦，不管是南下或者是北上，会利用到这路段的话，必须待会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避免塞在车阵当中。还有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各有一个地方的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北上的话则是在仁德交流道路段，然后在南下的话则是在大湾路段，都是封闭内线。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有封闭中内线车道。然后刚好听众说呢，有只大狗狗大型犬误闯在国道一号了。国一南下在过了仁德系统之后，刚看到说是在330公里处内线车道哦，这只大狗狗呢出现在内线车道。如果你正在利用国一南下的朋友，在过了仁德系统之后留意一下内线330公里左右。还是说呢，如果你有看到它又出没在哪个公里数，也可以透过0800-000-123转5。把最新消息呢来做个更新了。至于这个地方的话，也在进行工程，在高雄凤山区的南华一路，从凤甲路一直到保安二街这地方的西行方向的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而另外一个方向的车道则是变成是单向的双线通行。而且这封闭时段的话，会到明天早上6:00，在高雄凤山的朋友留意一下南华一路，也许呢你也可以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就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先来给你范玮琪还有张韶涵所演唱的《如果的事》，一首歌过后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

范范、范玮琪、张韶涵，如果的事。好，如果说你现在目前正在利用国道一号，比方说要从台南这边要往高雄方向，或高雄往个台南方向的话，目前这个路段呢全线车道封闭，南北双向的路段哦。因为在从9点开始之后到明早6点钟会来封闭国一的，是呢，这边是南北双向，从永康到台南系统或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甚至连国道8号东西双向也无法会往国一南下了，这边要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啦。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跟你分享一些健康资讯哦。不过首先呢，从昨天开始应该陆陆续续你可以看到有关于新闻当中出现了，就是艺人黑人陈建州嘛，突然说呢传出这个消息是报这个急性的心肌梗塞，然后送医开刀的消息，很多人可能都看到就觉得哦有点被吓一跳，因为明明前一天可能黑人还好端端的在陪孩子游泳啊，平时呢他也是运动员出身的嘛，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怎么会说发病就发病了呢？根据心脏科医师表示说啊，心肌梗塞绝对不是一天造成的，很多时候血管早在你可能20多岁啊，甚至完全呢没有症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默默的硬化堆积了，所以千万不要忽视呢所谓的三高，还有像身体发出的一些微小求救讯号了。而且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没感觉就没事，因为医生解释说啊，这个血管硬化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说它完全不会痛，所以很多可能中壮年的朋友啦都有隐形的三高问题，然后胆固醇跟脂肪呢就在血管壁默默的堆积成了油垢斑块，所以平常你是完全没感觉的啊，可是一旦压力大还是说你过度的疲劳温差变化哦，那个斑块破裂的情形就会形成血栓，那血管呢就瞬间被阻塞住了，而在阻塞的状况就会引发剧烈的胸痛，还是说你会冒冷汗，你才惊觉到哦，这大事不妙耶。而且像黑人陈建州这一次发病之前的话，一度只是觉得说好像有点胸闷啦，然后吃了胃药还觉得好像稍微缓解，然后就差点轻忽掉这个情形了。所以有看到急诊医师特别教大家一套蛮实用的四口诀来辨识一下呢心肌梗塞哦，急性的心肌梗塞。第一个是叫做肺力啊，比方说你做家事或运动的时候胸口异常的闷痛。然后第二个叫做辐射啊，什么辐射？他说痛感呢是会延伸到下巴跟背部的，然后第三个是呢冒冷汗，就是你整个人好像被水淋湿了一样大量的流汗，然后第四个是会恶心呕吐，就是只要胸痛的同时出现这几种症状的话，你就千万不要自己想说哦，我吃个胃药就好或忍耐就好了，不行哦，你就要赶紧就医，这样也许才能够在鬼门关之前抢回来你的命了。

来自金曲歌后吴蓓雅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新闻丽》。晚上9:25，好，这边已经完全封闭了哈，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这边，从永康到台南系统或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全线车道已经施工封闭了，包含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往国一南下。尤其我刚刚看了 CCTV 画面，也有看到说呢，从安定要南下往台南系统之前呢，还有包含从大湾要北上要往靠近到永康之前的话，都是因为受到施工影响，所以后方是有车多回堵的。如果你在南下，我当然建议大家呢，可以先提前从台八四，也就是呢从下营系统这个地方先汇往到国道三号来进行改道。那如果北上的朋友，也可以提前在台八六，从仁德系统这地方呢汇往到国三来持续往北，也许就可以避免掉呢塞在车阵当中的机会了。那刚提到心肌梗塞的相关状况，其实在平常生活当中怎么样给自己的心脏最坚实的防护，第一个就是要定期做血管的一些心血管的健检或者是呢血脂的追踪。就算自认没有不舒服啦，那你要定期的定量去做一些，想要说像血压还是说呢抽血检查来

早点抓出呢，你可能有隐藏性的三高。另外是出现了非典型的胸闷，你也不要拖延哦。一旦发现好像有点微微的胸闷，喘不过气，或者是疼痛感已经扩散到了你的下巴或背部哦，那就蛮危险的了。所以请立刻呢前往到医院来进行评估，然后也可以跟问问医生说呢，到底究竟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在道路上有任何路况，一样再麻烦大家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那也来到这么晚了，开车骑车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头灯，然后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的朋友你的动向如何。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宣布，10月6号起扩大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开放全市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供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大型重机可歇停两格，每次收费40元。陈伟林的报道。
2: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表示，过去大型重型机车依规定需停放在汽车停车格，但汽车车主反映路边汽车格位供不应求，大型重机车主也在持续争取停车空间，因此自去年起推动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经过6个月36处路外停车场示范，并搜集路外以及路边停放数据，示范期间也未发现对一般机车停放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因此决定扩大办理。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科长梁立元说，
3: 自10月6日起，所有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均开放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停放时可协停两格，若因车身尺寸或其他等因素，能可依现行规

0: 规定停放汽车格。
1: 停管处也表示，这次仅开放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未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以及设有特殊禁停标志的路段，仍需依现场交通标志标线进行停放。停管处后续也将持续观察大型重机开放停放后的停车秩序以及使用状况。警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一处商办大楼以假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1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不法利得。徐俊秀的报道。
3: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三名第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4: 博弈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除职。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3: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响应世界病人安全日，卫福部今天启动全国病安周，聚焦慢性病医疗照护，将防线由医院延伸到居家，选出3家标杆医院，分享居家透析等实务经验。由纯的报道。
5: 今年的世界病人安全日聚焦在 NCD 非传染性疾病安全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居家照护。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6: 因为 NCD 的一个特色，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个 life course， 一个全生命的照顾，所以应该要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降低这个伤害，包含诊断的误诊延误，希望能够早一点诊断，正确的治疗，降低不必要的住院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那么也是融入在我们的888的计划里面一起来推动。
5: 卫福部今年遴选出北中南3家标杆医院分享实务经验，台大医院建构心衰竭连续照护模式，让病患死亡风险评估从5分钟缩短到1分钟内。中国附一针对居家血液透析建制远距智能监测以及预警系统，奇美医院更打造 AI 辅助脑中风影像判读，缩短抢救时间，病安至关重要。近期新北诊所 C 肝群聚事件也引发关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表示，外部调查报告预计年底前出炉。另外，针对淡水郎药师迟迟未行政处分，他表示因为涉案药师遭羁押，所以导致行政程序卡关，将再与地检署沟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晚上9点35分，那听完警广新闻之后，我刚刚一直在看那个 CCTV 哦，因为有蛮多驾驶朋友呢，目前是塞在车阵当中，就是因为受到这个施工影响的。真的在利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朋友，目前全线车道封闭到明天早上6点钟的地方，不管是从永康要往台南系统或台南系统往永康的路段，这个地方的话都是全线车道施工封闭。所以我刚看了几个 CCTV 哦，不管你是南下从安定过后要靠近到台南系统，这个地方就已经是车多速缓，甚至是走走停停定点的情形。那如果你是北上的话，再过了大湾，因为你只能下永康嘛，所以 以呢，等于说永康之前的话，也可以看到是车子很多的，甚至有蛮多驾驶朋友就此塞在车阵当中。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前往，比方说北上的朋友还没过大湾，甚至还没过仁德系统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先改走国三哦，就从国一北上的仁德系统会往到

0: 台八六，然后接国道三号持续往北的方向，先稍微避开一下呢，从永康到台南系统的路段，避免塞在车阵当中。那如果你是南下，还有机会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呢，提醒你的话，你也可以先选择从台八四啦，在国三国一南下，从台八四这地方下营系统来汇往到国道三号，来持续的往南的方向。毕竟我刚刚看了一下呢，要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你在南下的话，从安定要靠近到台南系统，你也只能呢先汇往到国道八号来进行改道哦。那不如我们就提前的南下的话，可以先选择先用从台八四的下营系统这地方来汇往国道三号。那我的如果是北上的话呢，可以先整选择汇往到台八六，从仁德系统这边汇往台八六的东向，然后再接到国道三号持续往北的方向来进行改道咯。
1: 你在干嘛啊？一大早就抱着奶茶猛喝。
2: 我在练习呀，今年高雄奶茶节，我一定要喝出专业。
1: 喝奶茶还要专业哦？
2: 当然，因为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要在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登场啦！听说超过70家奶茶美食品牌一起来哟。
1: 70家，那我不就可以喝到天荒地老了吗？
2: 不止奶茶，还有亲子游戏、舞台音乐，还要串联盐城商圈。
1: 等等等等，盐城区那不是美食宝库吗？米糕、排骨饭、鸭肉、切拉米，吃完再来一杯奶茶。
2: 没错，一口经典美食，一口特色奶茶，这才叫港都味蕾旅行。
3: 高雄茶饮文化兼具经典与创新，从选用高雄在地高大牧场鲜乳调制的经典鲜奶茶，融入大树在地小农城镇蜂蜜的特色茶饮，到展现异国风味的紫山药奶茶，呈现高雄奶茶多元丰富的风味样貌。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奶茶、美食和音乐，等你来喝出新滋味。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4: 拥有安全的驾驶行为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车况上，车辆就像我们的伙伴，需要定期的关心与照护，请务必依照行驶里程或时间定期进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引擎、刹车与传动系统都在最佳状态，这才是负责任的优良驾驶。
5: 除了定期大保养，日常出门前的自主检查更是不可或缺，请大家养成五油三水的检查习惯，并特别留意灯光与雨刷是否正常运作，尤其夜间行车或遭遇大雨时，明亮的头灯与清晰的视线是预防交通事故的第一道防线。
0: 另外，轮胎是车辆唯一接触地面的重要关键，上路前胎压是否充足，并仔细观察轮胎表面有没有异常磨损，特别是胎纹深度，如果胎纹过浅，在雨天行驶时容易产生水漂现象，造成车辆失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很多时候，严重的交通意外往往源自于对车辆小毛病的忽视。当仪表板亮起警示灯，或开车时听到异音，感觉刹车力道减弱，请立刻前往专业车厂检修。
5: 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更换损耗零件，不仅能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更是保护自己、家人以及所有用路人生命安全最关键的防御防护。
0: 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唯有车况安全，行车才能更安心。定期检查车辆，掌握轮胎胎压，安全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晚上9:42，感谢你收听景广。目前在高雄的凤山区啊，在南华一路这边的西行方向的车道也有在进行相关工程哦。南华一路的凤甲路到保安二街这个区段，然后另外一个东向的车道则是开放变成是单向的双线通行，然后时间的话呢，施工会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利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目前有封闭中内线，然后在国一的话，南北双向，包含在仁德路段的北上内线车道跟南下的大湾路段的内线，同样都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刚刚不断的提醒大家，因为受到了南北双向的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影响，所以在国一北上靠近到永康，南下则是在靠近到台南系统之前，都是车多速缓，甚至走走停停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因为这地方也不能通过，甚至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也无法从台南系统来汇往国道1号南下。所以如果说呢，你的行车动线待会呢正打算要利用到持续往北会经过永康到台南系统的双向的话，也麻烦你可以提前做好改道了齁。刚刚杨纯呢有帮你看了一下路线，你可以提前从北上的话从台86然后再汇到国道3号持续北上，南下的话则是透过台84的下营系统，然后来汇往到国3来进行南下，避免塞在车阵当中。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给我们，就拨打电话进来啦，0800-000-123-5。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不管你现在在哪里，正在下班路上也好，还是在上班当中，或者在家里收听，在店家收听的齁，甚至是现在目前假如说你刚好也塞在车阵当中的话，那也来听听这段故事了。所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文章，要先说到这一家呢蛮有名，在巷弄之间人气名店的一间蛋糕店。因为在某一天店里来了一个蛮特别的客人哦，他的衣服裤子看上去都非常的老旧，甚至有泛黄，然后还有许多大大小小一些破洞，然后头发也蛮凌乱的，甚至他身上还散发着一股气味啊！这附近的人其实都知道他常常出没在巷口当中，他是一名街友。他一走进呢这间小小的店里面哦，旁边的客人瞬间呢就皱起了眉头，然后有几个人甚至会直接的表现出那种很嫌弃的眼神，甚至有人是毫不掩饰的就开口喊着说，哎呦，这什么味道啊，不要靠我太近好不好。面对周遭这些异样的眼光跟嫌弃的耳语，这位街友呢只是低着头就默默的走到了柜台前。他从口袋掏出了一张呢皱巴巴的一张100块的纸钞，然后他就小心翼翼的把这个钱呢放在这个柜台上面，小小声的对老板说，老板，我想要买蛋糕，就是最小块的那一种。当然相信他过去可能去过一些店家啦，也曾经也许遭遇过有人就直接挥挥手叫他呢赶快出去的一些经验。可是这位店家的老板没有欸，反倒是呢很亲切的展现出笑容之外，也大声的打招呼说欢迎光临。接着老板就从柜子小心翼翼的拿出店里那个最招牌非常精致的小小的蛋糕，然后亲自呢把它装到一个精美的盒子里面，就递给了这位街友，当然也顺手的收下了那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然后找了零钱交给他手上。然后竟然就从柜台的后方呢，有个走出来之后就对他这名街友深深的一鞠躬，而且是90度的那一种，然后也很诚恳的对他说，多谢关照，欢迎下次光临哦。没想到这一连串的动作让这名街友当场是受宠若惊，觉得不知

做错了，而且他手呢就紧紧的捧着这个蛋糕，但是眼眶就瞬间红了起来，因为他从来没有在这个冰冰冷冷的世界当中感受到这一份尊重。而在默在这个后面的小房间里面看到一切的这个小小老板，他心里满满是问号啦。这小男孩忍不住跑出来，就很不理解的拉着爷爷的衣角啊，就皱着眉头说：“哎，爷爷啊，你为什么会对他这么热情呢？”这老板听了就摸摸他的孙子的头嘛，就温柔的回答他说：“孩子啊，你知道吗？虽然说他是一名街友没有错，但是呢，他今天能够走进我们的店，他就是顾客啊。你想想看，他吃为了吃到我们家的蛋糕，可能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透过别人的施舍也好，还是好不容易凑齐了这笔钱，才买到这块蛋糕。又或者是他省吃俭用了非常久，才终于存到了这笔钱，能够买下这块小小的蛋糕的零钱。所以他用尽了全力来喜欢我们的蛋糕。那如果不亲自为他服务的话，怎么对得起他这一份厚爱或喜欢呢？”而这小男孩又继续歪头着问了，他说：“爷，那既然你都知道他过得那么辛苦，那你干嘛还要卖他？为什么就是不跟他收钱就好啦？直接送给他不是很好吗？”这爷爷就收起了笑脸，之后神情变得很严肃认真哦，就开口对他的孙子讲说：“傻孩子啊，毕竟呢，他今天是客人，又不是来买东西的，又不是来讨饭吃的，所以我们当然要尊重他。所以如果呢，你不收他的钱，那才不是施舍。那其实呢，是对他的尊严是一种践踏也好，或者是一种侮辱呢。”爷爷蹲下身看着孙子的眼睛，就语重心长的叮咛他，就跟他讲说呢，哦，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哦，开店做生意要打从心底尊重我们每一位顾客，不管他穿的是西装的大老板还是任何一个人，因为今天能有这么多人喜欢，其实一切呢都是每位顾客所给予的。

弯的改道，或者是提前先下大弯。南下的朋友则是可以先提前先下下营系统这地方，然后来汇往到台八四，再走国道三号进行改道哦。不然也可能只能提前的先来下安定交流道来进行改道了。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毛鹏毅所演唱的《爷爷的帆布鞋》。我觉得其实这个单元我自己本身很喜欢，也一开始呢是想说来训练自己的说故事的能力，然后刚刚有听众朋友就说呢，哇，真的他听完觉得还蛮感动的，他说感动了他内心深处善良的心念，所以还蛮有正能量的。我刚刚这样讲其实我蛮感动的，说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啊，这个蛋糕店，然后有关于爷爷对这个他的孙子小男孩所说的那一段话，其实这小男孩听完之后啊，把这句话牢牢刻在他的心里。因为多年之后，你知道吗？这小男孩长大了之后，成为一个知名的企业家。每当他回忆起创业的初心，总是会想起当年那个午后，爷爷对着一个呢被所有人嫌弃的街友深深一鞠躬的背影给感动。那已经不是简单的一块蛋糕一件事情，而是变成是无法忘记的一份温度了。不管眼前的世界多么现实，都请记得要用真诚跟善意去善待身边的每个人哦。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来为你送上陶乐斯的作品。

来自小红莓合唱团的主唱陶乐斯所演唱的 Angel Fire。 好，阳春下节目之前的话呢，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毕竟呢受到了这个南北双向的全线车道封闭，所以如果你行经国道一号的朋友真的要特别注意了，可以提前做好改道的话，避免塞在车阵当中。尤其我刚刚看到国道一号，因为现在目前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之前都是封闭国一的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的路段嘛，然后后方呢现在有些的车多回堵呢，已经有将近有两到三公里的一个车潮了。所以不管你是在国一南下或北上，像是在北上的话，你可以多加利用一下哦，先从台八六这边汇往到国三北上，南下则是透过台八四，然后先汇往到呢这个东向，然后再走国三来持续往南的方向来移动了，避免塞在车阵当中哦。明天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杨淳一样在空中为你服务。先跟你说声晚安啦，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懂你。晚上十点钟，我是小美江美琪。开车路上，尽管一直在我们的天空像颗星星闪烁，指引行车方向，聚合离散永远都在。

0: 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更正西五高架南下的24.7到26.7环北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53.9到55.2公里。

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目前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多速缓。在国道一号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的双向封闭施工不能走，务必提早改道。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线是施工的。我们来关心国三的施工路段，国道三号的北上埔顶二号一号隧道内侧两个车道，53到48公里过莺歌系统到树林的内线两个车道，80到75公里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内线两个车道，还有在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南下5.8到59公里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都是有工程。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的内线，北上5.8到3.8石碇路段的内线，还有雪山隧道双向内线是施工。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半半施工，目前后面有回堵。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施工时速不到30，国道二号大竹往机场系统施工时速不到40，国三北上三鹰到莺歌系统到三鹰施工不到40公里时速。在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后里到泰安服务区施工时速不到40公里。再往南呢，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南下台南系统前北上永康出口前都是在排队的。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哎，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哎，
3: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伤脑筋。
1: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3: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

0: 速公路局提供。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Tame Impala 的歌，叫做 Dracula， 10:13。哦，今天上线了哈，9月16号，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上 N in the night。哎，要跟你讲一下哈，国一啊，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哦，这边主线封闭哦，完全不能走。随着双向，大家可能不知道，到这边已经受到了影响哦，速度慢下来了。有经过这里，建议你提早改道行驶。那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这边也是有施工的，所以呢，速度也就在这边慢下来喽。有经过的话，要再特别的注意一下，外侧三线施工封闭。

10:2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安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啊，这边主线封闭，所以双向的朋友都没办法走哦，请你改走国道三号。另外，国一南下呢，这是在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啊，这中间有一段的时速也是相当缓慢，原因是因为外侧三线是要施工啊，南下200.4到204.8公里，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哦。

这是陈优的歌《相望不相离》。4:24，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啊，这边车子比较多，主要是机场系统出口办施工。

首歌来自李佳薇，叫做《甲乙丙丁》。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是徐伟翔《局部多云》，待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是受到东北季风，明天的话这个东北季风就开始减弱了，所以这个在这个天气的部分，迎风面的云量还是有点比较偏多一些些，但是在这个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的话，整体的降雨跟今天相比都是会比较减弱的，特别是在这个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个降雨机会，其他地区大致上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可能午后的时候在山区还有嘉义南地区仍然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在中午过后仍然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但是在这个温度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左右，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跟今天相比会稍微的高个1到2度，大概是29到31度，中南部同样还是在32到33度左右，所以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偏热的，但是早晚偏凉，所以有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多加一件薄外套，避免着凉。那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到云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岛跟澎湖部分沿海的风跟浪都还是比较大一些，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那另外是在这个关岛东北东方海面上热带性低气压刚刚晚上八点发展为轻度台风，那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是会持续的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然后朝向日本方向前进，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卫福部今天举行健康币招商说明会，吸引近百家企业参与。部长石崇良表示，首波锁定

0: 定超商、药局、医院、运动场馆及寿险五大通路。十月起配合疫苗开打启动集点，周周摸彩，十二月开放兑换，民众可下载 HealthGo App 来做查询。记者游柔晨报道。
1: 健康币招商会吸引百家企业270人参与。卫福部长石存良表示，目前以全国各地都能够提供兑换的企业为主，只要符合资格条件都可以进步洽商。健康币第一阶段除了可以兑换超商健康食品之外，药局通路的健康产品、医院的预防保健服务、运动场馆以及保险保单折抵也都适用。启动后将举办周周抽奖活动。
2: 那我们原则上是10月1号开始，那么配合疫苗的开打累积点数，那么12月1号开始呢进行兑换，那相关可兑换的方式跟产品就会在我们的官方网页上面，还跟这个APP 就是那个 HealthGo 健康加油这个 HealthGo 的 APP 上可以看得到。
1: 石存良说，健康币和运动币的做法不同，希望透过公司协力，由政府建平台，民间企业和民众共同响应，让健康活动持续下去。后续也将广纳各界的提案，作为明年第三季第二阶段的健康币活动参考。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近年在 AI 需求带动下，科技产业的奖金发放成长也进一步带动整体受雇员工的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超过两成，是历年来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3: 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结构包括员工收入、实际拿到的薪资报酬以及雇主负担的保险费、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而员工收入中又依性质区分为经常性薪资，也就是所谓的月薪，和包含奖金及加班费在内的非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调查114年受雇员工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 88.3 万元，年增 3.8%， 这当中经常性和非经常性薪资以及非薪资报酬三者比重分别为 65.1%、 21.1% 和 19.3%。 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明，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创新高与科技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4: 非经常性薪资较易受景气波动影响，因新兴科技应用需求持续扩增，带动相关产业链营收成长，增加发放年终奖金及绩效奖金，自占比年增较多。
3: 而随着劳动法规逐步强化劳工权益保障，企业负担的劳保、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也逐步增加，从长期趋势来看，也反映企业雇用员工的整体成本逐年垫高。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立法院虽已完成115年度总预算三读，却仍未送出。今天公布最新进度，总预算案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致上感谢，他表示政府有了预算支持，就会在预算结构底下好好发挥。记者李义成报道。
5: 立法院预计本周内将完成三读的115年度总预算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达感谢。
6: 预算早一点确定，就早一点启动，对国内产业的协助跟人民的各项福利，那一旦有预算的支持，我们就在预算的结构底下好好的来发挥，让国家进步的脚步能够更快。好，谢谢立法院。
5: 立法院说明，有关外界关心总预算案送出时程，经查上会期八月通过法案众多，且立法院院长韩国瑜8月26号主持朝野协商时宣告，为求八月底最后两次院会通过议案校对的正确性，必须给议事人员充足时间，请议事人员在下会期九月开议日前，将本会期八月份最后两次院会通过的议案整理校对完毕后，再咨请总统公布。立法院表示，目前总预算案的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虚拟货币假投资诈骗集团，警方追查虚拟货币金流，发现集团利用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透过人头公司、币商及地下汇兑转移赃款，并以区块链电子钱包掩饰金流，全案共逮捕26人，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刑事局侦缉大队指出，谢姓男子涉嫌担任诈骗集团首脑，不仅勾结黑帮金主，并与中国大陆系统商合作架设诈骗平台，透过网络塑造虚拟货币导师形象，分享投资知识，取信被害人，再诱导投入泰达币。 清查至少有

0: 46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58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115年1到8月，警方在多地同步搜索，陆续逮捕谢姓男子等26人，查扣手机12支及相关电磁记录，全案以诈欺、组织犯罪及洗钱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
1: 今年一月至八月间，陆续查缉谢姓主嫌、黑帮王姓金主、洪姓网络工程师、水房及车手共计28人到案。目前清查被害人46人，财损金额高达新台币5800余万元。
0: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管道，如遇可疑投资资讯，可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天翼集团创办人温姓男子涉嫌架设基金队长网站，吸金30亿遭起诉。北检又查出他在公司入主上柜公司宝岛极光后，还涉嫌掏空宝岛极光近3000万元。今天再依违反证交法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成立20多年的天翼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温姓创办人担任董事长时，涉嫌从101年开始以投资或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并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吸金，出估5年内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先前侦查终结，将温姓负责人等11个人起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姓男子囚处12年重刑。温姓负责人另外还遭人检举，指称他在107年到109年担任董事长期间，入主专营电路板光学检测的上柜公司宝岛极光，不仅以宝岛极光名义向天翼的大陆分公司购买没有营运注意的跨境贸易供应链金融系统，另外还假借装修名义要求无偿交换办公室，以及将天翼10多位员工挂名在宝岛极光名下支付薪资还有劳健保费用，前后共造成宝岛极光2800多万元的损失。检察官侦查后认定温姓负责人又涉犯证交法、非常规交易、特别备讯等罪嫌，依法再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2: 台湾具备医疗专业与资通讯产业优势，如何兼顾资讯应用与各自保护引发关注。立委今天邀集医界人士召开公听会，希望推动医疗资讯运用及 AI 沙盒法制化，让资料利用的成果能回应不同族群的健康需求。记者林雨晨报道。
4: 立委王正旭指出，虽然全民健保资料管理条例已经在今年8月施行，但健保资料以外的癌症登记、筛检及病历等资料，不论是研究利用或是跨资料库的串联，相关的法源都需要逐一厘清。医疗资讯治理条例草案的研究主持人刘汉熙也点出目前资料利用面临的3个障碍，
5: 可能都需要取得一个一个取得当事人的书面的同意，那这对于这个大数据年代，对于这个资料想要大规模应用，甚至二次利用，其实非常难回过头来再去执行所谓的 reconsent 或是去确定当初已经取得同意，所以至少就有说不清拿不到不能用等等许多的障碍。
4: 对于医疗 AI 沙盒机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则保持开放审慎的态度。
6: 技术性的使用方式、时间或场所可以随科技进步检讨，但公益目的、必要性与比例原则、假名化、退出权，还有稽核监督及违规的课责，不能因进入沙盒降低。那创新是可以加速，但人民的权益与资讯安全不能打折。
4: 各自保护委员会筹备处表示，现行的金融跟无人载具沙盒机制都没有豁免各自法关于收集、处理跟利用的规定，建议未来推动医疗沙盒，可征询各自会的意见。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他是孔令奇，歌曲叫做《入场券》。10:51，回到节目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台64线呢，中和交流道往国三匝道，中和区中正路健康路口内侧往国三匝道是封闭的哦。在国道1号双向这边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完全不能走。国一南下彰化系统过，不是彰化系统，彰化啦，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这个地方呢时速一度是比较慢的，它是南下 200.4-204.8 公里，因为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这是方大同，歌曲叫做《情圣策略》。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目前庸塞路段国一南下这边是彰化到埔盐系统，麻烦你留意一下，因为这个地方在南下的200到204公里啊，有施工的关系哦，特别的影响，因为它封的是外侧三线车道，封的比较多，当然就影响到了。还有呢，主线封闭的话要注意哦，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完全不能走，改道吧。国一南下哦，哇，这机场系统过后时速慢下来咯，不到40公里的时速，那原因是因为有施工，再麻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这首歌来自戴佩妮，3、4点了还没睡，等一下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南下53.9到55.2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这边车多，原因是因为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的一个状况。然后国道一号再留意一下，今天晚上啊，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是全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包含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是没有办法汇入国一来南下的哦，麻烦驾驶朋友提前的规划改道。国道一号的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速度也比较慢一点。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12.4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02.5到100.8公里，投分到新竹系统，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新北市汐止区中兴路45号，这里有火警哦，麻烦驾驶朋友这边经过的话，礼让救援的车辆先行。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嗯，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6: 米先生，
5: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首歌来自棉气，就和你一样。11点10分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台64线呢，这边往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所以应该是有在做这个五股交流道台65线北入的一个匝道吧，所以这边是封闭，你没有办法走的哦。接下来继续要送上的就是 Macaf 真爱 Let the light in。

这首歌 Umbrella 来自尼坤，尼坤。11:22，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53.9到55.2公里，拥有施工啊。中立服务区前这个路段，在麻烦经过的时候注意，因为这边车比较多，内侧两线是封闭的。国道一号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完全不能走哈。国一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

0: 来自 J-Ho 这首歌叫做《奶奶的模样》。11:29，在国道一号今天晚上双向这边呢，封闭的路段会是在台南系统到永康，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1: 在心中最后一次呼唤你。
2: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3: 小男孩乐团，
2: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让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Handyman。

这首歌来自 Stephen Sanchez 的歌叫 Be More， 11点36分。今天晚上国一南下，彰化过后啊，这边因为有施工哦，在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封闭，所以速度上也比较慢哦，不到40公里。还有呢，国道一号的双向这边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在中立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也是有施工影响到这边的速度咯。接下来孟飞传的歌，50年前的一个夜、yeah。

这是雀斑 Freckle 的歌，选你最想要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哦，内线车道有铁架掉落啊，大家小心一下。台北市林森北路和锦州街口很多车红线违停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接下来是 Baby Rexha Not 20 Anymore。

这上这首歌你不用懂。国一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内线车道有铁架的掉落，国道一号在双向，这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不能走哈。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啊，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封闭的。12点前，歌曲来自邓紫棋，你成为了谁的幸福。待会要进入到9月17号12点，汇整路逛给你，我们再回来喽。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9月17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内线车道有铁架的掉落，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24.7到26.7公里环北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53.9到55.2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稍早车子比较多，因为这边的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呢是封闭不能走的。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111.8到109.7公里头份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地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林森北路和锦州街口很多车红线违停，这边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要请你留意了。台64线呢，这边是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的，以及台64中和交流道要往国三匝道，以及中和区中正路健康路口这边内侧往国三的匝道也都是封闭不能走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你。
4: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输气。
5: 因为欲擒故纵，上恩罪行。
6: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7: 上恩 in the night，
4: 跟上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5: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6: 你好，我们是
8: 八七。

来自宇宙人歌曲《像狗一样》，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任何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0800000123。国道1号在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是封闭的，麻烦改道。

刚那首歌来自金池的歌，叫做《混账》。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是封闭的哦，这边要改道行驶啊。然后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这边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排除的是国一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内线铁架排除咯。

0: 有一天，小明、小华约大头一起骑脚踏车去公园玩。
1: 小明，我在这里。
2: 嘿，小华，你最先到啊？大头呢？
3: 对不起，我来晚了，因为花了点时间找安全帽，戴帽子的时候扣不上，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1: 骑脚踏车干嘛要戴安全帽啊？
3: 不是说肉包铁吗？骑机车都规定要戴安全帽，骑脚踏车应该也要吧？
2: 我妈都说，出去买菜在巷子里骑一下没关系呀、
3: 啊。啊，巷子里也会有很多车呀。
1: 我哥哥最聪明，他说警察不会跑到巷子里来取缔违规。
3: 可是我爸爸跟我说，要把脑袋保护好，将来才会有机会变聪明呀。
2: 对哦。
1: 咦，看来大头一点也不笨嘛。
0: 聪明的脑袋也需要靠安全帽来维护哦。为了您的安全，骑乘脚踏车也请戴上合格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卡苏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让你感觉康熙，千万唔通惊吓。伊还佫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紧甲拍开脸书，到 PBS 警广会客室的粉丝专页，甲按赞，甲分享，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求后一段。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

杨宗纬，歌曲叫做《没有什么不能》。12:36，国道一号在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逐渐封闭，不能走哈，改道行驶一下。其他路段呢，大致上是恢复顺畅的。如果你觉得累，找地方先休息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喽。再来要送上，这是旺福的歌，这首叫做《老公寓》。

12:45，国道3号北上53到48公里，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80到75公里，关西前到过了关西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李荣浩，贫穷或富有。

来自李荣浩，这首歌叫做《贫穷或富有》。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六十四线呢，这边往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同样，台六十四线呢，中和交流道往国三的匝道封闭，还有中和区中正路健康路口内侧往国三的匝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再来是罗文玉的歌，《你给的爱》。

罗文玉，这首歌叫做《你给的爱》。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伴你到这边，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等一下一点钟汇整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了。最后这首歌叫《逝去》，来自曾沛慈。晚安喽，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4: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呢，今天晚上哦，双向这边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是封闭的，经过的话麻烦你提早的来改道行驶喽。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哦，这边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再来要关心到是国道一号南下53.9到55.2公里，桃园这边到中立服务区稍早车子比较多，因为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在南下166.4到168.6公里，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264.3到262.1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

0: 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它一下。
1: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0: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2: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0: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玛雅。在外口打拼的你，有多久无好好陪你的亲人啊？爱记得找时间回去故乡，甲亲人讲一声，我爱你，让因感受到你的大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了，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明天还有一天星期五哈，继续加油啊。然后呢，到了这个周末可以休息了之后，接下来三个礼拜啊，基本上周休三日啊，所以这个礼拜比较辛苦一点啊。不过这个夜间工作的朋友很多都是轮班制的，所以呢好像这个不会受到周休三日影响啊。然后呢夜间工作又非常的耗体力，很辛苦，对不对啊？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这三个小时还会再更加辛苦了哈。所以让逸勋持续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自然卷乐团啊，先带来一首好心情的歌曲《风和日丽》。

来自自然卷乐团这首《风和日丽》。自然卷乐团呢，这个现任的成员有四位啊，分别有主唱加吉他手齐哥啊，还有这个主唱加小提琴手Ricky， 还有这个鼓手杨明，还有这个贝斯手阿力。那过往还有一位成员哈，就是后来的金曲歌后娃娃魏如萱啊。你别看他们的这个歌曲轻松轻松的哈啊，这个事实上呢，也是曾经在这个金曲奖当中啊是有入围过的。不过呢，最近比较遗憾的消息是，这个成员当中的这个主唱啊，兼吉他手齐哥呢，他利用这个社群平台这个告诉大家他被诊断出了这个罹患运动神经元退化症，也就是俗称的渐冻人症。哇，以后是不是还能够看到他这么开朗的在荧幕面前表演呢？但这个病症事实上也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段时间应该还可以看到他在音乐圈活动，这长时间也一起祝福他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

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G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叫《风和日丽》，现在这首歌叫《风光明媚》。

来自动力火车《风光明媚》啊，这首歌曲的原唱其实原本是轻松玩乐团啊，但是这个动力火车唱呢，真的有很像火车一样，有没有轻呛轻呛，然后不断往前迈进的这个光明感哦。时间是凌晨的1:19啊，我是觉得外面的天气是蛮舒服的啊，如果现在是白天的话，应该是风和日丽，也风光明媚。这个过去一个小时。

那的确，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哈，全台各地，哎，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下雨了，哈。稍早呢，也把这个大雨特报都完全解除了，因为降雨完全缓和了，哈。那么目前呢，因为还是有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啊，哈，所以气温还是比较凉爽的，哎，北部地区大概23度左右啊，这个南部地区呢24、25度，应该也算是蛮舒服，但北部会有点凉。尤其如果骑车的话呢，个人建议还是要穿长袖会比较保暖啦，哈。那么这个晚上呢，哎呀这个轻度台风杜鹃哈，它正式的升级啦。它目前的位置呢其实是位在关岛东北东方海面上面预期呢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所以对台湾的天气应该是不会有直接影响。而且呢，今天天气事实上还会因为东北季风减弱了，所以天气变比较稳定，大台北呢还有东半部恒春半岛，哎，慢慢看得到阳光了，但是偶尔还是云量比较多，还是容易出现零星降雨哦。那么所以这个在各地山区还有这个东北角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低温23、25度，白天高温呢，北部地区啊哈，这个会回升个一点点，回升1到2度，所以大概是29到31度。中南部呢一样32、33度，而且说昨天屏东的竹田飙到36度。这个南部地区夏天又回来了，对不对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了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呢有采办办施工，国一高架南下的 24.7 到 26.7 环北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好，国道3号在南下的 55.8 到 59 公里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80到75公里关西之前一直到过关西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哦。来自轻松玩乐团这首爱之光。

来自轻松玩乐团这首《爱之光》，时间是凌晨的1:25。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不少哦，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哈，都实行路面的跑铺工程。那在北上的这个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哈，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再往北，北上的159.3到155.9，泰安到三义哈，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呢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宜阳国三在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以及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9到30公里，从西屯2到大里1，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了。好，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都记得开了吧，随时还是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或者是你开错灯了，麻烦随时帮我们调整回来。樱桃帮色彩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
1: 啊！不要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哟、
2: 哦！不要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小马倪子君。谁说遗憾是最美的想念？不要错过景广最新动态，就让 IG 成全我们。只要在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就能够锁定更多景广的日常咯。

时间是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哈，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夜间的施工。台64线接往五股交流道哈，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其他国道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在工程哈。北上5.8到3.8石碇路段，这里内侧车道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啊，我们要有健康的身体，每天啊才能够体验新事物啊，用你这个灵活啊这个的身体，以及呢这个充满好奇心探索这个世界，对不对啊？这个身体不健康啊，这个随时齁都可能需要静养休养啊。我记得在昨天好像大概就在这个时刻吧啊，这个反正就快要到凌晨了，大概星期二快要凌晨了，然后星期三啊这个凌晨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个新闻说，哎呀，有这个艺人哈，知名的艺人哦，这个突然心肌梗塞啊，这个不舒服到医院就诊，就医生告诉他说，你这很有可能是心肌梗塞哦，啊，就紧急开了刀。不过幸好哈，后续的新闻好像说是这个顺利的，这个手术完成，在复原当中，都还算是一切顺利健康。朋友们，心肌梗塞，不知道你身边是不是有亲朋好友也曾经有这个面临相关的危机呢？说实在话，我还真的有我记得在若干年前哈，有一天呢，我自己的爸爸这个好几天就说在家里这胸闷不舒服，有点不知道是什么状况，但这个舒服不舒服的在大概两三天左右，他突然想起有可能是心肌梗塞，所以呢他也自己想办法这个到达了这个医院，就一去到医院就送急诊，然后就出不来了，就开刀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心肌梗塞这件事情离我们真的并不遥远呢哈，因为我自己的爸爸真的曾经心肌梗塞过哈，那幸好是没有这个昏倒才送医，是有警觉的哈，发现这身体不舒服赶快送医，结果发现哎呀真的有一些血管堵住哈，该做支架的做支架，该做什么手术的做手术啊，一切术后的一个恢复状况都还算良好，但怕的就是呢，其实身体有一些征兆出现了，你却没有反应过来，要赶快送医呀。还有这个健康管理中心还有医院的说明呢，心肌梗塞典型的三大症兆的就是有持续的胸痛，有胸闷，会觉得呼吸困难的一个状况哈啊，甚至在发作的时候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胸口好像被石头压住一样，你怎么样深呼吸都觉得吸不饱啊，前胸部左胸口，因为我们的心脏在偏左边，对不对，会感到疼痛哦，甚至会延伸到左肩上背部颈部左手臂内侧都会痛啊，偶尔可能还会发生辐射性的疼痛啊，你会觉得好像神经痛的感觉，包括呢在下巴啊这个牙汗还有这个肠胃上腹部等部位也有可能不太舒服啊。有这个医院做补充，心肌梗塞发作的时间通常持续30分钟以上，很多人呢会痛到难以忍受，休息过后就算躺着休息也不一定能够改善这样子一个剧痛疼痛感甚至呢心肌梗塞还会引发像虚弱

发汗、晕眩、呕吐、心跳不稳定啊，甚至因此陷入昏迷哦。说陷入昏迷，这没有办法，这一定要赶快叫救护车送急诊了，对不对？这状况是非常危急的啊。这个过半数的心肌梗塞患者呢，发病前事实上是有征兆的，尤其呢老年人啊，甚至还有糖尿病患者比较容易感到虚脱，所以事实上呢听起来是非常恐怖啊。可能已经有不少例子就发现，哎呀，心肌梗塞就送医了之后还是回天乏术，对不对？但是呢原来呀根据这医院的说明发现一件事情哦，多数人都是有前兆可循的，所以呢你只要把握住这些前兆哦，赶快送医，大部分时候都还是可以这个进行妥善的治疗还有安置。

心肌梗塞呢，就是心脏的肌肉细胞它供给营养氧气的冠状动脉，很重要的一条动脉，这个塞住了，所以呢这个血流中断，那就会产生心肌缺氧啊，坏死啊，但是呢这个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也没办法知道，这必须要送医院判定，医生判定才有办法确认，对不对但是有以上症状呢，持续胸痛、胸闷、呼吸困难或者是胸口觉得好像被石头压住甚至你左肩、上背部、颈部会疼痛，甚至你开始出现了虚弱、发汗、晕眩、呕吐、心跳不稳定，这都要赶快送医哦。你知道吗其实心肌梗塞的危险因子包含男性45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而且是进入更年期过后，而且呢如果你家族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史、三高、有抽烟、酗酒、日夜作息颠倒，哎呀不就是我们吗生活压力大、长期过劳、情绪波动大、肥胖、缺乏运动、代谢症候群事实上都有可能是高风险因子。你说奕勋啊，你这样念完之后是不是几乎把所有人都给包含进去了？有可能，对不对说过去心肌梗塞的高风险族群呢，大多集中在55岁到70岁左右，可是呢近几年观察到一件事情，有年轻化的趋势。年轻化的趋势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就是说如果及早送医治疗的话，事实上恢复状况通常都会不错，但是也会有缺点就是呢年轻人通常会误以为只是工作疲劳这个平常生活压力大，休息一下忍耐一下就好，但是反而会因此延误治疗的黄金时期。所以呢经过昨天的相关的一个新闻事件之后，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有出现相关的征兆呢绝对要赶快送医来诊疗。当然平常预防还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同诊了像是有卫福部健保署还有相关的一个医院心脏科医生的一个说法呢，第一个你要维持理想体重维持理想的 BMI 是在 18.5 到 24 这个比较好，不要过胖这个体脂肪不要过高，而且呢你的这个腰围啊要控制一下，对不对男生90公分以内，女生80公分以内。那么当然定时定量健康饮食，这不论是预防任何疾病都非常重要了避免饮酒这个减少温差不论是夏天或者是冬天，像夏天留意呢冷气房内外的温差，那么这个冬天也是一样了，对不对？充足的睡眠，每天至少平均睡足7到8个小时，避免疲劳。然后呢拒烟戒烟非常的重要，烟品当中还是含有尼古丁的这个物质就算现代呢你说有这个电子烟很发达，但苏利马森其实还是有含高浓度的这个尼古丁，会使得血液变浓稠，加速动脉的硬化，血管缺乏弹性呢不但容易心肌梗塞，甚至很容易出现什么这个脑溢血之类的一个危险，对不对？事实上都非常非常的

这个危险哦。除此之外呢，定时量血压啊，定时量体重，记录一下你身体状况。有的时候呢，血压异常也可以看得出身体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危险的征兆了。这时候你可能身体还没有病痛，而且赶快就医一下，好像很多那种加医科啊进行这个咨询和了解呢，有助于在还没有不舒服之前就先进一步的啊，这个赶快该动刀的、该治疗的、该吃药的就赶快处理了，就比较快啊，把这身体恢复原状，对不对？那最后了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定期健康检查还是非常的重要啊。国健署呢啊，这个其实对于30岁以上可能不同的年龄区域，这个可能有的每5年，有的每3年，有的是每1年啊，都有成人预防的保健服务啊，朋友们有需要都可以多加利用喽。

稍早是 Red Velvet 带来的 Surfing Boy 之后带你一起动一动 Dance 这首歌曲叫 Body Moves 1:51，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提醒朋友们哈，夜间的施工今天看起来还是不少哈。国道3号在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但北上呢哈，埔顶2隧道埔顶1隧道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省道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啊，这个内外侧车道有轮替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那么台65线北上的3.2到1.2公里，新庄2到新庄1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BTS 这首 Dynamite。

来自 BTS 啊，这首很明显现场演唱版本，对不对？啊，气氛值非常的拉满。Dynamite 时间是凌晨的1:56。好了，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Boxing 这首《山上拉丁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什么？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2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才半施工，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2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的埔顶二、埔顶一隧道则是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在国道1号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3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北上的111.8到109.7，这里是头份路段外侧2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3号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以及同样国道3号南下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是外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也是外侧2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省道台74线东向9到30公里，西屯2到大里1，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清理，预计到清晨5点半。以及省道的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封闭施工，好，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最后台65线北上的3.2到1.2，过新庄2到新庄1，内侧2线车道也有伸缩缝清理作业，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

0: 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2: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1: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3: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1: 得奖的是行人。
3: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1: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
5: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都一嘴甲输落去啊！
6: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西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看他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7: 有好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乐团。
9: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10: 带你远航也带你回家。

来自蔡依林啊，这首歌曲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啊！原来我们的天后啊，也有曾经年轻过。蔡依林2000年的专辑《Don't Stop》啊，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Don't Stop》，而且呢啊，回去看她当年这舞蹈，哎呀，青涩又活泼呢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那真是太棒了，对不对？表示大家应该都是安全开车，但是还是有部分的夜间工程在进行哦。台64线这个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哎，除此之外呢哈，接往国三的匝道还有中和区中正路这个内侧往国三的匝道，这里也是封闭的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提前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主要哈是这个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了哈啊，这里是封闭的。好，除此之外呢，市区也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咯。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在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啊。另外在成功桥南港端，这里桥下的车道还有桥边车道还有相关的一个彩绘工程在进行了哈。好，其他今天市区的这个施工看起来应该也差不多这样子啊。但如果朋友们这个南来北往，不论你在国道、省道、南北东啊，还是在市区或者是什么地方哈啊，拜托还是要保持充沛体力。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当年呢蔡依林的 Don't Stop 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其实有 Energy 部分成员的一个身影在后面伴舞啊，眼尖的朋友要留意一下了，送上来自 Energy 的无懈可击。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再次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哪几点要小心呢？留意你的体力、精神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对吧？啊，这个确实要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行经路口呢，虽然说夜间啊，应该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嘿，都非常的顺哦啊，但是嘞啊，麻烦朋友还是留意一下是否会有左右方来车哈，这个减慢车速再通过了，对不对？那当然，闯红灯的绝对是非常的不应该了啊！这个提醒朋友们遵守交通规则，人本交通为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现在是九月中哦，好，你刚在这个高工局呢，这个配合九月交通安全月，事实上呢，办理一个交通安全月机车常用族的交通零违规抽奖的活动。哎，如果你是拥有机车哈，九月到十月底之间没有违规哈，你就可以线上登记抽大奖了哈。事实上呢，在这个八月底一直到九月十五号的时候，就有这个预先早鸟报名的一个登记了哈，登录活动。那么早鸟报名呢已经结束了哈，如果你今天才发现，哎呀，奕勋你讲了我才发现有这个活动的话呢，一样现在可以报名了哈，但是呢现在就是一般报名的一个时间了，期限直到9月30号哦哈，这个是这样子的，如果呢你在早鸟报名的话哈，这个10月30号会抽一次奖，11月31号也会抽一次奖，意思就是说早鸟报名的朋友们可以抽两次奖哦。那你现在才开始报名哈，直到9月30号好，报名成功的话呢，到了这个10月30号抽奖的时候，すみません，你就

每档抽奖了哈，要到11月31号第二次要开奖的时候才能抽奖。抽奖抽奖抽什么呢？最大奖哈，有这个重机啦，有挡车啦，有这个水果礼盒手机，我非常的想要啊，所以呢我早就登记了啊，我已经是这个早鸟的这个会员登录了哈啊，然后呢这个当然了还有一些小奖，像是这个便利超商礼券啊等等的。哎，这个我想抽奖的诱因应该会蛮大，对不对啊？还是会鼓励不少的朋友们上网了解看看到底是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呢这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哈，当然还是持续提醒所有不论是机车族还是这个汽车族的朋友啊，他的这个抽奖规则你每个人都可以登录了哈，你登录的一个条件必须要具备中华民国国籍，持有有效的机车驾照。你说你是中华民国国籍但你没有机车驾照，那就没有办法参加抽奖了啊！你说啊，这个没有机车驾照，你当然就不会违规，但是我们就是要给机车驾驶人啊，这个抽奖的了哈。名下有登记机车且牌照仍然有效，在这个9月1号到9月31号之间的交通记录是不可以违规，机车和汽车都不可以有违规的这个肇事记录哈。到时候呢要开奖的时候，你的名单就是可以加入抽奖了哈。那登录你只要有依照个相关规这个资格都可以登录。但就是说呢这个能够参加抽奖的资格事实上非常的简单。你不要说为了要抽水果礼盒手机，哎呀哈，这两个月开车骑车就卡塞里卡租椅，结果之后呢就这个碰碰碰了哈。但这个交通安全这事情是永远的事情。就算这个活动结束了呢，朋友们这个交通还是一样要安全第一了哈。这个希望零违规这种事情在每一个驾驶人身上永远都实施下去，每个人都零违规，那么我们在交通安全是不是就多了一分的安全呢？好，所以以上的资讯提供给朋友们了哈。除此之外呢，今天在警政责任新小单元当中还要跟大家分享，近年来呢除了这个酒驾毒驾，这个交通部持续的取缔，而且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法规这个定的更完整之外呢，预计可能在之后呢也会预告修订汽车驾驶人体格或体能变化资料搜集处理利用办法，希望把视觉功能障碍、癫痫还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列为首波的查核项目，希望呢可以在今年年底施行哦。以往呢这个明定呢驾驶如果因为体格或体能变化不再符合驾照资格的一个基准，都必须要重新接受驾驶执照的资格审查。但如果这一项的规则改变的话呢，这个希望是可以主动通报相关的一个身心障碍朋友。交通部目前呢，这个初估统计大概有 4.7 万人，但实际可能需要主动这个接受换照资格的审查人数呢，仍然需要带这个资料借接还有比对之后才能够确认。所以先提前预告了哈当然这个身体呢先天条件上面有一些不足或者是这个疲劳驾驶事实上也非常的危险，对不对？都提醒朋友们不要这个勉强开车上路这个如果呢你因为某些原因驾照被注销了仍然继续开车上路呢，都会面临罚锾的。依照规定，机车驾驶人是可以处18000以上36000以下的罚锾，汽车驾驶人呢则是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的罚锾哈。当然未来如果这个规划借接视觉功能障碍、失智症、癫痫三项的一个资料呢，这个

纳入了哈主动通知，哎，进行评判之后啊，这个就需要缴回驾照啊。事实上，这个就是驾照遭到注销了，无照驾驶了哈。如果还持续的驾车上路，相关的一个罚则仍然也是有效的啦。好啦啊，最新的讯息，相关交通的一个新闻提供给各位朋友们，来自青虫阿伟和阿夸面这首《落雨天》。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5: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6: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7: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8: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9: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0: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半施工，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55.8到59，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有工程的哈。哎，走进了埔顶一隧道、埔顶二隧道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都在施工了哈。那北上呢，这个埔顶二、埔顶一隧道哈，你会发现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过了隧道之后，哎，走到了莺歌系统到树林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那么在

北中部区域呢，台74线东向的9到30公里，这里是西屯2到大里1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除此之外啊，在南部地区啊，国道1号的新营服务区啊，预告一下哈，这个今天晚上哈会暂停服务了哈啊，但现在是 OK 的啊。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在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目前都是封闭施工，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咯。好，刚刚讲到国道一号呢，这个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一并影响到国道八号东西双向都无法汇接国一南下了哈，要麻烦朋友们提前规划一下改道行车动线。萧煌奇，爱情与

来自萧煌奇这条歌《爱情雨》，收录在他2000年《黑色吉他》这张专辑。

萧煌奇呢至今已经斩获了5届的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哎，这个戏称叫做五金行，拿了5座的这个歌王宝座，非常厉害耶。以后呢要有人超越他，必须要先拿到5座，先跟他这个持平，然后拿到第6座，这是大概前无古人，然后呢后也很难有来者可以追上的一个记录。但纵观呢这个男歌手他是得奖最多的这个歌手，女歌手有人拿到5座这个歌后的记录吗？有哦，那个人就是二姐江蕙啦。所以呢在台语歌手的领域当中，五金行男生男歌手来讲这个萧煌奇有开了5金行，江蕙也拿过5座的歌后宝座，也是开5金行。但是江蕙的歌早就已经深植我们的内心了，对吧？送上这首江蕙的《咖啡》。

要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开车不要分心。时间是凌晨的2:49。稍早听到来自

江惠的嘎逼，还有秀兰玛雅的安徽嬷嬷。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留意你的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在中部地区的台74线东向9到20公里，新屯2到大里1，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来自邹旭，难解。

Let the ghost you know， 开口的时候总会有市场在心中，假装轻松，跟听众之间还是慢慢像隔一层屏风。他叫了很久还是找不到那壁虎，像镜子照了多久永远照不到屁股，扫不到也很辛苦，但从

刚刚听到的歌曲 S.E.S 啊，我誉为他们是韩国版的 S.H.E 带来的歌曲 Time After Time 日复一日。好啦，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要过去了哈。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了最后一个小时，要保持充沛体力哦。三点之前，李英宏就这样吧。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再继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今天过得如何？不管怎么样，向往事挥挥手，开启新的一天吧。大家好，我是柯友伦，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一高架南下的24.7到26.7环北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这里是半半施工，预计到清晨6点，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在进行跑铺工程啊。另外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还有北上的159.3到155.9，泰安到三义，这里都是内侧车道两线，内侧的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还有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省道在台74线东向9到30公里，西屯2到大里1。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到5:30。另外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替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6点。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曾玉佳，想要腻在一起。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广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和警广继续腻在一起啊。这个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这个花莲台东地区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哎呀啊，连续2小时呢，零路况破功了。这里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湖口服务区的出口匝道，说是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哈。是从这个湖口服务区休息完要出来的这个匝道口吗？麻烦朋友们这个多加留意哈，这个匝道口通常会比较狭窄一点，而且会有环道这个比较大的过弯，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通过。来自邓紫棋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

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3:17啊，这个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的出口匝道啊，换而言之，应该是从湖口服务区休息完之后出来的这个匝道哦，有这个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但除此之外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啊，暂时都是一路顺畅好走啊，这个零星的夜间施工就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53.9到55.2，这里是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哦，这里内侧车道啊，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00。国道二号呢，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半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除此之外呢，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反过来这个会先经过埔顶二隧道，再经过埔顶一隧道啊，一样有施工，但这里呢就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啊，南下的隧道是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啦都还是施工，要多加小心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杨怡蓉，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

来自陈绮贞这首歌曲《小尘埃》。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出口匝道有自撞车打横，又多了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依然在国道一号上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4.5公里过高科，这里说。

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我们目前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其他夜间施工啊，还麻烦你留意呢，在省道台74线东向的9到30公里，西屯2到大里1，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好，除此之外呢，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啊，各车道进行轮替的施工，会到6点整。台65线北上的3.2到1.2，过新庄2到新庄1，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当中哦。好啦啊，再持续提醒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夜间开车还是要随时放慢速度，尤其在经过路口或者是在匝环道上面，绝对不要抢快，好不好？安全带回家，路上开车要有安全感。送上这首歌，就叫安全感，佳佳的歌曲。

0: 场，
1: 陪我玩大富翁啦。
2: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3: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2: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3: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2: 嗯，
3: 有按键就有赚。
4: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2: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3: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5: 要够，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

0: 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1: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呢、啊、
0: 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2: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3: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救命啊！
6: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7: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8: 110报案中心，您好。
7: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8: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6: 哇，这么厉害呀！
7: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6: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9: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0: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是的，收听警广陪伴你行车平安啊！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3:33，也陪伴你啊，一起了解天气状况。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北部会凉哦，哈、啊，这个清晨比较凉一点，大概22度左右，全台各地大概22到26度，哎，连中南部地区应该都感受到蛮舒服的吧。不过呢，啊，到了白天呢、啊，北部地区东北季风开始减弱咯，所以啊，可能不会有像上个礼拜啊，应该说这个前几天哈、啊，星期一、星期二，这个比较容易出现下雨啊，或者是有这个阴天啊的这个天气了哈，啊，开始会有阳光露脸，但是温度呢，这个回升有限，大概是30度、31度左右。那么在这个南部地区呢，高温还是可以达到32到33度，所以日夜温差蛮大的，好朋友们早出晚归留意一下衣物穿搭啊。到星期五星期六呢，东北季风渴望啊继续的减弱，所以这个北部地区的温度还会再持续的回升啊，以及这个降雨的几率哈、啊、就会慢慢的缩小啦。可是呢，到礼拜天水气会稍微增加，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呢，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水气又会再度减少。哎呀啊，过了下个礼拜三，接下来星期四之后呢，就要开始放中秋节连假。中秋节啊的这个温度状况，到时候就知道了哈。只不过呢，

好像有看到比较中期的预测说，哎呀，中秋节反而哈会有这个秋老虎出现，所以呢，夏天衣服阿北当休起来，对不对啊？对于北部朋友而言，这几天我出去啊，这个发现好像越来越多人连着白天都会穿着短长袖的外套了哈。到时候呢，如果这个又有比较热的天气来临呢、啊，这个冬衣慢慢准备起来啊，但是夏天的衣服还是用得到了哈。来自徐伟翔《爱火山的人》。

谁爱个玉山不好啊、爱火山呢？就要仔细听他的情歌了。他冷冷的唱着啊，却是一首听起来好像很热的情歌，对不对？爱火山的人，来自徐伟翔。3:40，诶，这个时刻怎么事故越来越多呢？啊，这个稍早说这个国一啊，南下的这个湖口服务区出口匝道原本是有自撞车打横，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啊，多了其他的这个事故哦。首先，在国道3号南下的 300.6 水上系统过了，这个水上系统的路段哈、哦，有大货车翻覆占用在内侧的车道哦，啊，所以尤其内侧车道，哎，朋友们通常，这个是快车道、超车道，就麻烦朋友们留意喽。

国道三号南下300.6水上系统的路段，这里有大货车翻覆的意外啊，我们已经紧急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还有一个更紧急的路况是国三北上的164公里，这里大甲的路段有三部车子的事故呢，啊，三部车的追撞事故，怎么撞在一起？啊，说这个内侧车道、外侧路肩都有受到影响，那中间的车道哦还可以正常行驶吗？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最后在国一南下的344.5公里过高科，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哦。安全的开车，麦杜姑啊，也不要低头滑手机，不要分心了哈。来自蔡明佑，可惜。不可以。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要紧。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1，国道3号两起事故，一起在南下的300.6水上系统路段有大货车的翻覆意外，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164公里大甲路段有三部车事故，这里说内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有受到影响。一样在国道三号留意呢，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的哟，会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避开。

来自孙盛希 Falling in Love。来到3:57，三个小时结束了，等一下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希望待会儿这个道路状况可以再更顺畅一点了哈。朋友们刚起床的呢要打起精神才开始开车，夜间工作到现在还没休息的朋友呢，希望你休息一下，然后呢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过劳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它是 Erica Your Side， 让景广持续 By Your Side 陪伴在你身边，祝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醒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300.6水上系统的路段呢，有大货车翻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北上的164公里大甲路段，这里也有三部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国一在南下的344.5公里过高科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紧接着在夜间施工部分，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半半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那么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三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南下的166.4到168.6，这里大甲到中港系统，还有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头六，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封闭施工。最后在国道一号，这个南北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包括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目前呢也没有办法会接到国一南下的车道，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呀，终于啊，媳妇熬成婆了。那个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变成轻度台风了，在昨天晚上8点。好，它的名字是杜鹃。那在昨天晚上呢，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3050公里处，但预计到了今天晚上8点就会来到鹅銮鼻东方2800公里处哈。而今天呢，东北季风说会比较减弱一些，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东部、东南、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南部还有中部以北山区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28.9度，高雄屏东现在有到28度。那低温的部分，哇，新北石碇现在只有18.3度，娘娘。然后新竹关西还有基隆7度，苗栗西湖现在都不到2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主要是20到26度左右。

真的很甜哦，就是赵永华加上好妹妹乐团最浪漫的是现在时间嘟嘟好戏点早戏婚了，来在台86线西行 1.5 公里台南端路段这边的事故要留意，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国三北上164公里大甲这里先前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还有在国三南下 300.6 公里这是水上系统路段有大客车翻覆占用在内侧的事故，小心啊。那之前国一南下 344.5 公里过高科外线有小客车抛锚停在这边，好，刚讲完说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感谢。好，那现在等于在国三还有台86三个点都是有事故的，务必留意，把酒背后金拜托注意安全。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来又四点二十分了，目前在国三两个事故点，今天把这个背后金号注意现场情况，一个在北上164公里大甲这里内侧以及外路间受到三台车事故的影响，然后南下是 300.6 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内侧要小心，这里有大货车翻覆了。而台86线西行 1.5 公里台南端路段，这里也有事故哈，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注意哦，拜托拜托。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位，0000000，1、2、3。

哦，管理阿秋董事长乐团吉尔迪亚沙这位合唱为版本哈。然后讲到爱情很稀推哦，500家演唱会里面跟不同的歌手搭配过，我觉得那个落差最大的是跟杨乃文，不过两个都蛮高冷的对吧哈。来听杨乃文的版本。

哦，每次在伍佰现场演唱会的时候，都感觉很牛吼，刚刚那个最开始被滚啊，你敢知？温度之沸腾哈、哦，再接再厉，把酒杯千万唔通拎起哈，来让双截棍帮你提醒。

哎，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两个事故点哈，包括了北上164公里，在大甲这边受到三台车事故影响，目前占用内侧以及外路间哈。而南下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大货车翻覆是占用在内侧。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路段，这里也有事故要处理哈。哦，再来施工的部分哦，哇，今天也是很多位呢。国一目前南下中立服务区内侧2线有工程，然后。

现在在国一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封闭，还包含国八东西向无法汇入国一南下，一定要提早改道哦。然后国一还有北上造桥外二侧头份也在外二侧哈，那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的外侧，彰化到埔盐系统哦，这是南下哈，国一是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有工程。而国三呢，北上在古坑系统到斗六，还有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都在外二侧有工程，那以及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内侧两线，南下是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哦，国三北上关西前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两线也有工程。再来国五哦，学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哈，北上石碇路段内侧也要小心。真的，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有够侪位啦哈，目睭背后金，注意安全呐、啊，拜托一下啊。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灶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小黄旗的歌声一万步，有的人是一台车吐转台湾，也有的人喜欢徒步旅行，徒步环岛，用脚来丈量。如果用走的，要把台湾走一遍，不知道要多少个一万步，来，现在时间4:38啦。不过不管去哪里啦，还是用什么款的方式，总是出门就对了啦。我觉得要去旅行最快乐的一种状态叫做说走就走。来听一下关喆的歌声。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哟，目前呢在路况方面有三个点都是有事故，务必留意。台86线西行的 1.5 公里台南端路段，这里这边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而国三是北上164公里大甲内侧以及外路间有三台车事故的影响。再来是南下 300.6 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内侧要小心，这边是大货车翻覆了。而台64线目前高架桥往五股方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那国一要注意避开现在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封闭，包括国八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入国一南下，注意避开嘿。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最近有一位男子，然后他在家里边整理庭院的时候突然身体不适然后有人就通报给这个，他们是直接说是去通报

报医疗的救援，但是到场的是消防人员哈。这个消防员呢，把他先把这位先生送医，然后呢，重点是他发现呢，这个消防员发现呢，这位先生家里的草坪才割一半哦，哦，你知道美国人通常在他们庭院里面那个草坪还蛮大一片的哈、哦，所以他们固定都要去做一下整理。然后这位好心的消防员说：“哇，啊，他就是一边在割草的时候哈、哦，然后突然身体不舒服嘛，那还有一半还没割。”他就决定留下来把剩下的草皮处理好。本来只是出勤去救护，就多了一项任务叫割草任务哈。哇，那有人把它拍下来哦，po在网上，大家觉得这个好温馨的消防员哦。那你这样你要喝啊，那哈、哦。

恰恰恰，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阿弟今嘛开下底灯位，4:51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三就有两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这是在国三北上的164公里大甲。这里内侧跟外路间都要小心，有三台车发生了事故。南下 300.6 公里水上系统路段是在内侧，这是大货车翻覆，也是要留意啊。而台86线西行 1.5 公里台南端路段这里小心，这个事故也在处理当中了。路况哪些当包冲，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来自严爵 Everyday， 自从被套牢的那一天开始，此后日子大刚哦，那个日期不一样，但是过的内容好像都差不多哈。除了思念还是思念。来，对诗之前要有陈以恒，无恙无恙无恙无恙。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佛山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发生在南下330.6公里过乌山头内线，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情况哦。而国三北上164公里大甲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哦。先前国三南下在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也有大货车翻覆，是占用在内线哦。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端路段这边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

国一呢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包含国八东西双向无法汇入国一南下，所以要提早改道避开哈。那以及南下新营服务区目前是暂停服务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轻度台风杜鹃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关岛东北方690公里处，也是鹅銮鼻东方3060公里处哈。那基本上现在是比较接近关岛，但是目前以它的路径来讲，对台湾还不算有影响哈。而今天在东北季风因为减弱了，所以呢，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东部东南恒春半岛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哈。到了午后，南部跟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呢，全台平地最高温 28.9 度，在高雄仁武，目前高雄屏东这边都有到28度，那平地最低温只有 18.3 度啊，新北石碇得一秒。好，除了新北石碇，还有新竹关西基隆7度，台北市北投苗栗的西湖目前都不到20度啊。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3到26度左右哈。

但你也关心五亚岁哦，非常直接啦，你像下凡的生理对吧？哈，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公务电台整个治安沟通嘛，王阿玲。目前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大甲那一侧外路间三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但是国三目前在南下的方向有两个事故点，一个是刚通报不久，在南下 330.6 公里过乌山头的内线，货车自撞之后翻覆了。那另外在南下 300.6 公里水上系统路段也是有货车翻覆占用在内线，小心，拜托拜托哦，都在国三，都是南下的方向，一个在过乌山头，一个在水上系统路段，都是翻覆的情况。目睭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跟彼此的安全。那台86线西行 1.5 公里台南端路段这边事故也还在处理。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来哟，5:15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大货车翻覆的情况，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哦，南下还要注意330.6公里过乌山头内线，这边也有一起货车翻覆事故，而且是刚通报不久哈，塞迪拜托拜托。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南下50.7公里过桃园的外线三角锥里家哦。而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端路段事故也在处理。阿哥很出席哈，国一要特别注意避开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封闭哦，包括国八东西双向都无法汇入国一南下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端，不是端午啦，是中秋。日记过了没给你去啊？好，中秋节要到来，中秋还有个外号叫烤肉节。哎呀，不过在都会地区吼，不能随便家门口吼开西的来吼北汽来烤肉，要到特定的区域。以新北市来说，新北市高滩处提醒哦，9月25到28中秋连假哈，新北河滨有六个点是指定区域，要烤肉必须到指定区域哈，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要注意哈，只有六个点是可以烤肉的。原本在树林鹿角溪原住民主题部落公园，这里是全年有开放烤肉，但今年又增设了5个点可以作为临时烤肉区，包括三重中山桥下原住民族主题园区，还有新店阳光桥右岸这边的蓝鹰公园，以及板桥光复桥下赏鸟的河滨公园，还有永和福和桥下福和运动公园跟巴黎文化公园，哈，有指定的区域啦，哈，尤其在都会地区，哈，真的要注意哦，烤肉地点一定要在那个合法安全的所在，哈。还有一个点是绝对不能去的。

0: 哦，很无厘头搞笑歌曲，康康跟他的儿子齁、哦、一起合唱的。不可以去动物园烤肉，也不可以烤肉给动物吃。好 ,OK, 好，真的要注意啦齁、哦。来讲那个烤肉。来听这段歌是这样刚没去行吧齁、哦。汪中义的歌声。
1: 一个礼拜是好天，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号角响起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
0: 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1: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0: 出门在外

但是已经5:27了哦。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原本台86线西行 1.5 公里哦，台南端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还有事故点，而且是货车翻覆事故，在南下 330.6 公里过乌山头，内线要注意哈。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 50.7 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要小心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在4年前哈，因为地震然后震坏了花莲南区三座大桥，4年前哦。然后后来因为重建哈，以玉长大桥来说哈，最近已经剪彩通车了。新桥呢，长有810公尺，引到368公尺，桥面扩增到9公尺，所以在耐震防洪全面提升哈。花了4年，终于这个大桥重建起来了。

0: 5:32，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50.7公里过桃园的外宜线三角锥要注意哦。而国三南下330.6公里过乌山头内线要小心货车翻覆的事故在这里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无疑哈。国一的话，南下在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目前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封闭，包含国八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入国一南下哈，一定要提前改道。还有现在在国一南下新营服务区是暂停服务的哦。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也是施工封闭哈，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的外二侧，然后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也在外二侧有作业。国三还有北上关西前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2线，然后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也在内侧2线施工。那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2线也要注意哈。国一高架南下西武环北路段内侧也有工程。国五是学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北上还要留意石碇路段的内侧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萧敬腾王菲啊、哦，该醒的醒了，不该醒的嘛惊醒啊哈。不是只有你呢，厝边头尾嘛惊醒哦，我就是今日度过5:38。哦，哎呦，很有 power 的动力火车。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来，5:44了，我们府台县一个最新通报，三峡这里有火警发生，地点是三峡介寿路三段235巷口，这里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哈。那目前呢、为了这个处理火灾的情况，现在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三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新北市三峡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所以现在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现在是管制当中哦。而在国一南下 76.6 公里过杨梅的路间有轮胎皮掉落了，先前在国一南下 50.7 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还在这里哈。倒是国三呢，原本南下过乌山头内线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想一个，有一个新的这个医学研究哈，在了解说为什么有的人每天都有走路啊，可是还是体力不好啊。他们呢想要了解那个到底延缓肌肉老化的关键在哪里啊？就你说，那我有动啊，我每天有散步啊，有走路啊，哈。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随着年纪增长，肌肉本来就会慢慢去消退啊，衰退啊。但是在他们这个测试里边哈，说年长者跟年轻人之间出现的年龄差别哈，就是以长期规律训练，照理来讲可能肌肉啊它会比较有一些改变啊哈，但是呢说有 50% 的这个年长者并没有哈，也就是说一般活动的这个长每天都有走路的话，

但是肌肉还是可能存在部分老化因子。所以除了散步走路之外，还是必须要有规律的一些锻炼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先后顺序啦，建议与其你坐在那边都不动，那不如至少先从走路开始，散步开始嘛，哈。但是他们在讲，就是说，就算同样的训练，但不同的年龄它有所差别，因为呢，年长者肌肉里边跟细胞的呼吸、能量制造有关的基因，它是比较下降的，哈。这真的就是老化的现象。那代表肌肉的发电厂哦，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积极工作，哈。那所以就是同样大家都走路都去做这样散步，但是年长者跟年轻人效果真的没啥同款。但你说这样要怎么，那我不要动吗？哎呀，这样子更不好。所以要建议，首先当然如果可以在你的体力可以负担情况下，每天用走路的方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那如果接下来你还是觉得说，哎呀，我好像呢有在走路，可是还是这个肌肉没有很足够，会有种肌无力的感觉，那还是要去选择一些定期可以规律的在锻炼肌肉与相关的一些动作跟运动，哈。

向慧玲的歌曲散步林咖啡，哦，听起来心情有够好。五点五十二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因为新北市三峡这边哈、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因此目前呢、在三峡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目前持续管制哈，务必避开，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 76.6 公里过杨梅路间，雷纳培让里家注意哈。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及时路况吧。

道，在16号已经正式启用了。全长750公尺，这个廊道把高铁站跟八堡镇串联起来，散步、骑车、沿路还有公共艺术跟特色的椅子。原本这边说是一片杂草丛生啊，现在变成有休憩还能够拍照这样一个绿色廊道了。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新北三峡，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啊，那目前持续管制三峡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这边是管制的点，务必避开哈。再来国道上呢，国一有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在南下 76.6 公里过杨梅路间有轮胎皮，还有南下 50.7 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李家哈。国一留意，目前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而在国三呢，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侧的工程也还没看到排除哦。还有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内侧两线，关西前到过关西服务区也是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

也要注意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季风有比较减弱，而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在午后南部呢，跟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哈。来，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 28.9， 在高雄仁武这里目前高频哦都有到28度哈。然后平地最低温只有 18.3 度哦，在新北石碇、台北市北投、新竹关西哈都不到19度，还有基隆7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哈。好，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度，中部的话是32。南部今天上高33度，东部有30度，离岛最高也是一样哦。

哦，这是吴建豪、安七炫合唱的歌曲《One Day》，然后预告了感觉这个清晨，我看麦嘞，哇，窗外的阳光，哈哈哈哈，哦，至少今天很多地方哦是比较晴朗的这样一个天气，当然有一些地方会有零星短暂雨哈，啊，但是看到这样美好的清晨，哦，感觉有吃到大补铁呢哈。今晚时间6:10，尽管我是雅玲，好。先前国一、国二、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但是我们这边还是要拜托留意，在新北三峡这里，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目前呢，三峡的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管制的，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哈。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来自宇宙人完美。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1: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来，我已经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一侧有轮胎皮掉落，哈，还有先前在国一南下50.7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还没有排除。再来要特别注意的是，新北市三峡这边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目前持续管制，哈，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这边也是管制的路段，务必配合，拜托拜托。

先考一个数学问题，好，1680除以60等于多少？你说这么简单也考？所以主要是他得出来那个数字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它跟烟火有关。好，全台描述最长的宜兰今年度头城烟火节9月18到19号就要登场了，地点在大武路。那今年说无人机的这个数量呢增加到250台，而且呢还有1680秒的璀璨烟火。哇，1680秒，安内算算的28分钟呢。我不太相信我的数学，但觉得哇，觉得烟火光看已经这样子时间将近半个小时，哇，不知道，我觉得这也是考验大家。

的这个感官的一个感受哈。烟火有时候精彩，基本上短暂哦，绚烂，但是这么长，但是这也是一个宣传的点啊哈，全台湾烟火秒数最长的哈，在9月18、19，在宜兰头城大武路就要登场了。

0: 来自原子邦尼，那天烟火灿烂，6:21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新北市三峡这边务必留意，目前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持续管制当中，因为呢在这边有这个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哈，务必配合让救灾人员呢可以好好来处理这个火警哈，一定要注意这个管制的路段。然后国一北上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侧连阿婆让李家这个刚通报不久，谢谢哦。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你一起来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金门的案例哈。金门有一位小姐在脸书上看到那个洛梨的广告，哎呦，不止洛梨看起来漂亮，价格有够水的啦哈，这么便宜，她就私讯卖家订了一箱，然后呢却被对方要求要就是要先支付运费嘛哈，那她觉得这也蛮合理的，可是接下来他就遇到了对方要求跟他说你实名认证没有完成，害我冻那个账户被冻结了哎呦，吓得这位买洛梨的小姐说哦，这样不好赶快的，他说什么就接着配合这样哈，还去接洽了假的客服，然后在对方视讯指导下操作网银跟无卡提款，陆续进行50多笔的交易，就这样子让他损失的将近200万，一切的起点都只是想要买一箱这个很便宜的洛梨。好，现在中秋节快到了，大家有的是要送人，有的是要自用，像这个洛梨啊，还有文旦啊，好，很多搞不好月饼也可能成为这样的一个诈骗的理由。重点是他们都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就是呢这个商品很好很吸引人，但是价格也很漂亮，价格更吸引人哦。那其实现在这一类的案例越来越多哈，它很有很多种不同的起手式切入点哈，可能还有最近因为那个新的手机哈上市了，哇，大家都很想要，然后你有可能看到新手机用便宜的价格要卖给你，哇，那也真的要特别留意。其实在整个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吸引你，你只要发现对方跟你说哎，你实名认证没有完成，然后动物我的账户被冻结，这就是那个关键词啦，你听到这的时候叮叮叮，你还赶紧警醒啦哈。好，特别是在中秋连假快到哈，这一段时间那个消费很热络啊。今天你把酒来背后金哈，要小心，家己的钱顾好势哦。

0: 张清芳的歌声，哎呦喂呀、啊！这首歌在埋怨吼，一盖一黑的吼，真正是不解风情哦。这年头，有时候你的感情对象、人际关系，把人不一定了解你，但是诈骗集团很了解你，知道你的点在哪里，他很容易就骗上你哦。人家爱注意哈、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30，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台62甲最新通报有起事故，马就背后金拜托，在台62甲北上5公里瑞芳这边有小客车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一侧哦。而目前在国一北上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侧轮胎皮，南下50.7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还在这里啊。除此之外，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然后新北三峡这边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目前持续管制的路段包括介寿路三段233巷口，然后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管制的哦。台北市的南海路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健检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四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理事长侯信安指出，根据国健署资料，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20到39岁年轻族群发生率也呈上升趋势。医师提醒，如果出现烧、肿、痒、汗、咳嗽，也就是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应该提高警觉。
3: 我想淋巴瘤在血液肿瘤是一个病患数最多，在过去二

0: 十年来增加一倍以上的病患数，哦，所以针对我们的国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的危机，哦，所幸，哦，我想在政府跟所有我们伙伴的努力之下，哦，在淋巴瘤的一个诊断，在它的分类，在治疗上，我们已经跨入一个截然不同的里程碑，然后越来越多的药物不断在研发。对于学会的医师的观点是希望我们可以早期去发现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所以怎么样让一般民众可以去早期的去发现，然后早期就医，让专业的一个医师来做诊治，来做分类，然后最后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我们有最好最新的药物，做一些比较一个个人化跟精准的治疗。好，我想这是带动我们淋巴肿瘤跨入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太忠表示，淋巴癌治疗持续进步，除了化学治疗，也有抗体、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多元选项。治疗趋势朝向治疗前移、精准分层、动态调整，也就是及早评估适合的治疗方式，并依病情与治疗反应，适时调整治疗策略。
2: 特别提到的这个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肿瘤的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汗也是，因为有一些淋巴球它会分泌出细胞激素，它会去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所以病人会莫名其妙。尤其我们特别强调是在晚上呢，是我们交感神经比较休息的时候，但是如果是淋巴癌，它有可能会去在晚上我们不应该有交感神经旺盛的时候去出现这个不正常的。尤其是我有病人他晚上夜间盗汗可以到整条棉被都湿掉这么严重。好，所以这是比较特别。
1: 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心理咨商所长叶北辰指出，调查发现 43.3% 病友确诊前完全不知道淋巴癌六大警讯，约有 50% 对自己的病型名称仍一头雾水，并有约 60% 认为相关资讯太多太杂，不知道哪些正确或适合自己，显示病友与家属面临不知道警讯、看不懂病型、辨不清资讯等三大照护缺口。
3: 在基金会这边，我们会特别提升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卫教领航，我们要提供正确的资讯，而且要能够提升病友跟家属对于疾病的认知。第二个就是透过数位的方式，当然未来 AI 可以如何应用我们不知道，但至少现在目前我们透过数位的方法，不管是我们有这种影音，或者是我们有一些 APP， 我们能够提供我们筛选过的正确知识给病友跟家属。还有就是倡议，那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去倡议这件事情。最后一个就是全人支持啦，这也就是为什么癌症希望基金会除了提供非常多各方面的服务，在希望能够把医院的这个治疗到社区端能够接轨之外，所以同时在心理情绪的部分，我们成立了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的心理咨商所，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全人照顾，补足这个最后不足的这个部分。
1: 医师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所以如果症状持续，原因不明或逐渐加重，应该主动就医评估，争取诊断与治疗时间。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老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6:37哦，国时现在最新提醒，国时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肩什么情形？旺旺出来散步行街咯，吼，有狗狗逗留，注意一下，在国时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肩留意狗狗的动态。而台62甲北上5公里，在瑞芳这边小客车翻覆了，现在占用在外侧车道，吼，马丘背后跟拜托拜托。那新北三峡这边要注意避开介寿路3段233巷口，要介寿路3段跟百街堡路口持续管制，因为这附近在处理铁皮屋工厂火警的事情，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哈喽，早安。
4: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2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提醒。在国时几分钟前才通报，有狗狗在走动。国时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肩，路肩要小心哈。台62甲北上5公里，瑞芳这边外侧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国一北上在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侧，雷纳普回到你家哈。

萧煌奇、魏如萱，一半一半，清晨到来，一半一半，你人醒了一半哦，常常都是这个状态，记得另外一半要带上了哈。6点44分了，目前呢，在国五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国五北上过蓬山隧道，有一辆白色小客车，车号莫斯马1077，摇摇晃晃哈。不知是人要车的问题，重点是他摇摇晃晃，注意一下这台白色小客车的动态，目前是在国五北上过蓬山隧道这附近哈，留意一下嘿。还有国十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间要注意狗狗的动态，台62甲北上5公里哦，瑞芳这边因为有小客车翻覆，而且是刚通报不久，那这个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侧哈。以及新北市三峡在介寿路三段235巷口这边，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所以现在的管制路段包含了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持续管制的，务必配合，拜托一下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这首歌《半糖去冰》来自 Tree 加上吕爵安。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6:50了，目前在台88线这边最新通报，西行在五甲系统出口匝道内线有两台车发生了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西行凤山入口这边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哈。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62甲原本北上5公里瑞芳这边小客车翻覆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五要特别留意齁，但在7分钟前通报的说国五北上过蓬山隧道有辆白色小客车，车号莫斯马1077摇摇晃晃，注意一下它的动态齁。那在国十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间狗狗在走动，也是要小心啊。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我们来讲一下一个最新的科学研究，科学家结合了植物纤维跟蛋白质开发出什么呢？说跟水泥差不多强度的超强化冰冰块。我们想到说冰块哈，其实生活运用蛮广泛的，但是冰块有一个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真的比较脆，看起来是坚硬的，但是其实还蛮脆的，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裂痕，它就非常快速的扩散，导致整个结构

哦，瞬间就这样子碎了哈。好，那为了要善用这种低廉容易取得材料，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团队开发出新形态的强化冰，那它的抗压强度呢，说比一般的冰有提高到10倍哈，而且破裂之前还可以吸收比普通冰高约70倍的这个能量。好，强化冰不是现在才有的，在二战期间呢，英国为了打造不会被击沉的这个航空母舰，他们有做一个实验，就把14%的纸浆混合86%的冰，然后做成一个复合的材料哈。当时说这个强度已经是接近混凝土的强度了，不过现在希伯来大学的研究团队进一步的把这个概念再推进到纳米跟分子的尺度，开发出所谓的新型强化冰。一般的冰之所以脆弱，就是它一旦有裂痕，它扩散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可以瞬间贯穿整个冰哦。然后在他们研发出来这个强化冰里面，就说这个裂痕扩散的时候，它马上啊会有这样一个纤维素纳米微晶形成的所谓的一个障碍网，它就可以大幅吸收这个裂开的这样一个扩散能量啊，所以就减慢了它的速度，让它是慢慢的变形，而不是突然断裂。那这样的发明有什么功用？他们想要运用在南北极地区的建筑材料，对吼，那边有冰块可以当作建材。那如果这个冰块的强度更高的话，说未来这有可能建造临时或半永久性的结构，像是科学研究站的墙壁、仓库，甚至机场跑道的强化层，都有可能可以运用上。

一分喽。待会七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要注意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子愣，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一北上169.5公里哦，这是丰原前内线，一定要小心。而国一现在新营服务区南下入口、出口匝道变道出入口都还是封闭的状态哈。国八封闭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无法通行的哦。原本国十西行燕巢前路间有狗狗逗留，现在已经排除哈。还有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出口匝道内线两台车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台65线北上6.5公里靠近板桥一外线要特别注意抛锚车。而先前在台88这里，因为西行凤山入口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新北市三峡介寿路三段235巷口，这里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目前持续管制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宝路的路口，这里都是管制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零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路况景广最先锋，音乐经典景广最好听，好人好事景广最感动，不分你我景广最包容，亲切叮咛景广最真情，与我同行景广最轻松，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频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妃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台南分台 FM94.7 的与我同行节目。今天是高月17和9月17号啊，因为今天又签休假，所以今天的节目由我来代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 好，目前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建平17街跟永华三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交通事故，另外在台南市南区的中华西路一段跟新兴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都请您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当心。好，今天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李玟的《刀马旦》。

二七点十分，你今晚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好，今天是9月17号啊。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天气稳定。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云量比较多，偶尔会有零星降雨。那其中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降雨几率比较高，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其他地区大多是多云到晴，那午后的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呢，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大约是在23到25度，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大约29到31度，那中南部呢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白天是偏热，早晚比较凉，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是偏强的，所以中南部我们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还有台风的消息，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今天清晨2点是位在鹅銮鼻的东方3060公里的地方，未来它将会前往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那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哦。所以这个台风对咱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所以大家放心嘛。啊，不过那家里要去日本的朋友就要较注意一下，可能这个台风会影响到日本地区。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歌曲是黄舒骏的《爱你》。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啊，这是陈慧琳所唱的《我不以为》。上午的7:22，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与我同行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叫做 EJ。 目前在台82线往东的方向17公里，在鹿草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散落物，那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北里所往东的方向17公里加鹿草交流道加拐煞车的家务物件落伫个路顶吼，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天气稳定，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偶有零星降雨，其中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降雨几率较高，而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跟清晨低温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约29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上为白天偏热，早晚较凉。原本位在关岛东北东方海面上的热带型低气压，昨晚8点发展成轻度台风杜鹃，未来将朝北转西北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日本关东地区20、21号可能会受其外围环流影响，不过台风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最低工资预期明年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大关，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表示，会衡量整体经济发展，并与业界、劳工界充分沟通，最后交由审议委员会决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最低工资审议会预计24号登场，外界关注本次调整后最低工资渴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大关。行政院长卓荣泰16号出席活动时对此表示，会由审议委员会做出最后决定。
3: 为了衡量整个经济的发展，我们当然会跟业界还有跟劳工界好好的来沟通。那最后整个决定应该是审议委员会。
2: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最低工资审议会劳方委员戴国荣日前主张，今年调幅应该至少达5.75%。三三会理事长林柏峰16号也对此表达看法，他认为有赚钱的企业应该考虑员工收入并调涨薪资。不过，对于经营较辛苦的传统加工生产业，政府应提出减免税措施予支持，同时对于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资助。至于过去合理基本工资调幅应该都是3%左右。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水价已经32年未调整，台水公司表示，目前正在研议与物价联动机制，让水价调整有客观机制可以依循。不过，考量到对整体的经济影响，加上目前油电亏损较为严峻，台水将静待好时机再推动调整水价。记者游水员报道。
4: 面对供水设施更新、营运成本持续上升等经营挑战，台水公司将既有设施和低度利用土地转化为绿能、公益及文化服务。

0: 五场域，截至今年六月底已经完成135处太阳光电设施和三处小水力发电系统建置，也为台水额外带来每年约1.3亿的收益，不过年度亏损仍超过60多亿元。台水副总经理谢素娟说，
1: 今年亏损大概69亿，透过我们这些成本管控，未来大概剩下3-4个月，目前我们是希望控管在63亿、64亿当中，面临这么多包括成本上涨，那我们会持续来做相关的努力。
0: 水价长期动涨，无法及时反映营运成本是造成亏损的核心因素，台水已经将水价检讨报告送交水利署和经济部持续进行内部评估，除了调整水价基本费，也包括增加水价集聚，不过由于水价调整与基本民生和国家整体经济关系密切，需在油电价格都稳定之下才能考虑调整。经济部也只是将检讨是否导入物价指数，让未来水价有适当的弹性调整机制。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虚拟货币假投资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透过人头公司、币商及地下汇兑转移赃款，并以区块链电子钱包掩饰金流，全案逮捕26人，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来新报道。
3: 刑事局侦缉大队指出，谢姓男子涉嫌担任诈骗集团首脑，不仅勾结黑帮金主，并与中国大陆系统上合作架设诈骗平台，透过网络塑造虚拟货币导师形象，分享投资知识，取信被害人，再诱导投入泰达币。清查至少有46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58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115年1到8月，警方在多地同步搜索，陆续逮捕谢姓男子等26人，查扣手机12只及相关电磁记录，全案以诈欺、组织犯罪及洗钱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
4: 今年1月至8月间陆续查缉谢姓主嫌、黑帮王姓金主、洪姓网络工程师、水房及车手共计28人到案，目前清查被害人46人，财损金额高达新台币5800余万元。
3: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管道，如遇可疑投资资讯，可拨打165或110查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

七点四十离婚，这是张秀清所唱的《车站》。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目前在国德一河在上北的方向，国德一河塞车的所在在林德到大湾这站，仁德到大湾这边目前呢车速相对很慢，车速不到30公里。那大湾到永康这边，也是塞车速度有比较快，时速可以拉到60-70公里。再往北台南系统到安定这一段呢，也是车多，车速大概70公里左右。那往南方向呢，国一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边，车速也在70公里左右啊，上班的车潮慢慢的涌现，请您国一在尖峰路段可能会塞车的路段呢，都要特别注意车前的状况。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部分呢，从台南端到新吉到台南系统到新市，东西双向都是相对车子比较多的，也请您特别留意，尤其是南科上班的车潮或往安南区工业区的方向的地方呢，都请您要特别

0: 好，继续我们要来关心台南市的交通状况，我们请方开平来告诉我们台南市区的交通状况。
1: 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北向，永大路段中山南路至永康交流道北向，还有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大湾桥道南下匝道出口往南目前是车多。另外东区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的方向，以及仁德区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另外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永康区中华路与小东路路口，以及南区青森路与喜树路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骑车时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非常谢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方开平提供给我们台南市区的交通状况。继续我们来听的歌曲是龙清玉的歌曲《故乡的金针花》。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阁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这点歌四分，这是蔡秋芳所唱的《雨水我问你》。好，现在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北安路四段跟长河路三段这边呢，有事故发生，请您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另外，在安定区的港口里，在 7-11 港达门市前面这边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请您经过时要小心。另外还有一起事故是在永康区的文化路跟永华路口，永康的文化路跟永华路口才有事故，要特别注意。所以我们来听许富凯的歌《故乡的门口埕》。

家好，我是涵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的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台北入口匝道的外线两台大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了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 44.5 公里郭树林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3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